0: 们没有足球队儿，但是遍地都是 Made in China。
1: 没错，其实我们对于世界杯的关注和热爱呢，从来就没有减退或减弱过啊，只是我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呢，去面对它和参与它。我倒是觉得文物第一，武物第二啊，你怎么参与吧，只要能有刷存在感，我觉得多好，多好。
0: 对，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吧，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像我们这些不懂球的，那看啥呢？看的就是个热闹，
1: 你说的
0: 不
1: 对，
0: 行吗？
1: 你说的对。
0: 看的就是个热闹啊，然后再看一看谁长得比较帅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喜欢的人也不确定，
1: 这
0: 就基
1: 个
0: 本上看哪届踢得好，然后喜欢谁。
1: 女球迷和伪女球迷特别可怕
0: 倒也不是说，因为主要是也没有这个自己本国的球员嘛。你要是喜欢的话，如果说真有的话，那肯定是喜欢自己的哈。但是现在没有，没有的话，那就喜欢，可以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就是可以稍微的崇拜他们一下。比如说哪脚球踢得好了，比如说哪个进球特别的帅了。
1: 其实世界杯哈，给更多的人，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不一定就是你自己踏上那个赛场。比方说你喜欢的球员，他会带着你永远的一种追随和热烈，冲击在绿茵场上的每一寸土地。
0: 对，比如说那天我就看到了那个 C 罗的那个简介，
1: 对啊
0: 他
1: ，C
0: 是
1: 罗
0: 41了，
1: ，C 罗什么都不缺。现在唯一缺的就是大
0: 巴
1: 力
0: 黎
1: 神，
0: 圣杯。就是说到他今年41了，为什么一个41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讲，41的话是一个非常高龄的一个球员了。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41岁参加不了世界杯了？已经
1: 没有年龄限制，其实官
0: 是
1: 方
0: 吗？
1: 没有年龄限制，
0: 但
1: 只
0: 是，
1: 是从这个运动能力和水平的角度来衡量，41岁是超高龄了，
0: 对，
1: 相
0: 是，
1: 当于奶奶级的，是 的。
0: 但所以说，人家我就看到了他的这个简介，说为什么 C 罗41了还能站在这个世界杯的足球场上？我就看到了他的那个一个片段哈，就是人家的一个铲球歘一下他倒下了。正常倒下来之后，你记不记得看咱国足的时候倒下来之后就开始捂腿什么什么什么的，
1: 那
0: 这种
1: 疼啊，
0: 不是？
1: 疼得
0: 你
1: 我，
0: 听我说，你别那啥，就会就是也不光国足哈，就是其他可能有好多的球员也是一倒下来就捂腿，他可不是啊，他一倒下来之后一个转身站起来了，
1: 底下有弹簧，
0: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41岁了还能站在世界杯的足球场上。
1: 其实 C 罗，之所以大家那么喜欢他，那是因为他为梦想拼搏，为葡萄牙队拼搏，始终没有过第二个想法。就只要我能战斗，我依然选择站在这个战场的第一线啊。他现在通过体测体脂率呢，就是依然是职业球员当中最好的。身上那个肌肉线条那么的明晰，你知道吗？那是雷打不动，每天早晨起来6点钟，包括赛后要加练的一个最后的结果，
0: 真的是这
1: 极
0: 样，
1: 其自律。
0: 我觉得他的那个身段哈，如果说不是365天天天练的话，出不来。
1: 他在绿茵赛场上还有一个记录，可能是有些球迷没有关注过，但是我觉得我挺感慨的一件事情，在绿茵场上很多男球员纹身几乎是家常便饭，对
0: 他
1: 吧？
0: 没有。
1: 但是在 C 罗身上没有一块是纹身，有纹身，
0: 对。
1: 因为很简单，他要定期的做这个血液捐，那个捐助的这个慈善，他怕自己的血液有问题，所以坚决禁止自己有纹身，同时也不喝碳酸饮料。
0: 对，其实我还确实是挺佩服他的这种精神的。然后昨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就是以前说球的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
1: 你说哪个呀？好几个呢。
0: 就是他那个声音就比较沙哑一点的那个。我忘了他叫什么了啊，太老逗了。他说啊，那个扩充到了48支球队，你还没进去。但是不是说的国足，人说的啊，意大利队，说你呢。但是其实也有暗指啊。
1: 其实哈，其实绿茵场上，我们
0: 哎，
1: 都
0: 今年
1: 经
0: 是
1: 常
0: 意大
1: 说
0: 利没进世界杯吗？
1: 没有，
0: 啊，真的？
1: 他不光是一届没进，好几届都没进了。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啊，那这，我记得以前有老多人喜欢这个队儿了。
1: 哎，秘密、
0: 啊、是吗？
1: 对对对，
0: 啊，
1: 我第一次关注那

0: 这个职业比赛，真正的成为所谓的球迷，开始就是开始这个关注意大利球队的比赛。
1: 哦，
0: 对，我
1: 那
0: 们
1: 你
0: 国
1: 这几年咋是？
0: 央视最开始转播的欧洲五大联赛，首先就是意甲嘛。对，在那个时候知道了意大利有罗马队，有佛罗伦萨，有莱切，有尤文图斯，有博洛尼亚，
1: 这些
0: 啊，
1: 都是比较有名的
0: 都
1: 呀，
0: 是非常有名的，其实包括米兰
1: 俱乐
0: 双
1: 部
0: 雄、AC 米兰和国际米兰，都是百年球会，有的甚至是，对啊，
1: 他没进去，
0: 没有进去啊，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1: 球
0: 就是
1: 是圆的，
0: 现代足球竞争越来越残酷。
1: 是的，
0: 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印象当中那些所谓的强队，包括像传统的三冠伟业的创造者，三次赢得大力神杯，意大利啊，其实很厉害的，综合实力相当强。但是几届世界杯都没有挤进了决赛圈，虽然有遗憾，但是呢，只要是规则允许之下的，那你就是实力不如人嘛，技不如人啊，这个没有什么指责和抱怨的，只是有些遗憾。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哈，就理解了，球是圆的。你看人家
0: 对，
1: 都有好几届的那个冠军，然后没进去世界杯。你想想，就算是没进去世界杯，万一哪天挤进去了之后拿个冠军呢？
0: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
0: 就
1: 啊，所以
0: 是
1: 说咱们要加油。
0: 有些球队他的底色一直都在，可能有些球迷哈，如果是老球迷会知道，当年的匈牙利队在欧洲足坛甚至在世界足坛都是相当厉害的，啊，对这个世界足球的贡献呢也是不可磨灭的。但是随着政局的经济的变化，匈牙利队也好，波兰队也好，落后了啊，但是这几年呢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为什么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是王者归来啊？一点都不意外。那所以说这个事儿嘛，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发展眼光去看，包括对我们的国足也是一样。恨归恨，心里着急归着急，
1: 对，还是得有爱。
0: 是对，始终要找寻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嘛。我觉得中国足球不可能永远趴在地上被别人摩擦，成为别人这个背景板，不会的。相信他。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个，这个这些懂路带领下，这是
1: 小
0: 所谓
1: 将，
0: 的
1: 足
0: 野
1: 球
0: 路
1: 小
0: 子、
1: 将，
0: 足球小将。明天呢还有更多为了足球真正的付出自己努力并且取得成功的团队和个人，我
1: 哎，
0: 们相
1: 是
0: 信
1: 的，
0: 会有
1: 你说到董路啊，我昨天的时候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猜我看到谁了？
0: 的。
1: 看到张雪峰老师，他说他曾经有一段这个直播的视频，说的就是董路。他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他多少年就在做这个事情。
0: 你看，干实事人呢，总是能够惺惺相惜，
1: 是的，
0: 真是这样。
1: 哎，你昨天下午几点走的？
0: 这下午正常走的。
1: 你再说。
0: 是啊，小云有人听节目了，
1: 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0: 对
1: 吗？
0: 啊。
1: 因为昨天整个一天啊，就是咱们这个蓝天上，就是咱们的这个蓝天上，一直在有这个战斗机在
0: 啊，
1: 飞
0: 那我
1: 吧？
0: 知道，昨晚的都在飞，
1: 是吧？
0: 对，
1: 是歼十吗？
0: 歼十啊，
1: 我就跟老秦说是歼十，然后他说的不可能，他说的我不认识啊，他说快去找找陈强亮，
0: 他
1: 快
0: 不
1: 去
0: 认
1: 找
0: 识，
1: 他。
0: 他不认识江文，
1: 他说：“快去找陈强亮吧！”结果一找你哪去了？
0: 可能刚下楼吧，那是，昨天那个歼十训练，它不是训练，它是战斗训练，两架飞
1: 两
0: 机，
1: 架飞机，
0: 长机和僚机，这是战斗编组啊。一般呢，就是日常训练就是一架飞机单飞，这是比较常见的。昨天我拿
1: 就
0: 手
1: 是
0: 机，
1: 轰隆隆，轰隆
0: 对啊，昨
1: 隆。
0: 天我拿手机拍，没跟上趟，他这撩得太快了。
1: 而且它一直在轰隆隆，你知道吧？就是昨天我就有一个点哈，我给你讲一个点，我就特别的感动。昨天中午去给孩子送饭嘛，孩子送饭的时候，然后那个把车就停在那个一中那个门口了。停完车之后，我下去买点东西嘛。
0: 飞行员给你打招呼了，
1: 你好，听我说，就这一下去是买东西的那一刹那，就走斑马线的时候，那个飞机就在你的头顶，你知道吗？我旁边有一个小女生。他就是前面已经就是旁边已经是没有车的了，你就是可以随时就走过那个斑马线，不走就臭。完了，我就听他说好帅呀，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感动在，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那小朋友就说
1: 他不算是小朋友，
0: 多大？
1: 就是可能是00后吧，
0: 哦，那就是其实跟我的样子一样，我每次看到飞机就是那个样子。
1: 我也是，就是我们俩就一直停在那儿驻足、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最重要，我俩根本不认识嘛，就是陌生人、
0: 嗯。
1: 然后他也说好帅，我也说好帅，然后结果我俩互相瞅一眼，笑了一下，完了就走了。
0: 你们两个很有可能会在去年同时出现在长展上，
1: 没准哈
0: 没准。
1: 然后这是一个小细节，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中午我姑娘在吃饭嘛，吃饭的时候我姑娘特别骄傲地跟我说，说妈、
0: 嗯、
1: 你听这声音，这是歼十的声音、
0: 嗯、
1: 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班有一个同学，她班学霸，学习特别好，她说我班有个同学就特别喜欢关注这些军事方面的信息。
0: 她的同学是不是男生？
1: 男生。
0: 对对，
1: 特别喜欢关注，然后就会给我姑娘讲说这是歼十，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么能看出来。
0: 这个其实你提到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感动。咱们有一个听友，就是通过你、
1: 啊、
0: 我加上微信的这位听友、
1: 嗯、
0: 他每几乎
1: 蓝天、嗯、
0: 对，几乎每次就是歼十过境和在这个机场训练的时候，他都给我发视频和图片，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俩有共同语言，能聊到一块儿去、
0: 嗯、要说这个哈，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感觉。有一些人曾经有抱怨，就是在机场附近的一些居民说这个可能有点扰民，但是我们两个达成一个共识，当这种轰隆隆的战机飞翔的声音呢，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你要感谢祖国，
1: 是一种骄傲，是一种自豪，
0: 感谢我们的祖国母亲，
1: 对
0: 她的这种日夜不倦的守候，才是我们今天生活美好生活实现的最起码的保障。
1: 对，而且我最欣慰的是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是一零后的孩子，因为我姑娘是一零后嘛，一、
0: 嗯、
1: 零后的孩子他们现在也为这种事情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0: 对，我更感到骄傲更感到自豪是中国男人哈。前阵子有个段子说，韩国有一个组合叫女团，特别火，在世界都走到哪儿都会吸引着这个追逐
1: 101303什么玩意儿，
0: 追逐目光的男人的目光、
1: 嗯、
0: 但是据说这种所谓的这个视觉刺激在中国男人面前不够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
1: 就不喜欢。
0: 不喜欢，有人有问这个中国男生，那你不看吗？不喜欢吗？啊，看看而已啊啊！但是因为说了，更多中国男生私下里真正感兴趣的是天下大事，国防安全，所以我觉得咖位不一样。
1: 所以说当在这个旅游景区有这个主持人问到说你觉得最大的这个武器是什么的时候，小朋友
0: 说东风五 C 那个。
1: 东风五 C
0: 就现在
1: 毕竟是一个小男孩，
0: 这个现在的孩子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真的有这种特别骄傲的幸福感，
1: 嗯，
0: 就这个未来交给他们，你真的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对啊，
1: 对，当他问到说八个字是哪八个字能让你感觉到热血沸腾的时候，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你看看
1: 就是小孩啊。
0: 我就问问你哈，就现在的所有成年人，你能不能回答出这样的一个标准答案啊？
1: 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吧。实话实说，今天的天气还挺好，但是天气预报上不是这么说的，
0: 所以我又一次穿半截袖来了。
1: 你昨天穿的长袖吗？
0: 昨天也是半截袖。
1: 净说废话。
0: 好，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2: 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的气温其实实话实说不高。
0: 高是不高，但
1: 体感温度还是挺暖和的。
0: 体感温度还是能够接受啊。
1: 但是为什么说体感温度挺暖和呢？
0: 嗯、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可能给大家整懵了，穿的比较多。
0: 对，今天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啊，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而明天值得期待，明天是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而气温却飙到了26摄氏度。
1: 今天周四了。
0: 你以为呢？对啊，
1: 我刚才发了个视频，我说星期三。
0: 哎、嗯， 你总是给大家带来惊喜。你说你这个视频

0: 遭恨吧。偏西风二到三级，就是明天哈。
1: 嗯。
0: 也可以说终于见亮了。
1: 嗯。
0: 一段时期之内呢，大家有点被压抑住了啊。
1: 嗯、
0: 说这个连雨天呢，若非银雨霏霏，连月不开。
1: 嗯，
0: 这就麻烦了啊、
1: 嗯！
0: 人的精气神呢，被这种这个阴雨状态所锁定的时候啊，其实你很难有一种更加啊昂扬向上的感觉。就是人嘛，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生物啊。
1: 嗯、
0: 这个天天的阴雨连天，你也提不起神儿。
1: 确实啊。
0: 对。
1: 咱总说，咱在节目当中肯定总说、
0: 嗯、
1: 说的，别让这样的天气影响到咱们的好心情。嗯、实话说，影不影响？有点影响。
0: 别再说，好像咱习惯性画大饼似的。好，我们进入到下一单元，说一说身边人，了解身边事。早安敦化之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
3: 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呢是敦化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1+6+3产业格局起新城。
1: 这个1+6+3呢，这种提法其实很简单，但当中的内容却非常的丰富。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产业发展更续初心。敦化是坚持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生态力势、工业强势、文旅兴势的发展战略，夯实做大1+6+3的产业格局，以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0: 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之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无数革命先烈在敦化这片红色热土抛头颅洒热血，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敦化人民的精神血脉。如今这种精神已经转化为推动敦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近年来，我市持续地做大医药产业规模，发展壮大食品、机械、木制品、能源、矿产以及文旅和物流产业，高位布局推动新兴产业扩规城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从既有生产力中蝶变新质生产力，夯实做大1+6+3产业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
0: 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始终秉承专注于人、专精于药的理念，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及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
1: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我市还不断地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作为我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坚持走绿色发展、高端发展之路，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就这个家具哈，我们买不到。对，真的。
0: 就是你想买也可以。
1: 对。
0: 那家自己家门口的
1: 家家呗。
0: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0: 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神答卷。
1: 对，其实提到这一点呢，我们提到红色精神的传承，又让我们在一瞬间想到了上甘岭战场上那些那些前辈们。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在内也是一样，为后世要打下天下太平啊，要为后世吃更多他们未来不用吃的苦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精神传承最伟大的力量所在。
0: 是的。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过后呢我们节目更精彩。
1: 好，稍后见。
0: 稍后见。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

0: 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早安敦话精彩继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选择的生活用品其实有很多，甚至呢，现在随着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的经贸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都知道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进博会，进口商品博览会，听说过吧？
0: 进口商品博览会，
1: 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
0: 我还去过呢，
1: 这个大手笔出现之后啊，全世界都弱爆了。
0: 嗯，
1: 以前说做点买卖啊，薅着别人的钱袋子，
0: 嗯，
1: 我们把你请进来，
0: 嗯
1: 啊，你来吧，但是你带的东西得是好东西，对不对啊？
0: 对。
1: 哎，那我们国内的消费者那就有资格有机会挑挑拣拣了，多幸福的事儿！真的，中国人真是大手笔啊。
0: 但是，
1: 但是有些
0: 这个东西，
1: 有些产品呢，
0: 嗯，
1: 它不一定不好，就像说，你说那些世界名车好不好啊？好，哎，因为这个其实口碑在这儿哈，实力在这儿，不代表它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说有些这个大型的著名的车企。一讲就这是哪批次车啥毛病召回了，那不是坏事儿，就是说这个企业真的成熟了，人家有这个实力和底气，
0: 人家在担责、
1: 啊、对。
0: 嗯，
1: 我们下面要说这个事儿啊，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啊。有一样产品啊，这个人民日报官推的内容，这个有，我不确定我们身边有没有朋友买过这个产品啊。
0: 我没听过，实话实说，
1: 这个挺有名的。
0: 我知道挺有名的，我也看到这条新闻了，但是我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可能是我没在这个圈子当中。这干啥用的？
1: 就你可能你家里真有。
0: 我没有。
1: 或者说朋友家里有哈。
0: 真的没有。
1: 提示一下，因为产品的瓶塞儿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啊，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个国家召回了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它这是一种食物罐啊。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就是瓶塞儿被意外击中，导致永久性的丧失了视力，这多可怕啊！5月29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日前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量是39万5415件。哎呦，这个量还真不少，
0: 挺大。
1: 对啊。啊，各提醒大家啊，这家中如果有同款的，我们指的是这个
0: SK3000，
1: 对啊，2011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 SK3000和 SK3020型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的啊，要及时的按照公告的这样的一个告示哈，去召回和更换。
0: 嗯，
1: 要不然确实有不特定的风险。
0: 你在念这条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原来是个密封罐儿，密封罐儿我家有没有的？我以为你说、那个、
1: 有可能有
0: 什么什么膳魔师，你知道我想法什么？我以为它是一个减肥的吃的饼干什么的。
1: 不是，它是一个食物罐儿，高保温高真空。
0: 我一会儿去查一查，
1: 品质还是不错的啊。
0: 好了，来继续关注啊，中国新闻社出版的《中国非遗踢进美加墨世界杯》，这个踢呀、加双引号的啊。
1: 对。
0: 虽然没有国球，但是有咱们的这个中国非遗。本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将正式拉开大幕了。经国际足联授权，此次美加墨世界杯在大中华区推出了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这是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工艺、手工艺大规模地融入到官方授权产品体系。你像这个云南的遗绣，广西的壮绣。宁夏的麻边等多项的非遗技艺呢，也是成功的入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美学价值是中国非遗能够踢进世界杯的重要原因。
1: 这个中国哈，其实这个世界杯的参与度还是相当深的啊。
0: 除了没有球，啥都有。
1: 啥都有，是那个就是我们用一个专业词汇叫深度嵌入啊。真的就是无论是赛程、赛事转播。那种高清的画面呢，确实就是 你要说独步天下呢，也差不多啊。
0: 嗯，
1: 再有就是各种这个涉及到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和商业化的推广呢，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旁落过啊。
0: 嗯，
1: 一直走得非常坚定啊。
0: 哎，是的，
1: 非常棒，非常棒。
0: 我具体查一下哈，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你看它这个小组第一轮是墨西哥，对这个南非嘛，就是三点。那你想，它三点之前就是一点钟，应该是一个那个开幕式。
1: 对。
0: 后半夜一点。
1: 嗯。
0: 其实对咱们挺不友好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1: 非常不友好。
0: 但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视频就好了。
1: 其实这个现在老外他们已经快疯了，已经半疯了。
0: 啊，
1: 这个我们的这个苏超知道吧？有个开幕式，有一个这个外国的球迷不小心刷到了现场直播，然后说哎呀，这个中国又办奥运了还是什么的，干什么也好啊，这是场面拉满啊，这赛事上有这个机器人，就是那种像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啊，还有这个机器狗亮相，后来才知道，包括现场的那些超大屏幕，包括机器狗和那些机器人，全都是江苏本地企业生产的。
0: 是
1: 太厉害了，
0: 这个
1: 就是说这个，
0: 这
1: 人说中国人一个省随随便便的搞个开幕式，都比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要豪华。
0: 所以说，这就是可能给他们一些压力了哈。而且我看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是这样的，它是在这个踢球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时间点，你比如说早上6点的，这个能看；上午9点的，抽出时间也能看。
1: 对，反正这个哈，喜欢足球的哈，就尽量把这时间要安排好。
0: 但是不要熬夜，
1: 不要耽误休息工作。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熬夜还是尽量不要熬。
1: 前几年犯傻呀，就是世界杯，只要世界杯啊，那真看呐，看得困得跟狗似的，真的是太遭罪了。
0: 而且足球你知道还不是那样，还不是不和乒乓球和篮球还不一样，那一会儿进球一会儿进球，就这种的。足球他可能踢一场都没有几个进球，然后就困。
1: 完了，再说你是看足球的人都知道，有几个不骂骂咧咧的，情绪超饱满，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儿子他不看球嘛，就有一年看世界杯的时候。影响他休息了，因为那个时候控制不了情绪嘛，哎呀我的妈，
0: 太年轻，
1: 我说控制了情绪，他就特别不理解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啊，我说那怎么能不激动呢？哎呀，世界杯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太多的一个青春记忆哈，那份感动啊，每一届世界杯对于球迷来说，人生都是一次难以回头和回溯的珍藏。
0: 是这样的。
1: 继续啊，这个事儿，这个现在说呢，也有意义啊。来自新华社官推的内容，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高考网络谣言。
0: 是的，
1: 这个网络谣言一旦跟高考要牵扯在一起的时候，
0: 那你就犯事儿了，
1: 特别特别的愤恨和担心啊。近日，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的安全平稳有序。在8号的时候，公安部保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的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给所有想蹭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敲响了警钟。从典型的案例情况来看，

0: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呢，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的考试秩序。
1: 注意了啊，
0: 这个逮到你哈，那话怎么说？勿谓言之不预啊。
1: 好，继续来关注利用 AI 制作生成的涉军虚假信息，这些账号被通报。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的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人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0: 上面一条提到 AI， 这条也提到 AI， 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多次提到过这个事情。这个 AI 啊，它是一把双刃剑，你用好了，它可以这个减轻劳动强度啊，可以这个提升心智生产力啊，用不好，如果掌握在非对的人的手里面的时候，它就是魔鬼，给社会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和伤害，我们每个人要引起高度警觉啊。
1: 是的。
0: 继续推下面一条央广网和央视法治在线视频号官推的内容，凌晨在高考考点外漂移，你说有这样的货吗？我们身边，我身边没有看哈，但真有啊，还拍这个炫技视频，男子被刑拘啊。近日，广西玉林的陆川警方查处了一起路面炫技扰民的违法行为。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多回啊，我看完之后越看越生气，对。一名男子公然在高考考点校门口驾车漂移，制造噪音扰民，还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博取流量，警方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处以罚款。那个，我觉得这个纪律措施可以更严厉一些啊。
1: 再来关注啊，这是沪考黑科技为考生送证件，
0: 这是发生在今年高考的过程当中的事情。
1: 7号，广西北流九中考点一名参加高考的考生呢，忘带身份证了。
0: 好，
1: 现场民警呢立即将考生的信息呢传回到政务大厅服务大厅，传回到政务服务大厅。大厅值班民警呢迅速的是核验质证，几分钟的时间，警方通过无人机将证件精准的送至考点的上空，地面的民警精准的签收，网民看说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就是你知道念到这儿我有什么感想吗？
0: 就是
1: 刚念到第一句话的时候，想怎么又忘带身份证？
0: 就是看得我看得也是热血沸腾，是气的，真的。
1: 不是，你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生气，我说怎么又忘带身份证了？但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幸好你忘带身份证了，要不然看不到这一命。
0: 一些人呢，无话可说，真的。
1: 对，你这
0: 无话可说，
1: 是不是？就都不知道这样的。
0: 这个我还是强烈支持那一点，可能我说这话要得罪人啊，就说你不带了，按照规定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对着高考都有这个态度，或者你能够犯出这个最低级的一个错的话，你想想，你真的应该受到惩罚。啊，我们这个社会啊，可能是真的是太包容了。
1: 但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他要是都带身份证了，也看不着这样的高科技了，没有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了。
0: 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法反驳你说这个。
1: 好了，来继续关注啊。
0: 这位条是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官推的内容啊，前赴后继送上门，醉酒驾车到派出所，双双被刑事拘留。其实有脑洞大开的人啊。近日，山东宁阳一男子酒后驾车直奔派出所，你说您选这个地方，说是来要取身份证的。经过核实，该男子不仅是无证驾驶，其驾驶的货车呢也并非是本人所有，而是他在路边发现钥匙遗留在车内，偷开过来的。哟，你看看他犯了哪些条啊？这个民警欲对其进行这个酒精检测的时候，该男子突然大口的喝上了雨水，试图这个稀释酒精。你这不但是酒喝多了，这个智商还有问题。随后民警是联系货车车主来到派出所取车，不料该车主同样酒后驾车而来啊，最终两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您瞅瞅哈，
0: 哎，那句话对上了。有卧龙的地方
1: 必有凤雏，
0: 必有凤雏，这真的是一点都不带差的。
1: 再来关注这个遮挡号牌 VIP 也不行，近日这是在山东济南一驾驶人呢，为了在实施交通

0: 违法时不被电子交通设备抓拍到，使用了印有 VIP 字样的这个布套将车牌挡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巡逻民警发现之后呢，依法对该驾驶人呢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这个遮挡这个号牌哈，或误损号牌是相当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0: 嗯，
1: 你看到了？
0: 嗯，
1: 亲眼看到举报了吗？下回做一个正直的人啊、哦！
0: 在那个一中学校门口，因为那天下大雨，
1: 那个、
0: 拿一个餐巾纸挡。
1: 我也亲眼看到了一次。
0: 你举报了吗？
1: 没我举报，警察正在处理。
0: 啊、
1: 警察发现的、
0: 嗯。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
1: 哎，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斑马线前慢一秒，文明城市暖十分。这份礼让指南请查收。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斑马线是公民的生命线，是法律的高压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礼让斑马线是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必备的素质。礼让斑马线的正确姿势，每个驾驶人都应该学会。减速行驶，行人在道路右幅人行横道行走，未抵达道路中心线时，在左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停车让行，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文明并非单向的，礼让也是相互的。礼让斑马线倡导的是车让人，同时还有人快走。过马路守交规，行人横过马路时应走斑马线，没有斑马线时可以走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绝不可以横穿马路。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有部分行人走在路上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等等，这样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牢记，不玩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从车辆缝隙中间穿过，不在马路中间忽然折返等等。信号灯别忽视，在通过斑马线前，行人应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控制，有信号灯的要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在绿灯亮时步入斑马线，不可以闯红灯。如无信号灯控制，则要观察来往车辆，确保安全再通过。文明交通没有旁观者，无论是手握方向盘的司机，还是行走在路上的行人，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配合，就能让小小的斑马线成为城市里最亮眼的文明符号。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下面我们再一起关注辅警化身成临时奶爸，安全感满满。近日四川成都一位宝妈在乘坐地铁时着急上洗手间，求助地铁辅警帮助照顾宝宝，辅警接过宝宝，化身成临时奶爸，悉心照看，身影太暖了。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

0: 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呀，又跟您见面了啊！真是让人幸福和开心的一个早上，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好多朋友们准时的就已经来到直播间开始守候了。
1: 是，然后突然发现咱们都开播开晚了哈。
0: 别吵吵，这管哪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吗？
1: 解释一下，是这个机器卡了，我们重启了一下。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们个人原因，不是某人迟到。
0: 没人迟到啊，今天没迟到，是我们这个那个我们刚刚这个直播机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刚刚给它处理好啊。不是赶火车，不是赶飞机，我觉得晚个上下五分钟之内还是可以的。哎，怎么办呢？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走到哪儿，我都现在有这个心里面都有点害怕，就是
1: 尤其是
0: 没到点儿，
1: 对，尤其是时间上的问题啊，
0: 对，
1: 卡得特别死。
0: 对对对，哎，现在啊，就是始终我们两个人就还是有这个。挺焦虑的，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格，就是有点焦虑，就是总是做梦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管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设备有什么问题哈，可能早一点晚一点还好还好一些，只要我们能保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准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大家不懂啥意思吧，是不是啊？不告诉你们。我们的这个直播信号哈是完全不能够停的，就是在广播24小时不间断滚动播出。

0: 天我是不是给你发那个了？
1: 哪个？
0: 就是有关这个这两天一直连续那个阴雨的这种情况，关于农作物怎么办的这个情况，
1: 啊、
0: 是不是发了啊？因为下班的时候给你发的，不干了吗？
1: 啊，
0: 生气了。
1: 下班不要讨论工作，我下班了，下班了。
0: 昨天17:03，我发现了这一条，我说低温寡照影响作物生长，农技专家支招田间管理，发给他，他说下班了不要发工作内容，然后我说我怕丢了找不着。他说我警告你一次。回头啊，很快的时间，全哥呢也给我发过来了同样的信息，他是在昨天的17:09发，说各位主任，请将2026年上半年总结、下半年工作计划什么什么时候存到哪里头，这哪去，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字儿，滚，我下班了。然后他说，哎呀，你现在挺有勇气，你都敢让我滚了。所以说啊，这是真的哈、啊，就是现在早上的时候，如果一旦贺哲给我发信息的情况下，我也挺闹心的。我还在想，咱们两个可能到了一个互相嫌弃的，到了一个生理性厌恶的阶段了吧。
1: 像两口子了已经哈、啊，就是、已经开始互相烦、互相膈应了。
0: 那呗，就是只要一看到你就没有好事儿，你知道吗？
1: 看不着也不是好事儿，看着了也不是好事儿。
0: 反正不咋好事儿。他呢是做梦都想换搭档啊，想换一个那个年轻的，有那个有没有朝气不知道，因为我就比较有朝气的哈，有活力我也有，我唯一满足不了他的就是我岁数有点大。然后他就一直想换人，一直想换年轻的，但是呢这个单位哈，因为他在我们单位是关系户，你知道不？
1: 那天我朋友也跟我聊天、
0: 啊、
1: 说哎你那搭档咋咋地这么挺好吧、
0: 嗯、
1: 咋地这么地，就一顿夸你。
0: 嗯，
1: 我说有啥夸的呀？他说我说我多大岁数了啊？他多大岁数啊？我说都快绝。他说啊那么大了，他说我瞅也就三十来岁啊。
0: 对呀、啊、人就三十来岁，现在大家都以为我可能35岁，我就35岁。
1: 我说行吧，我说那说明他保养挺好。
0: 送给你一个字，滚。
1: 罗琳说哈、啊、我觉得下班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哈、啊、在家躺着没事儿，躺沙发上玩手机那得老舒服了哈、
0: 啊、哎，玩手机这个事儿尤其要睡觉之前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手机别砸脸，昨晚我把我嘴咋肿了。
1: 每天我都得扒着眼睛哈，晚上就珍惜这睡前这一会儿，赶快捅过一会儿哈。
0: 对，我们先把暖宝宝说，他说有种情况是这样的，看不着呢就会抓耳挠腮，哎这个人去哪儿了，他都不联系我，看到了哎怎么又看到你了，哎你说这个是相爱相杀的那种感觉，是这样。欢迎这那个小哥同学，晚饭吃什么？你们好，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对，我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朋友们，晚上睡觉前千万要把你的手机拿好。记得上一次我的手机没拿住，因为手机太沉了，我那天腰秤了，这个手机重280克，
1: 半斤多哈。
0: 对，上次你没在直播间，我把手机不小心掉到台子上，台子咋没声了？然后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刚把手机拿出来要看，一下没拿住，手机掉我脸上了。
1: 这就是为什么买手机不要买太大太沉的哈，我都说了很多遍了，我说女生不用买那个 Pro Max， 砸一下多疼啊，
0: 老疼了。我跟你说同志们，就砸我这个嘴上了啊，我今天能跟你们见面我都不错了，我昨天晚上是嘟嘟唇，你知道吗？瞬间就肿老高了，然后我这个嘴唇的里边就是全坏了，流血事件。
1: 恭喜你啊。
0: 我一边疼得我嘴都木了，我一边坐那儿笑，我都快笑死了。
1: 你看毛林也说、
0: 啊、
1: 这下半夜还被手机打脸上了，把眼睛都打肿了。
0: 他有这么情况，
1: 可怜死了。
0: 哎，我有一次，我就是看看手机，我就困了，手机一下子砸脸上，砸脑门上，脑门砸出包来着。但我当时就觉得掉在我这嘴上，还好我的嘴啊、鼻子呀、啊、眼睛啊，就各个地方全是真的，没有假的。你说万一做个假鼻子，像你似的，一下把鼻子砸塌了，挺贵的。
1: 那行，鼻涕都不敢使劲擤的。
0: 不敢玩那个游戏，那个往上怼鼻子那个游戏。
1: 对。
0: 那个开玩笑啊，他这个贺哲，我给大家说，他全身上下全是真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假的。
1: 也不一定。
0: 可有可能那个。
1: 也不一定啊。
0: 你下回你再说我要绝杀，我就跟你说你钱那个地方你县长可能有要问题、啊。
1: 换个县啊。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早上我们还接到家里亲戚的咨询电话呢，打电话咨询他怎么办，或者说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呢，你就去做手术吧。所以说哈，就是或者你别嘚瑟。你千万不要老笑话我，你笑话我就天天搁家诅咒你。

0: 县长出问题。
1: 不耽误笑话啊。
0: 啊，泰瑞说，主持人你好，想推荐一首廖艳玲的《仙女下凡》。
1: 呀，咋换人了呢？咋不推荐那谁了呢？
0: 肖家勇。
1: 肖家勇了呢？
0: 今天咱俩这个直播间画面非常好看，感觉出来没有？人还是得穿白色，
1: 对，显亮堂哈。
0: 哎，你看今天看这个手机的画面也能有这种感觉，就是咱俩不黄了啊，不是黄，不黄了。
1: 到底黄不黄啊？
0: 你黄，我不黄。
1: 啊，好，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端午节马上要来临了啊，就是。如果想有这个去摆放摊位的朋友啊，昨天像我们已经叨咕一遍了，这个通知如下哈，就6月15号，这农历5月15可以这个免费去自己摆摊售卖这个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儿童玩具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0: 嗯。
1: 那么报名时间是饮食类是6月14号到15号，就是下周几？
0: 下周五六日，不是不是，
1: 啊，
0: 下周六日一放假吧？是不是？
1: 对，六日一放假哈，那就是今天是11、12。
0: 凯瑞说他老板呢已经放完了，他老板呢已经放完了，
1: 啊，
0: 这是个好员工。
1: 从下周日开始啊，就啊这周日开始就可以去报名，地点就在这个商贸城门前的城管执法局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周日和周一是报名饮食类，然后周二和周三是报名手工艺品这个和百货类啊，同时也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啊，把这些东西带好啊。
0: 哎呀，刚刚那个朋友的名字啊太逗了，装忧郁什么什么，装忧郁装女神被人骂，然后怎么怎么为了报复偷他的拼好饭，就这么个名字。
1: 啥名字这是啊？
0: 老赵的卤水豆房说啊，贺哲烫头发的时候应该挺遭罪的，卷不好的时候挺疼。
1: 你这
0: 咋的呢？
1: 哎，这太懂了，他烫这玩意儿，他是拿那个什么东西，像那个橡皮筋卷的，这样拧你，
0: 哎，
1: 就像以前那个烫锡纸似的啊，就，这么捏你。
0: 好男人你好啊，
1: 你好，
0: 古德曼，那个你们这个头发，我总感觉像是那个啥呢，就是在灶坑里头，杵一下子杵的。
1: 差不多吧。
0: 哎，你说你那个朋友夸我这个事儿，一会儿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
1: 行，我好好跟你说啊，等一会儿下播好好跟你唠啊。
0: 我跟你说啊，昨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在办公室聊天啊，我跟他们说了这个事儿，突然又跳到那个事儿，说那个事儿跳到那个事儿，他们就说这个岁数大了是挺搞不定的，这个思维跳跃太快了。
1: 对，年龄大了说啥都挺心酸的哈。
0: 都挺
1: 没有一块夹板搞不定的事儿，我不会呀。我真不会拿夹板儿。
0: 夹板又是什么玩意儿？
1: 就你们
0: 啊，我们
1: 夹头发那个，
0: 纸板夹啊。
1: 就是我原来出活动的时候，以前别人给化妆的时候，就咔咔拿小夹板给你夹头发，就是去给你造型，整的可好了。后来我也买了个夹板，给我烫的滋啦小叫。
0: 你烫头发烫熟了吧？还好一些。它最主要的是，烫那个什么？
1: 我哪儿都烫，又烫手，又烫脸，又烫头。
0: 对。
1: 后来我就说不行，这个东西不太适合我，还是一劳永逸哈。
0: 对，
1: 两个月烫一次头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就不小心咋的了，就不小心烫身上，我经常会有这个卷头发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这儿，就是因为卷完就卷到这儿嘛，滋啦把这儿烫了，现在这儿还有好多疤，然后要不就一不小心卷到这儿的时候滋啦把这儿烫了，就特别吓人，皮肤一下子。
1: 我举报你纹身。
0: 身上全是疤啊。
1: 好，
0: 来来来，
1: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0: 对，看看上面说什么。哎呀妈呀，
1: 他说这三天累坏了哈。
0: 那个累坏了，比平常的油耗要厉害多。我干啥了呢？你不是送高考那个学子了吗？做好事儿去了。
1: 嗯，
0: 感谢情醉的关注。你把暖宝宝这个念一下，他说我分发的有什么问题？
1: 他说从这个7号到9号啊，都把这个绕城主城区所有的考场全都跑了一遍啊。你的日期不对，今天11号。一天迷了噔噔的啊，啥人呢这是？有没有那啥的呀？有没有找你吃饭的呀？这考生都考完了，我今天，哎，今天早上，昨天下午，昨天晚上出门，因为昨天是我们这个延边地区最大的这个连锁便利店啊搞活动，每日龙这个10号所有的商品第二件半价，我出去买东西，我就看好多这个小男女孩哈，男孩女孩的穿的都花里胡哨，那头发五颜六色的，都准备那啥了哈，都准备。就是出了潇洒，我一瞅，哎呀，我说这帮孩子可真吓人。嗯，高考结束了，以前有考生吃啥做啥，现在做啥吃啥，没毛。昨天看了个段子，说这个高考考生，这个考的时候说啥是啥，现在考完那一刻，考试的每一科结束的时候，家长都搁门口就花枝招展的搁那接送，到最后一科结束，自己回家吧哈，自己打车吧。有周日约好了。

0: 真有啊，真有这个安倍吃饭的，这么够意思啊。有一个梗是这么说的：从9号下午3:45，本年度高考 VIP 通道关闭。哎，最晚一科是生物吧？5点开考是不是？
1: 嗯，
0: 我记得最晚那科考试挺遭罪的。
1: 对对，最好最昨天那科特下的特别的慢啊，最后那个九号那科，
0: 九号那科，
1: 最后是大概5点半才考完啊。所以现在这个高考就是3天半的时间，就是满满登登，满满登登的，就是这么一段时间啊。
0: 对，反正昨天我去这个便利店采购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满大街都是哈，花枝招展的，那头发5颜6色的。
1: 嗯，哎，我发现了，为什么大部分的高考考生们，考完试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去染头发，就是做美甲呢？
0: 其实
1: 大家都是这。
0: 我今天刷着一个抖音哈，就是特别那个啥哈，就是女生、家长支持女生，考完那一刻马上去拉双眼皮儿，啊，为啥？他说你这要不然这一个假期这老长，天天出去。这左那左这喝那喝，再整出事儿来，不如拉双眼皮，让他家门都出
1: 不
0: 去。
1: 喝不了，喝不了。哎呀，你别说这个。
0: 让他家门都出不去。完，另外一个家长男生，好嘞，我带他去做那啥手术去。
1: 嗯呐，啥手术？
0: 男生做手术。
1: 啊，我明白了。
0: 他说这好啊，他说这他也哪也不用去。
1: 我怎么秒懂呢？
0: 对，男的干这个，女的拉双眼皮，这一个假期完了，等完事儿快好了，去报个驾照。天天开车，
1: 所以整个假期整个浪就给拴得死死的，是吧？
0: 啊，
1: 哎，你们当年高考结束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干的事儿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唠会儿嗑
0: 啊。那宝宝说约好了，这个人是我邻居，那天也特别顺，高考的时候爸妈出差没人接送，哎，这爸妈心也挺大。
1: 哎呀，可不咋的，都到这种情况了，怎么还那啥呢？啊，对他推荐的什么歌曲？
0: 啊，凯瑞，我们记下来了，一会儿广告时段结束，我们马上
1: 播放。对，就给您播出啊，滴滴带喝为您服务，欢迎所有来到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是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啊！很高兴和你们又再次的相聚了，真的很开心。嗯，
0: 其实暖宝宝说的就是他在做这个事儿哈，其实就是。咋说呢，我以前也一直在做，但不是说跟他这个类型不太一样。我以前就是只要是我生活中能发现的善于帮助的，就是顺手就能给人帮的事儿，我觉得就是这个必须要做。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做了你内心有多安宁啊，有多快乐呀，其实反而就是我觉得在未来某一天可能在你身上发生这个事儿，也会有人顺手那么帮你一下。
1: 嗯，
0: 就像好多时候因为我在我的家乡嘛，就好多时候
1: 叫积德嘛，是不是？
0: 也不算，我其实觉得算不上积德，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因为我的好多朋友都在外地，像他家有点啥小事儿啊，父母怎么地了，还是不懂啊，我就顺手就溜达就去了，帮人家处理一下啥的，我就觉得可能未来有一天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父母有啥事儿，可能也有另外一个人帮我这么做。
1: 对对对。
0: 啊，就像有一天，我跟我妈在去干啥来着？也是个端午节还是啥，去买东西，就是买那些什么江米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就大包小包往回扛，正好就看着一个大爷骑着摩托车。就骑骑他可能是身体不舒服了，直接就钻草丛里了，咵连人带车就进去了，然后旁边就好多人就围观，也不敢上去扶。
1: 嗯，
0: 我说哎这不行啊，那你不扶人，这摩托车多沉，给人压多难受。我就去了，我说妈你搁这等着，我说我去，因为这马路那车多嘛，然后我就溜达去帮他抬摩托车，旁边有好几个围观，说一看小伙上了，说不行我也得上啊，俺俩去噼里扑棱就把那摩托车抬起来了，他说没事小伙你别怕，他碰不了你词儿。我说我不怕，
1: 没事我在这给你作证。
0: 对，我说我不怕他碰词儿，我说别，我说那摩托车怪老沉的，别给人压坏了，俺俩就给他扶起来了，说上医院呐，他说哎呀没事啊，谢谢小伙，哎谢谢这哥们儿咋地咋地，哎呀我不讹你们不碰词儿，给我扶起来让我坐一会儿就行。我说行，这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哈，现在就是会出有一部分人群，因为见义勇为啊，或者是怎么样吧，寒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心
0: 啊。
1: 比如说会有碰瓷儿或者干啥。
0: 其实我觉得
1: 大部分还是好的。
0: 大部分还是好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碰上事儿了，顺手帮一把。那碰瓷儿再说碰的呗，碰瓷儿咱再跟他干。
1: 没有，再个事儿咋的呢？咱也不要害怕，因为现在咱们是360度无死角，到处都有监控啊。
0: 哎是，哎也就在咱单位附近哈，在一中的那个路口啊，有时候一看到哈，真的。挺心疼的，就是
1: 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啊，就是越岁数大可能腿脚不太方便吧，但是他就不相信不服老，他就越骑自行车啊或者骑摩托车啊这种比较危险的交通工具采取这种形式出行、
0: 啊、
1: 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我们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0: 所以说聊回来啊，像南宝做这个事儿
1: 啊
0: 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在力所能及情况下、你看他还请了2天假、去做这个事儿，而且每年都在做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就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这东西就会回报给你哈、啊。
1: 嗯。
0: 说万一哪天，就比如说邻居就不说了，万一哪天接送考生啊，在大街上这个行了哈，在大街上碰上你，
1: 对，
0: 说你别干这工作了，跟我干去吧。
1: 嗯，有这个可能啊，
0: 太有可能了、
1: 啊。就是、万一将来这个成霸道总裁啥玩意儿呢、
0: 哎？
1: 当年你救过他什么这种的哈、
0: 啊。
1: 突然我就看到了这个这么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你未必要光芒万丈，但是始终要有光。”哎，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就是咱们未必就是说咱非得做什么惊天动地的
0: 对
1: 伟大的事情，
0: 就是在生活中的这个力所能及的事儿，只要做了就是特别棒，就要给你点赞啊。
1: 嗯，还有这说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想送给大家，就是不要内耗。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事儿今天你没做成，那就说明老天给你安排了另一件事儿，是必须让你做不成的。比如说你今天买个什么彩票，你那个咋咋地了，没中上奖或者啥玩意儿的，说不定明天给你整个2000来万，
0: 让你乐一下子哈。啊，他说说到高考，这个送第二天有个父亲特别奇葩，总共5公里的路唠到了5公里，直接给他拽下车了。
1: 干啥呀，都要考试了还唠叨，
0: 真的就是我有的时候生活中也是碰到这种情况，我这心就可扎得慌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吃个麻辣烫啊，或者吃个什么吃这种饭呢、啊、一出去就家长就看着就叨咕孩子啊，天就知道吃个破玩意儿，哎怎么怎么地，我天天怎么地吃就天天就吃这怎么不干不净的，就是我觉得吃都吃了就别说了，
1: 就那个、
0: 就是、
1: 就绑架你就各种。嗯，你这个我还遇到过一次，因为前两天我们去吃那个麻辣烫啊，就在那个麻辣拌啊，在实验那儿有个麻辣拌，去他家店里吃麻辣拌，然后就听外边吵架。哎呀，我说这是怎老严重了，就两个人啊、哦、应该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两个人什么话狠说什么，你知道因为点啥吗？就因为他家不是，因为不是他俩在那个窗户根儿底下，就在外边，就在那小区里面坐着吃饭，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啊，家里的米可能是不咋多了，完了妈妈做的饭嘛少了一点儿，啊怕不够吃，完这儿子就嫌说你看这个饭你给我打电话我买点米回来呀，然后他妈说的你看我觉得也够了，就这么点事儿，然后你一句我一句，你嫌乎我没那个买米，你嫌我饭做少了，你嫌这不够吃那不够吃，两个人整整吵了将近半小时，说话说得非常狠，你都想象不到是母子的关系啊。
0: 这个叫什么呢，青春期碰见更年期，
1: 我得老吓人了，就是恨不得就是把祖宗都掘出来了那种感觉、
0: 啊、
1: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到底是他啥原因呢，完了那老板说他俩天天就这么吵架。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不跟冤家吗，
0: 对，
1: 那哪是母子啊，那不就冤，就这么一点事儿，那能咋的呢，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
0: 他说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1: 嗯、
0: 提晚了东西没带齐，准考证和身份证还丢了。
1: 嗯
0: 啊，那是该说那是该说两句、啊、
1: 但是那他都要考试了啊，就也不要再说没有用，说你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
0: 遇见问题要先去
1: 解决，
0: 不要去埋怨人，
1: 不要埋怨、
0: 啊、
1: 就为什么说我们牛奶撒地下了，可能有些中国式家长就说哎你看你把牛奶撒地了什么什么、啊、
0: 对，我们要教他去怎么处理牛奶撒地了，我们怎么擦，怎么不让这个地留痕、啊、
1: 对哎呀好在
0: 怎么整的这个身上没有味儿哈、
1: 啊、就是那个啥，这个碗掉地下有没有扎到你啊，有没有划伤你啊，应该是这样说、
0: 嗯、
1: 一个牛奶又能怎么样呢，
0: 是的，
1: 这个教育啊，
0: 啊
1: 嗯，
0: 老赵
1: 说
0: 到彩
1: 票
0: 啊、
1: 嗯、
0: 他朋友一个号跟了5年，就一期因为忙没去买，结果错过大奖，没能中奖的命，
1: 嗯呐，
0: 这晚上得喝多少
1: 所以就是哈，因果安排，就是你这个事啊，你这辈子要能够承受得了多大的财富都是有数的。
0: 对啊、
1: 啊，
0: 现场有快速制证机，哎呀你们那儿那么高级啊
1: 啊，是吗，就是马上就能那什么
0: 啊，我们这儿就是得学校门口，就是你忘了啥了，学校门口有就是那种快速的那个点儿、
1: 嗯、
0: 就免费的那个志愿者帮你整那个点儿、嗯、啊，说到买彩票哈，有一年老逗了，
1: 买彩票、啊、
0: 有一年就是因为我是偶尔就想起来，突然就来感觉了，我得去买张彩票。有一年就是去我在原单位的时候去局里开会，
1: 嗯，
0: 局对面有一个彩票站，我去了就顺手买了10块钱机选，我就去开会了，然后第二天又去开会，第二天一去就听他们唠嗑，哎你知道吗，咱单位对面昨天那个有个彩票中了，哎机选的中了一等奖什么600多万，
1: 当时吓懵了，
0: 我当时心里咕噔一下子，我说啊真的假的，
1: 不会是你吧，
0: 然后我还没看你知道吗，我说我当时嘚瑟一下，那还行，我就不能说呀，我说这要是我万一真中了还给他们提哎呀妈呀，颤颤悠悠的正开会呢还不敢出去、
1: 啊、
0: 等着领导都说完话了，颤颤悠悠出去上厕所，打开那个什么一场也没中啊我说原来不是我呀、
1: 啊、你想多了
0: 想多了哈，真的就当时他们一说心里咕噔一下子，
1: 嗯，
0: 砸这个中奖。
1: 哎呀，顿时以思绪已经飘到几十公里之外了，我一会儿这个钱该怎么分、
0: 哎、
1: 怎么花。
0: 但是真的就很寸，就差一天、嗯、但是头一天我说这会也早开一天、嗯、我买那么说就我中了吗、嗯、因为他也是积雪，就是去了10块钱买一个扭手走，因为我就是这个习惯，我不盯号，因为盯号这玩意儿确实有的人说盯一辈子可能中一回，我就喜欢马上就中。
1: 你说跟了5年就那天没捞着买，结果就那天就那个号就中了，那你说这哎呀
0: 哎，不提倡啊，不提倡啊，这个事儿就是真的顺手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从来不提倡这个以彩票发家致富啊。
1: 对对，彩票这个事情啊就是多少有点赌的那个，
0: 对，有点这个性质了啊。
1: 啊，我们主要是做公益啊，做公益。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1: 嗯、稍后见。
2: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笑的我心里都毛了。
1: 你给我翻。
0: 啥呀？
1: 我翻呢。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咱俩就不知道开润点啥歌，他直接又来一遍。
1: 啊，仙女下凡。
0: 我们在这翻呢，翻啊，来找一下仙女下凡。今天咱俩穿的都是白色，有点仙女下凡的感觉啊。
1: 是的呢。
0: 仙男下凡，仙女下凡，找一下这首歌啊。啥歌声？啥笑声？啊啊！他说的是，我以为你吓死我了，我心里说我笑的。他说这个笑声太可，对对对，我们这个特效里的这个像刚刚那个啊，哈哈哈哈，笑的心里面直发毛。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呐，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播音员啊。现在呢，这个在我们一线工作的播音员，可能岁数最大的就是老秦，其次
1: 就是你，
0: 是我，是我吗？
1: 行，不错，我也不是最年轻的，我是倒数第二年轻的。
0: 好像真的是我，就是有一部分比我还大的那个播音员呢，就是已经退下去了啊，从一线退去了。那我和老秦虽然差个是将近20岁吧。
1: 臭不要脸。
0: 他时常问我，哎，雨迪呀，那个你就不能那个不那个啥了吗？我说这不没有人吗？他说那你看那个不行你就别主持了。我说你现在能不能让我从视频直播间下来？我说还有一个事儿，你都没下来，我下来啥呀？得亏是白天，说半夜指定带人从床跳起来。那这个笑声确实是有点，就有点不太好啊。
1: 嗯，好的，先给找一下啊，这里
0: 廖艳玲的这一首歌《仙女下凡》，这首歌发行于2025年3月23号，人间一趟。皆是下凡历劫，渡心渡人，亦是渡曲。这首歌呢是由知名的音乐人蓝颜作词作曲，由歌手廖艳玲倾情献唱的歌曲，而且它是一首闽南语古风原创歌。哎，没听过闽南语的古风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嗯，
0: 它融合的是歌仔戏的独特韵味，讲述的就是一位仙女因为凡心而坠入红尘的故事。而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对爱情和命运的深刻思考。展现了仙女在爱情与天庭规则之间的挣扎，歌词的内容也是结合了传统与现代音乐元素，营造出了独特的氛围。突然之间，我们就感觉好像这首歌描绘的就是那个仙女啊，在天庭的寂寞，以及她因凡心而坠入红尘后的复杂心情。
1: 好像
0: 有一种七仙女和那个。
1: 欢迎宏伟汽修敦化市金鹏吊车租赁处。
0: 嗯，欢迎朋友们啊。
1: 啊，
0: 我们下面来听这首歌。
1: 我们先听凯润推荐的这首歌啊。
0: 嗯，叫做《仙女下凡》。

0: 好了，这首歌是廖艳玲演唱的，叫做《仙女下凡》，闽南语古风原创歌曲啊。
1: 对，其实闽南语挺好听的，就是听不懂，但它是我感觉说话的韵味挺好听的。
0: 对对对，有你们那个去这个福建的话呢，你就能感受得到他们那儿的地铁就会还会有一遍闽南语的播报啊。
1: 那阵说不是最开始定咱们的那个普通话，差点不定成粤语或者闽南语了吗？
0: 嗯，
1: 这
0: 是
1: 真定。真定完了，他说话就得，但是他们都说粤语的语感要更好一点，
0: 嗯，
1: 但是普通话的这个韵律节奏要比粤语好哈、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听着可能粤语更好听，但说话其实普通话要更有节奏，有那个啥。
0: 对对对，那暖宝宝是在浙江，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口音是啥样的。
1: 哎呀，浙江那我真听不懂，我记得第一次去杭州住酒店。或者是我在路边跟人唠嗑，就是我打听这酒店在哪儿，他说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我说好嘞，知道了，然后我就上酒店，酒店前台又跟我滴嘟嘟说，我又没听懂，我说我听不懂，我说能不能说普通话，他又说普通话我才听懂。
0: 嗯，就是他们说普通话有时候你也听不太懂，就是完全就是很困难，但是那个暖宝宝给咱打电话咱感觉还行，
1: 还可以哈，
0: 他可能是跟咱们东北人学的、嗯、
1: 对
0: 天天在这个东北直播间混的。
1: 嗯、
0: 那个厦门那个地方我觉得挺奇怪，他和那个福建其他地方那还不太一样，不同的啥语。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外地人听咱东北人说话也听不懂，
0: 听不懂吗？
1: 也说点这个稀奇古怪，他们也听不懂。
0: 嗯，对，嗯，他就那个这个地铁，他播报就是说啊，前方到站是哪里哈、啊？什么开几侧车门？然后到那个厦门之后，他这个播报就是卡卡卡卡卡卡卡，就是不知道说的啥，全都在卡卡卡卡卡卡，一直卡在卡。
1: 此刻我们先插播一条消息啊，这今早刚说完，这天气好，这。又来预警了哈，9:14发布的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未来预计未来6小时哈，我市将出现分散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局部地方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密切关注天气，户外活动要采取防雷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塔吊下等孤立物下避雨。
0: 嗯，这个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两天这个雷电和冰雹、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昨天呢，我不知道咱们乡镇怎么样，市里面有下了一小阵儿，是吧？
1: 对，乡镇、
0: 中午的时
1: 候市里还下了一点小小冰雹。
0: 对，
1: 中午啊。
0: 对对对，嗯，提醒大家啊，这种天气比较多。哎，昨天其实有那个感觉，昨天中午下班的时候啊，就感觉特别冷。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冰雹要下冰雹之前，天气会有点冷。就感觉很冷很冷，哎，怎么突然间这么冷呢？然后中午就下雹子了，哎呀，突然就觉得哈，老话说得好，人到了一定年纪呢，你的身体就是天气预报了，老寒腿会告诉你啥时候要下雨。
1: 我是真的一朝被蛇咬哈，就现在一听说下冰雹，赶紧就把车那个开走哈。
0: 昨天我就是那个时候正好车在车库里嘛，然后我看那个抖音，大家发下雹子了，下雹子了啥玩意儿呢？我突然就觉得，哎妈，还好我车在库里。太可怕了，
1: 感谢奔跑的大象的关注。
0: 嗯，谢谢。
1: 真的就是去年，因为那个冰雹是前年砸的，
0: 太可怕了。
1: 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忘了，反正就是那个，自从这个事过去之后，给我车砸稀里哗啦之后啊，完了就现在只要一听说下冰雹、赶紧就把车往那儿开。
0: 但关帝昨天一点雨都没下嘛，昨天东化下还是挺大。
1: 嗯。
0: 然后那个那年得有这么大，得有这么大，这么大。
1: 有多大的都有。
0: 这么大的。
1: 嗯。
0: 太可怕了啊！我们这个，我们就记得我们那个领导，我们有个领导呢，当时下不来车，在自己车里面坐着出不来了。
1: 嗯。
0: 吓完了，他说就眼看在车里面，眼看着车哇哇哇一顿被砸、你知道吧？
1: 还记得那个有一个朋友更逗，就是一听说外面下冰雹了、他车在外面单位停着呢，说不行啊，我就往出跑啊。
0: 嗯，
1: 一往出跑，冰雹帮当砸脑袋上了，脑袋哈哈流血，完了往车上跑，赶紧往家开，正往家开呢，马上进库了，帮当一下车玻璃砸碎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对对。其实到那种情况啊，车砸了就砸了吧，别心疼了啊，就是把那个
1: 思想，特别危险、
0: 把那个思想扔掉，别什么把我肉还能再长，车还得修啊。
1: 对，
0: 千万别。
1: 而且就去年这个时候一说要下冰雹，有一次也是下哗大雨，我就怕呀，那时候没有车库啊。
0: 嗯。
1: 赶紧就往地上开，我正好在我朋友家楼下，他说我给你晃开，你赶紧进来，
0: 嗯，
1: 嗷往里开呀，就是真是就被吓懵了，现在一说这个冰雹，
0: 哎，真挺害怕，就是当年
1: 哈，
0: 那大家就站那儿眼看着自己的车就被砸的东一个坑西一个坑，
1: 叮叮当当的。
0: 然后呢，等到这场冰雹结束之后啊，然后我们在晚上大概是5点钟左右下班时间开始大家走了，大街上是满目疮痍啊。
1: 对呀。
0: 哎呀，就是那个各个车风挡碎的，拿那个纸壳子糊上的，拿塑料布盖上的，然后就是风挡碎了，车大大小小的那个树枝的都散落一地的，再加上可能还有那个车上有各种各样坑的，就是当时有一个音乐 BGM 就特别的适合，就是那个假如爱有天意啊，我以为卡了呢，何哲
1: 给我说懵了哈，
0: 你刚刚那个样子我以为咱们是卡了吗？
1: 好，所以说聊回来啊，这个这两天天气都比较极端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预警信息，如果听到的朋友要及时的在接下来时间注意防范啊。
0: 嗯，
1: 像这两天这个预警都特别准，一般说未来6小时，一般2个小时内
0: 就
1: 开始了，
0: 对对对，
1: 就出来了。
0: 对，而且这两天呢会及时的发布这个各种预警，
1: 是，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敦化新闻公众号，还有这个敦化气象台的发布哈。
0: 然后你也可以关注我们 AM 1269 FM 95.5来收听我们的综合广播节目，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播报啊。
1: 是的，好的，天气的情况就唠到这儿啊。
0: 说到天气呢，就说昨天下班的时候给贺哲发的这一个吧啊，今天要跟说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低温寡照，确实一直温度很低，然后那个
1: 也没有太阳、啊，
0: 太阳也很少，一直在下雨。昨天我说可能农作物生长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农技专家呢在这里面也给大家出招了，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这方面的话题，如果感觉掺和不上呢，你想说啥你就说啥，你想问啥你就问啥，你想点歌你就点歌啊。
1: 是的，哎，这个朋友这名字挺有意思啊，
0: 嗯、
1: 这个中山市小榄镇阿江摩托车商行个体工商户，你再往后说身份证号就出来了，下一步。
0: 一碗小桃子李丽，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欢迎来到
0: 直播间
1: 的朋友们
0: 关注。我们和所有的农民朋友来聊一个这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个综合的节目啊，不仅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档节目进行视频直播，所以我们将会综合各类的信息给大家来播出啊。说的是受到近期持续低温寡照天气影响，全市的大田作物生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农技推广中心的专家提出要针对性的管理建议，指导农户科学的应对不利的天气。首先，受到天气的影响，当前的旱田作物根系发育受阻，幼苗生长缓慢，部分的田块出现了弱苗、黄苗的现象，作物的整体抗逆能力下降。针对当前的情况，专家建议要及时的清沟排渍，疏通田间沟渠，尽快排除田间的积水，降低土壤的湿度，并且要在作物有一定叶面积的时候啊，进行科学的补肥提苗，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确实不好，小苗刚刚出来，需要的是充足的阳光才能让它茁壮成长，但恰巧适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对农作物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刘文华建议，弱苗的田块可以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腐殖酸叶面肥，补充营养，增强抗寒耐涝的能力，暂时呢不要土壤追肥，等待气温回升，幼苗长势恢复之后，再根据苗情追施少量的提苗肥
1: 啊。而尤其是这个降雨期间啊、
0: 嗯、
1: 不要开展任何的田间作业，尤其是这个茎叶化学除草，药剂和叶面肥应选择晴天上午或傍晚喷施，高湿的大雾天气不施药，防止药害，降低药效啊。同时也要做好这个加强这个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做好水稻前叶蝇、玉米粘虫、大豆根腐病以及旱田作物的苗栖地老虎，这叫奇槽、金针虫、蓟马等病虫害的监测调查和防治，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0: 对，
1: 哎，同时就是如果说咱这个农民朋友啊，不明白咋回事，一定要及时拨打这个农技推广中心的电话去咨询啊。他们有一个我记得昨天播的时候我去看有一个那个什么电话号，
0: 嗯，
1: 如果说你咱这个种地有啥不明白的，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咨询就行了哈。
0: 对，这个事儿呢，其实有时候，咱们大多数的农民朋友还是就比较懂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是真正遇到什么这情况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咨询一下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天气能够早点好起来，那么不要影响到我们的作物，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农业。好了，说完这个了，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旅途有你又来了，谢谢，你好，你好，
1: 解脱了哈，终于考完试了，
0: 哎。对，
1: 他也放松了。
0: 对，这两天你都让你家孩子干啥了？像贺哲刚刚说拉没拉双眼皮儿？
1: 去拉双眼皮儿去，我俩刚说完啊。
0: 嗯呐，那这或者是考个驾照啥的，反正就是、
1: 先拉双眼皮儿，等恢复差不多了，这个能见太阳了，然后去考驾照。
0: 考驾照
1: 啊、
0: 嗯，反正就是不知道你家男孩女孩，反正总之就是你把他捆上，
1: 让他这个假期安安分分的哈。
0: 对，安安分分的。哎，这么一说来，今天那个喜欢贺哲的那个。黑肉没来哈，昨天我还说下午的时候，他们说于迪姐你在干啥？我说我正在欣赏亮丽的风景。
1: 感谢知足常乐的关注啊！
0: 那欣赏亮丽的风景，亮丽的风景是谁呀、啊？我说贺哲。
1: 叫人听笑了的话，报了个驾校给他捆绑起来。你看驾校只能学
0: 科目一，
1: 对、
0: 嗯、
1: 只学科目一，科目一的时候他可以喝酒，
0: 嗯
1: 啊，就是为什么要给拉双眼皮，因为拉双眼皮一个是他不能见人，一个是他不能喝酒，
0: 嗯，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人有双眼皮啊，没办法咋办啊，
1: 那个没事，这不行垫个鼻子，
0: 不行你扎个耳朵眼儿也行
1: 啊，
0: 扎耳朵眼儿不行，
1: 对，就是给他找点事儿干，不让他出去天天嘚瑟去、
0: 啊、对，嗯，这两天啊一定要把他们都关好啊。好了啊，本节目还剩下不到七分钟，我们就要下播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嗯，在节目最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说一下这个有关微信的这个新功能。
1: 其实微信现在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哈、啊，就几乎所有年龄段啊，除了特别年轻的孩子哈、啊，现在反而用 QQ 了。现在咱们微信用的越来越多。
0: 嗯，
1: 我记得微信最开始功能啊，就特别简单。只有聊天儿，
0: 嗯，
1: 那个朋友圈都发的不能像现在似的，就朋友圈得发很简单，以前只有聊天、语音和视频，就没有其他功能了。
0: 嗯、
1: 你像那什么摇一摇啥的，那都是后来才加的。
0: 对对，什么九张图那时候叫、
1: 啊、
0: 九宫格。
1: 对、
0: 嗯，
1: 就以前就是凑满九宫格发朋友圈行了。
0: 嗯。
1: 但随着这个时代进步哈、啊，使用这个微信工作呀，这个娱乐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微信又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啊，通过这个微信派的官方发布显示。微信朋友圈的搜索功能上线，你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啊。这个具体怎么找呢？
0: 哎，这个我挺难的，我每次翻朋友圈，
1: 主要咱们这个工作发朋友圈就特别多，
0: 对、
1: 啊，就是有时候一想找自己哪天出去玩了，或者得发过哪条资讯呢，
0: 哎、就是一直在滑了，
1: 老费劲了、
0: 嗯、到底怎么找呢？
1: 具体怎么找？点击我啊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的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都能翻出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回忆杀。
0: 哎，
1: 啊，这个就是具体点到自己的那个朋友圈页面啊，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头像、自己上面朋友圈的这个图片啊，还有这个个人签名啥都能看到。进去之后，在右上角有三个小窗口，分别是这个铃声，还有一个更多选项，还有一个放大镜。点击这个放大镜就可以搜索自己的这个情况。
0: 嗯，
1: 还能怎么办呢？进入自己的朋友圈相册，能够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找找哪年哪月的分享欲最旺盛，一拉就知道啦。
0: 嗯嗯，
1: 这个而且这个朋友圈搜索能力正在逐步的放量，没有体验到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手机客户端它还没有纳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肯定没入，鸿蒙百分百没入啊，鸿蒙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才入的。
0: 就是现在你还不行呗？
1: 我没看，但我估计是不行啊。
0: 嗯，太需要这个功能了，就是大家都觉得很需要这个功能。
1: 对，
0: 嗯、
1: 而且好多朋友希望就有这个批量删除的功能。
0: 哎，这个也是挺累的，还有大家觉得这个强。

0: 我也建议微信能瘦身，你们发现微信真的很占地方。
1: 我昨天我给你看了吗？我这微信80G。
0: 嗯，微对，
1: 我这微信占了80G，我这512的现在只就剩不到100了哈。
0: 你就是没啥事儿，你经常得把聊天记录删一删，尤其你还比较能聊。
1: 我不删，我挺有用。昨天还聊了一个，就是跟我个人履历的有关的，人一问我，我一翻，噔就出来了，我真好。
0: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圈的功能，我们来演示一下我。然后呢？
1: 没了，
0: 不能找到我，
1: 就直接点朋友圈，然后点自己头像，
0: 啊、
1: 点朋友圈就进来了。然后上面又，我们看鸿蒙没出吗？
0: 我的朋友圈啊，进来了。
1: 进来了，然后在右上角，
0: 嗯、
1: 你看苹果也没出。
0: 三个点没有啊？
1: 没有放大镜。
0: 也没有放大镜。
1: 还没出呢、
0: 啊，
1: 那就是部分手机现在已经推出这功能了，
0: 嗯、
1: 咱可以等一等啊。
0: 对。
1: 就在这个位置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啊，现在可能还没出呢。
0: 嗯，别着急啊。
1: 苹果和鸿蒙没有，有没有朋友看打开手机看看呢？看看自己的。
0: 还有啥呀？不就这俩系统吗？
1: 没有啊，每一个安卓厂商的系统都不一样。
0: 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啊。哎，行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微信有一点，就是他提出过，他永远不会像抖音一样出那个已读的功能。
1: 对，
0: 这个就是
1: 这个当时讨论过哈，
0: 明确回复了不会出这个已读功能。那关于这个已读这个功能，大家有什么看法？就是比如说我抖音现在是这种情况，我给你发了聊天了，然后已读，就已读不回，有已读不回的，有读了就回的。你是希望你和他的聊天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他看到了呢，还是像微信这样永远都不会让对方知道？我想回就回，我不想回我就过一阵再回。
1: 其实我觉得微信为什么不能出？首先微信工作的成分要大，
0: 嗯，
1: 你万一领导给你发啥玩意儿，看你已没已读，
0: 嗯，
1: 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挺那啥的。
0: 对。
1: 其次就是说，这个跟陌生人交集也比较多哈，
0: 嗯、
1: 你就好多这个不方便回复。那个比如说借钱呐、啊、这个帮转发呀、啊、让帮投票啊，你说这东西你是看还是没看见，装看见还是没装看见，所以说很多情况我觉得不行。
0: 对、
1: 啊、
0: 所以微信当时就是明确它永远不会出这个就是已读这个功能，就不会让大家发现。其实有很多人有这个聊天的压力，他觉得啊，嗯，如果你给我发什么东西突然就是我看见了，然后我已读了，你说我要不要马上给你回？不回吧好像挺伤人心的，
1: 是的，
0: 回吧我还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想回，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回。
1: 我觉得朋友之间还可以，就是怕是上升到工作层面的、
0: 嗯、
1: 那就完了。
0: 嗯，而且我们微信用的，就我说了，我感觉微信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而抖音呢大部分就是我们的娱乐，
1: 对
0: 吧，就是分得很清。会有一部分人在抖音上互相聊天，但是总觉得那个聊天像是假的。
1: 你看现在我们不一般，就是这个微信是工作啊，抖音是扯淡
0: 生活啊，是生活，
1: 抖音是专门扯淡的、
0: 啊、抖音是艺术啊，抖音是艺术，因为都好看。微信呢就是微信视频聊天，八丑八丑的。然后抖音视频聊天还有美颜呢。我跟贺哲就是那种啊，微信全都是工作啊，真的很烦。然后抖音上呢会聊一些什么什么玩意儿的，所以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啊，人和人的沟通方式有很多种。我们希望就是你的朋友始终和你如一的，就是能够每天你来我往的互相聊着去，互相给彼此解压，对生活有一定帮助啊。嗯，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听起这首来自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

0: 旅途说看咱俩直播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其实这里面我真的想格外的感谢一下他，因为贺哲不知道啊，他每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都会给咱俩录屏录上，然后呢再回头发到粉丝群里面，让文涛。是个文涛，我都忘了他名了。
1: 文涛做那个什么，做那个表情包。
0: 对，文涛不是你忙活啥呢？文涛好久不见了。
1: 了，你得抖音私信的，你让他来这儿。
0: 哎，就是好久没看着你了，我这恨不得就你的名字我倒想不起来了，批评你啊。
1: 欢迎水果玩家敦化三小店。
0: 你那是啥店的？
1: 啊，人家一家的。
0: 啊，这么个事儿。
1: 人是一家的哈。
0: 感谢啊，就是你看在高考期间很忙碌的情况下，还会来看我们的直播，谢谢所有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支持守候，你看老朋友暖宝宝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就是还有公小公这个小公举姐姐啊，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真的感谢。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再见，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一起相伴到老，明天见。
1: 明天见。
2: 我回身看，长镜头越拉越缓慢。
3: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
0: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金色东方商务酒店呢，想要招聘总台收银员，上一休一，薪资待遇底薪加提成加绩效加满勤加员工福利。电话呢是15043306025，15043306025。
1: 招聘面部的护理师，有无经验均可，要求呢45岁以内，电话是15568069564，15568069564。

高薪诚聘业务员底薪加提成，月工资呢是4000到10000，要求呢长期的比较敬业的有经验的优先。电话呢是13943355589，13943355589。月租敖东华府电梯的9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029087572，13029087572。出租怡品兰亭电梯5楼，开放式2室，家电齐全，有天然气。电话呢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快递驿站出队成熟的社区，客源稳定，正在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诚心转让，地址呢在凤凰城的西区众游驿站，联系电话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出售锦绣华府电梯楼170平方，全屋精装修，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5584617177，15584617177。美容院呢招聘有经验的美疗师和理疗师，要求高中以上的学历，薪资待遇呢是4000到8000元，给上午险，并且呢中午管饭，公休4天。联系电话是15584617177，15584617177。

出售玫瑰园四楼，那70平，南北通透，格局好，二小一中学区，19万。那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敦化耳目镇小白电站招聘女监控员，必须呢要会操作电脑，有基础就可以，有老人教。那么距离敦化是110公里，月休4天，可以连着休。第一个月呢是3500块钱实习，第二个月是4000块钱，没有五险，但是这个吃住都管，管中午饭和晚饭，没有通勤车，家里有小孩的不适合。联系电话是15093722319，15093722319。

益阳的御城二期九楼90平，两室一厅，那家电齐全，那这拎包入住，婚房装修没怎么住，价格合理。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新世纪花园4楼60平，房子干净标准的两室一厅，拎包入住，家电齐全，有网有钥匙，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9，底薪呢是3000。那这个大专以下学历是3000，那大专以上学历呢是底薪3500。电话呢是18744356677，18744356677。

你对学府街徐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楼门市，外面面积呢是100平米，位置绝佳。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快递驿站呢招聘全职人员呢，饭补月休两天，过节福利，老板呢人好事儿少。电话呢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

物流招聘招卸货师傅、送货的师傅、文员，有经验的优先。面工资呢？面议。联系电话是150-4335-1973，150-4335-1973。

快递呢，招聘呢外勤2名，中午管饭，主要呢工作送件、取件，车辆公司提供。那吃苦耐劳、有责任心的，能长期干的，有三轮车票的优先。电话呢是139-4438-0139，139-4438-0139。旺店集队江东天下共享炸品，江东呢仅此一家天下共享，而且呢开业时间比其他的店面都早，生意好，客源稳定。联系电话是189-4336-8549，189-4336-8549。

女24，干过服务员，想找个钟点工，饭店的不要太晚，最好呢是在市中心，不要犄角旮旯的，可以长期也可以短期。电话呢是18243342910，18243342910。敦化小米智能家电客户服务中心招聘内勤的客服岗，要2名，要求呢要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沟通能力强，能够长期的工作，工资面议。油烟机、灶具、热水器、灯具，还有这个晾衣架、电器的安装师傅也要2名，要求呢35岁以下，有经验的话就是45岁以下。计件薪资要求自备上门的车辆工具，学徒工呢也招2名，年龄呢30岁以下，有底薪。另外还招空调的安装工2名，要有驾驶证，熟练驾驶，有学习空调安装维修意愿者优先录用，要求25到45岁之间，工作范围呢在敦化市全城，联系电话是13596521176，13596521176。瑞景新村2楼78平2室1厅，低楼层25万8。那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售存货的纯实木、色木白漂材和这个柞木的这个优质的地板，200×6×1.8的规格。联系电话是13804437082，13804437082。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冰西瓜冰饮料，夏天孩子到底能不能吃呢？夏天到了，那有件事啊，估计家家户户呢都少不了，就是孩子呀，这个一边满头大汗的从外面跑回来，一边呢眼巴巴的盯着你手里的西瓜和冰箱里的冰棍。妈妈，我就吃一口一口。那当爸妈的这时候就犯难了，不给吧，大热天的实在不忍心；给吧，又怕孩子呢吃了肚子疼拉肚子。不想吃饭，到底该怎么办？那我们先来说说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很多家长心里会犯嘀咕，西瓜是不是太寒凉了，孩子吃了会不会伤脾胃呢？医生说了啊，大家的担心可以理解，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夏天呢本来就热，孩子又爱跑爱跳，出起汗来呢比大人还多，这个时候身体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那么西瓜是什么？它是夏季最应季的水果，它里面的水分呢也是非常的充足的，而且呢天然带有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说夏天适当多吃点西瓜非但没问题，反而呢对孩子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不过啊，这个不过很重要，西瓜是要吃常温的，千万别给孩子吃冰镇的。刚从冰箱里拿出的冰西瓜凉劲儿太大了，孩子的脾胃呢本来就比大人的娇嫩，一下子吃进去这么多凉的东西，不拉肚子才怪呢。再说冷饮，这个啊更让人头疼。冷饮这事儿呢，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毕竟呢，夏天这么热，谁不想来点凉快的？孩子们看到冷饮，除了贪凉，在心理上的满足感，那别的同学都在吃，自己看着却吃不到，心里肯定是不痛快。所以呢，专家给的建议是，冷饮可以吃，但是得讲规矩。一般的孩子夏天一周吃一两次是可以的，别天天吃，更别一天吃好几根，那样的话肠胃肯定受不了。但是如果呢你的孩子平时脾胃就不太好，比如说吃饭挑食，经常喊肚子疼，消化不好，那就要更要注意了。这样的孩子呢可以再少一些，比如说三周吃一次，解解馋就可以了。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些孩子啊有哮喘，吃冷饮也容易诱发，家长呢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当然了，不光是冷饮，夏天还有更好的选择。其实呢，帮孩子解暑不只有这个西瓜和冷饮，有医生在发布会上还推荐了一样好东西，就是酸梅汤，不是超市里卖的那种瓶装的，而是自己在家里煮的，用乌梅、桂花、陈皮、山楂，再加上点冰糖，熬好之后放凉了给孩子喝，又能清暑，又能生津止渴，味道呢也不错。那说了这么多，家长记住几条就可以了：西瓜可以吃，但是呢要吃常温的，别冰着吃；冷饮啊也能吃，但是要少吃。普通孩子一周一两次，脾胃弱的呢三周一次，尝个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夏天可以多做一点酸梅汤、陈皮水之类的，比冷饮好太多了。说到底啊，夏天养孩子不用太草木皆兵，也别太就是把心太大，把握好适量和温度这两条，孩子既能过得舒服，身体啊也不会受罪。明明困到眼皮打架，一躺下大脑却蹦迪，你可能误入了睡眠禁区。每天晚上准备入睡时，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神奇的体验？哈欠连天，眼皮打架，但是大脑却像一辆夜里突然发动的跑车，油门踩死根本停不下来。白天呢没来得及释放的憋屈，下午呢想反驳却没说出口的半截话，通通在这个点准时返场。明明很困，但就是睡不着。为什么一天睡觉呢，一到睡觉的时候大脑反而更活跃呢？当我们忙碌一天终于能躺下来休息的时候，大脑呢却偏偏不配合，开始呢回忆白天发生的事儿，反思呢自己说过的话，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甚至呢翻来覆去琢磨那些已完成或没完成的任务。那这种睡前思维活跃的现象，在睡眠科学中呢被称为是睡前的认知唤醒。

毫无疑问，这种睡不着又想个不停的状态呢，会大大的推迟我们真正的入睡时间，让本就不够的睡眠变得更短。睡前认知唤醒程度越高，睡眠的质量往往越差，因此呢，它被认为是导致失眠发生和持续的关键因素之一。人们常说呢，压力大睡不着，心情差睡不着，这确实是常见的原因。但即便没有明显的压力，没有烦恼，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轻松的入睡。哪怕我们把所有可能影响睡眠的因素都控制住，严格按照睡眠专家的建议去做，晚上6点吃7、8分饱，7点出门跑跑步，8点关掉手机和电脑，9点洗个热水澡泡泡脚，10点关灯开空调，结果呢，却躺在床上依然可能辗转难眠。那么思绪睡前呢，如果思绪停不下来，这是大脑的默认模式在作祟。这并不是你的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自带的一种生理机制在起作用。

在大脑中有一套被称为是默认模式的网络系统，那它只在人没有专注任何具体任务时才会被激活。简单来说呢，当你发呆、放空、无所事事时，这套系统就开始上岗了。它负责呢自由联想、回忆过去、计划未来，甚至呢反思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而入睡前呢，恰恰是我们一天中最放松、最容易进入默认模式的时刻。于是啊，思绪呢便如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的四处奔跑。默认模式网络本身呢，并不是坏事，它让我们拥有了创造力和自我的觉察能力。但是，当它在睡前过度的活跃时，就会大大的延迟入睡的时间，让人陷入越想睡越清醒的困境。当然了，除了默认模式的网络，大脑还设置了一道天然的

睡眠禁区。每个人在习惯性入睡时间的前一两个小时，大脑的清醒系统会进行最后的挣扎，异常活跃，使人难以睡眠。比如说，你平时凌晨零点睡觉，那么22到24点之间就很可能是你的睡眠禁区。在这个时段呢，你可能会觉得思维异常的敏捷，甚至比白天还清醒。这是因为清醒系统在即将退场前会做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反扑。很多朋友啊，他信奉早睡早起，于是呢，强迫自己提前上床，试图多睡一会儿。那么这样做呢，往往适得其反，你恰好撞上了睡眠的禁区，反而越躺越精神，甚至会产生焦虑，导致失眠加重。正确的做法呢，是顺应身体的自然节律，找到自己习惯的入睡时间，按时上床，而不是盲目的提前。只有当清醒系统自然的衰弱，睡眠系统顺利接管时，才能实现倒头就睡。所以说啊，如果说你睡前总是思绪万千，千万不必自责，那是你的默认模式网络正在运作，加上睡眠禁区的生理规律，接受它，顺应它，而不是对抗它。按时入睡，不刻意提前，大脑呢会给你一夜好眠。三招让大脑熄火，找回一夜的好眠。想要刹住夜晚这辆停不下来的大脑跑车，第一步就是千万别提前上床。比如说呢，如果朋友们还没有困意，强行躺下只会让大家在黑暗里翻来覆去，久而久之呢，还会把床和失眠绑在一起。与其在睡眠禁区里硬撑，不如真正的困了再躺下。睡觉这件事呢，讲究的是按时，而不是提前。如果说已经避开了睡眠禁区，却依然抵挡不住默认模式网络的胡思乱想，那就不妨试试几个反常识的助眠偏方，给大脑安排一件简单又无聊的任务，让它再忙一会儿，反而能慢慢的平静下来。

0: 比如说呢，试一试四七八呼吸法，即呼气，吸气是4秒，那这个屏息是7秒，还有呼气是8秒，把注意力呢集中在节奏上，或者从脚趾到头顶，依次呢感受身体的每一部分，默默关注他们放松的状态，也可以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宁静的画面，比如说一片森林或海边，把自己沉浸进去。如果说呢，靠自己还是斗不过大脑，那就借点外力，听一段睡前故事，选一个语言节奏温和、情节简单的音频，让大脑把注意力从乱串的思绪转移到旁白或情节上。舒缓的叙述和单调的节奏会慢慢引导大脑进入低速模式，那悄然的进入梦乡，别忘了设置定时关闭，免得是半夜被广告吵醒。睡眠呢不是一场战斗，不需要努力去赢，越强迫自己，大脑是越清醒。试着放下必须立刻睡着的执念，接受今夜可能失眠。当你不再对抗，身体和大脑反而会，这个悄悄的带你入梦。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唱行动画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斑马线前慢一秒，文明城市暖十分。这份礼让指南请查收。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斑马线是公民的生命线，是法律的高压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礼让斑马线是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必备的素质。礼让斑马线的正确姿势，每个驾驶人都应该学会。减速行驶，行人在道路右幅人行横道行走，未抵达道路中心线时，在左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停车让行，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文明并非单向的，礼让也是相互的。礼让斑马线倡导的是车让人，同时还有人快走。过马路守交规，行人横过马路时应走斑马线，没有斑马线时可以走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绝不可以横穿马路。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有部分行人走在路上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等等，这样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牢记，不玩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从车辆缝隙中间穿过，不在马路中间忽然折返等等。信号灯别忽视，在通过斑马线前，行人应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控制，有信号灯的要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在绿灯亮时步入斑马线，不可以闯红灯。如无信号灯控制，则要观察来往车辆，确保安全再通过。文明交通没有旁观者，无论是手握方向盘的司机，还是行走在路上的行人，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配合，就能让小小的斑马线成为城市里最亮眼的文明符号。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可。

0: 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
11: 了，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社会保险局一起三元助发展，惠企政策精准达，
14: 深松沃土促苗壮，科学下管保丰收。
12: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严查细管促提升，持续推进无烟医院建设，

为常态化跟进企业需求，助力市场主体稳经营、稳用工、稳发展，敦化市社会保险局本着无事不扰、有事必到的服务原则，组建业务骨干服务小组，近日走进吉林省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社保服务近万家为抓手，做实做细企业社保服务，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惠享。依托一企三源服务工作机制，敦化市社保局安排专人负责对接企业，主动问需提供情况，通过定期交流向企业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动态掌握企业用工情况、经营现状，了解企业在政策理解、业务申报、网办操作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政策讲解和帮扶服务。此外，工作人员就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业保险费率等助企纾困政策进行了全面解读，确保每一项政策服务精准滴灌、真实惠企。为使企业熟练应用网上平台，社保局提供网办操作一对一答疑辅导，全流程跟踪业务办理情况，并大力推广参保职工线上查询个人缴费信息等，帮助企业和参保职工提升自主办业务、自主享政策的能力。接下来，敦化市社会保险局将持续夯实助企服务举措，根据企业关注的社会保险热点政策，拓宽政策宣传覆盖面，让社保惠企红利充分释放，持续提高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月沃野叠翠，青苗茁壮。敦化市全面开展2026年苗期深松工作。苗期深松作为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核心举措，在玉米3至5叶生长关键期实施大于等于25厘米不翻土深松作业，有效打破犁底层，疏松板结土壤，提地温，蓄伤情，促扎根，增强作物抗倒伏与水肥吸收能力。为严把作业质量，市农机总站联动各乡镇农机站统筹部署各项保障工作，开展深松技术培训与惠农补贴政策宣传，在作业农机上加装智能监控设备，集成北斗定位、深度传感器、高清摄像、数据实时传输等功能，可全程采集作业轨迹、深松深度、行驶速度、作业面积等关键数据，同步上传至监管平台，实现作业数据全程数字化监管，组织技术人员分片下沉田间，现场巡查指导，按照地块伤情、作物长势因地制宜规范作业。适时深松可凸显四大技术优势：一是散伤利水，疏通土层排出多余积水，根除田间暗涝隐患，避免烂根死苗；二是增温提伤，疏松土壤，加速湿气散失，快速提升地温，改善低温浆苗现状；三是促根壮苗，打破硬实犁底层，提升土壤含氧量，助力根系纵深生长，增强秧苗抗涝抗寒能力；四是防病减害，降低田间土壤含水率，从源头减少根腐病等涝害病害发生。下一步，市农机总站紧扣农结时点，抢抓苗期深松关键窗口期，严守作业深度标准与技术规程，以机械化深松管护夯实黑土地。

0: 开展控烟检查督导工作。检查中，重点对门诊、病区、楼道、卫生间等区域，详细查看全域禁烟落实、禁烟标志设置、日常巡查管理、控烟宣传教育及室外吸烟区规范设置等情况，并细致查阅各单位控烟工作台账。经检查，全市各医疗机构基本落实室内全面禁烟要求，无烟就医环境持续向好。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标志破损缺失、隐蔽区域管控不到位、日常巡查记录不细致等问题，督导组现场逐一反馈，明确整改标准和整改时限，指导单位厉行厉改，进一步压实院、科两级控烟责任，强化日常劝导和常态化管控。本次检查有效补齐了控烟工作短板，提升了全市控烟规范化管理水平。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和回头看检查，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控烟宣传与戒烟干预服务，擦亮无烟医院名片，为群众营造更优质洁净的就医环境。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提议在沪发布，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国家医保局公布一批价格招采失信企业，

新华社消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沪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提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活动还以全球青年视野展出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由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发起，得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高校支持参与。来自越南、印尼、缅甸、汤加、老挝、巴基斯坦等25个国家的青年创作者，以摄影、视频和图文等形式，真实记录他们眼中中国生态渔业、智慧渔业的建设成果，以及中外渔业合作的暖心故事。实践优秀作品获得表彰，10位创作者被授予海外合作交流使者称号。

央广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

人民网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公布，截至今年4月1日，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200余家医药企业情况。价格、招采、信用评级主要依据

贿金额、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等严重程度进行确定。根据评级，可采取提醒告诫、提示风险、披露失信信息，直至限制或终止该企业涉案，或全部药品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等处置措施。此外，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近日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第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的湖南维德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英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科医智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通普康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聚内窥镜有限公司、深圳市泰美康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根据相关规定，对以上企业采取责令暂停生产的控制措施，并取消相关品种的中选资格，暂停企业自今年6月3日至明年12月2日参加国家组织耗材集中采购活动的申报资格。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评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出台规范是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规范提出，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网络测评活动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央广网消息，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行动于5月至7月、9月至11月分两批次开展。通知要求，组织系列专场招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归集发布各地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岗位招聘信息，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企业云宣讲等活动，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组织学科专业对口高校、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文。

0: 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重点文旅企业及景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深入开展定向房企拓港，重点挖掘旅游演绎、游戏动漫、数字文旅、沉浸式体验、文化创意设计、非遗保护传承、艺术表演、新媒体营销、文旅投融资、文旅供应链、金融等领域人才需求。通知明确，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促就业政策举措，鼓励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建立文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依托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校企联合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人才资源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合作。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文化和旅游部端午节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
0: 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

央广网消息，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一、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二、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避火防灾。三、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四、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新华网消息，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1.0，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介绍说，在0到8岁，重点是预防先天性眼病，做好斜视、弱视筛查，降低近视发生风险。8到18岁青少年时期，近视防控成为重中之重。即便到了18岁以上，戴上眼镜矫正到1.0也并非一劳永逸。18到40岁这个阶段，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容易引发视疲劳、干眼，甚至屈光矫正不到位，导致近视进展。很多人即使没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也会出现功能性眼病。40岁以上步入老视阶段后，不只是配一副老花镜那么简单。

0: 更要有意识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等年龄相关性眼病，努力让视觉状态重返年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杜绝回笼觉，午睡控制在30分钟。人民网消息，专家建议，想要找回状态，首先要固定晨起时间，不熬夜补觉。无论前一晚入睡多晚，每天固定时间起床，不熬夜补觉。无论前一晚入睡多晚，每天固定时间起床，杜绝赖床和回笼觉，这是重置生物钟最核心、最有效的方式。每天早起后，户外晒太阳15至20分钟，自然光能够快速调节人体昼夜节律，让褪黑素形成规律分泌，夜晚准时产生困意，提升睡眠质量。不少人有午睡的习惯，对此专家提醒，午睡控制在30分钟最佳，既能缓解日间疲惫，又不会影响夜间睡眠。不要下午3点后午睡，长时间昏睡。晚上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停止高强度工作，不摄入浓茶、咖啡、冷饮，可通过温水泡脚、轻柔拉伸、舒缓音乐放松身心，让身体和大脑逐步进入休眠状态。卧床30分钟无法入睡，及时起身静坐放松，有困意再休息，避免大脑形成卧床等于焦虑清醒的错误条件反射。绝大多数换季失眠可通过生活调理改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连续2周以上严重失眠，彻夜难眠，伴随情绪焦虑、心慌胸闷、记忆力大幅下降，自我调节完全无效，严重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发展为顽固性慢性失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电视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了呀，大凤故事会儿准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

说呀，这行为怪异的人现在可挺多。下面呢，大凤啊，就给大伙儿先讲这么一个。记得在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啊，凤给大伙儿讲过这么一个有意思事儿。咋呢？说呀，在广东东莞哈，有个男的就光不出溜的就爬上立交桥上了，爬上之后呢，死活不下来，而且呢，还时不时的呀，在离地面20-30米高的桥顶上来回走动玩玩啥呢？说，我就是传说中的孙悟空，我是齐天大圣啊。一个半小时之后啊，消防队员利用裸男的这种心理上去之后，人家也没说你赶紧下来吧怎么怎么地，没这么说，人家说了，悟空啊，我是师傅啊，我要收你为徒啊，这么的呀，巧妙的引用西游记中唐僧收徒的情节，才把这个光不出溜的男的呀从这高空给劝下来了，最后咋地没咋地。哎，这不过去讲的事儿吗？要说最近呢，大连也出现了这么一个爬高的孙悟空。哎，跟孙悟空啊就差一个字儿。这男的爬到道边的一棵5米多高的大树上了，不管人家警察呀咋说咋劝，这男的高低就不下来呀，还说你们别管我，别拦我，告诉你们我是孙悟空，我会飞。那他最后真是飞下来的吗？说7月22号凌晨3点多钟啊，大连市民刘先生在道上开车呢，突然呢听到一棵树上有个男的在唱歌。出于好奇啊，这刘先生把车停下来，然后走过去了。这时候啊，他看着一个男的已经爬到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抱着树冠上方的一棵树枝啊，人距离地面足有5米高啊。朋友们，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这要是呱嗒摔地上，脑袋先着地儿，妥了，小命就呼呼了。刘先生就赶紧劝他说赶紧下来呀，可是啊，这男的根本就没勒刘先生，所以说刘先生没招了，只好报警了，毕竟人命关天嘛。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这个男的紧紧的抱着树枝，消防队员就纳闷了，说你说这棵树这么高，而且树干这么光滑，这小子是咋爬上去的呢？同时啊，赶到现场的民警也劝说这个男的快点下来，但是啊，这人呢不停的说着胡话，其中呢有一句话呀让人是哭笑不得，他说你们都闪开，离我都远点，我是孙悟空，我会飞，我掉不下去。哎呦我天，这俩比我还能吹呢啊。看到这个情况啊，消防人员立刻在树下铺上了气垫，随后呢又用2节梯子靠在了树干边上。就这样啊，僵持了数分钟之后，那个男的突然说让消防官兵把梯子撤了，这他才肯下来。这大家看到树下的气垫等这些防护措施已经铺设完毕了，就算是他失手从树上掉下来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于是乎呢就把梯子啊撤下来了。凌晨都3点半了，这男的呀在多方的劝说之下，终于慢慢的从树上爬下来。他下来之后啊，大家能明显的闻到他身上有非常浓的酒味，随后呢他呀被警方带回了派出所了。更有意思的是啊，到了派出所之后啊，那人清醒差不多离了，还反问民警呢，问民警同志，哎，民警同志，问个事儿吧，我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家大哥没少整啊，喝多些呀，跟咱俩喝的，喝这么高兴。朋友们，要么说吧，人吧，有些个人真是就是酒后无德了。他还行呢，穿着全乎的。这记不记得有些人哈，喝完点小酒之后脱光不出溜的，还吓唬人，还能说胡话。酒醒了之后，看看自己曾经的光荣形象，就那脑袋呀，插地缝里都不好使啊。所以说哈，尤其是喝完酒就走样变形的这些朋友们，千千万万吧，少沾那玩意儿啊！我跟你讲，喝酒喝多了，啥样你个个都控制不住。看这大哥多找笑哈！大胖啊，我是出租车司机，正在等活呢，给你发条信息支持一下，我可是你的业务宣传员啊！我都把你的节目啊介绍给很多唱客了，我像样吧？那啥，要不要广告宣传费呀？要啊，不好使，没有。我看呢，下次再遇到自称孙悟空的人，消防队员呢都应该扮唐僧来收他。嗯，估计就这招好使啊。不过呀，你也太考验咱们消防队员朋友们的演技了，天天本身啊给大伙救于危难之中就挺辛苦的了，没事还得练练表演，这家要求太高了吧。哎呀，悟空啊，你太调皮了，看为师怎么收拾你。那个师傅，你直接念紧箍咒不就妥了吗？还收拾啥呀？大妹儿，那招人稀罕呢，我们单位好多人都是你的粉丝呢，没事的时候还唠唠你讲的故事呢，老有乐了，一天天的咋样？凤是不是给大伙儿生活当中添了很多很多的乐趣呢？哎呀，过去吧，咱一提到抢劫就说这被抢的人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因为抢劫的抢劫犯呢丧心病狂啊，是吧？又拿刀又拿枪，怪吓人的，是不是？豁出命来整啊。
哎，下面奉给大伙讲个例子，这俩姑娘厉害呀。说7月19号那天的中午啊，江苏省启东市区一间由车库改造的出租屋内，突发一起蒙面持刀抢劫案。面对劫匪啊，两个年轻女孩是巧妙周旋，最后啊，逼得劫匪走投无路，竟然割腕自尽了。哎呀，还能把劫匪逼得自杀，这俩小姑娘不是一般人啊。当天12点左右啊，20刚出头的女青年小丁在出租屋内和同龄女友小高闲聊，突然一个头戴裤袜的蒙面男人手持明晃晃的尖刀啊，闯到屋里头，在快速将门关上的同时低声喝道：快把钱拿出来，不许喊叫。小丁小高这时候一下被吓破胆了，紧抱在一起不敢出声啊。劫匪见状是立即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翻寻钱物是两手空空啊。劫匪正要发作，忽然注意到两个女孩年轻貌美，又无反抗迹象，干脆怜香惜玉吧，坐下来和姑娘谈一谈吧。范伟怎么说呢？那我顺便结个社。两位姑娘无奈呀，只好应付着假装和她聊天。聊着聊着呀，突然门外有人敲门了，劫匪一惊，再次举刀威胁两人是不许作声啊。小丁从敲门人的喊话当中啊，听出来是自己一个朋友，看到劫匪惊吓，他是灵机一动，悄悄告诉劫匪：哎，你别出声，你先躲起来，我打发他先走。劫匪心想啊，也是啊，于是啊，乖乖躲进出租屋的里间。没想到啊，小丁小高一冲出去啊，立即将房门反锁，随后迅速报警。劫匪这才猛然察觉上当了，不停地踢踹大门呢，但是晚了，已然是无济于事了。10分钟之后呢，民警赶到，发现呢，劫匪已经给门上了保险了。再三喊叫啊，屋内也是毫无声响。民警强行进门，看见呢，这劫匪已经是割腕自杀了，身旁啊还淌了一大滩的血迹。原来这劫匪啊自知逃不出去了，于是乎呢拿刀就割腕自杀。民警随后啊迅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你呀，割腕是割腕，自杀是自杀，最后救回来了，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还是必须得承担的。看朋友们哈，这俩小姑娘真是挺厉害呀，非常机智勇敢啊，而且呢就运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个问题啊非常巧妙的就给它化解了，是不是？哎，我们需要啊，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需要这么个冷静的态度，没事的时候吧也真应该琢磨琢磨，万一咱们要碰到什么什么情况，咱们该怎么做。所以说凤每次给大伙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别当听笑话似的，自己啊也长点记性长点心，是不是？是那骗子心理承受能力太次了，民警都没说把他咋地他就先自杀，吓谁呢？哎，6363呢，我先整明白了，那不是骗子，那是抢劫的劫匪呀，手里还拿家伙事儿呢，笑谁？我跟你说，这样人呢，自杀完了被救回来再抓，活该呀他。凤啊，终于下班了，每天下班我们都在班车上听你节目，从来没换过台，关键是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凤的节目啊，这就是故事讲的一个赛一个好听，你咋换台呀？跟我也不能换，真事儿的。在这儿啊，我仅代表我们全家，我仅代表我们全节目组，感谢班车司机和听节目的所有坐在班车上的朋友们，祝大家下班道上啊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回家吃得饱饱，睡得好好。凤啊，我是开塔吊的，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老喜欢你了，你啥时候还有演出，我一定要去看看你，你有时间吗？那个你就光听凤节目就得了啊，凤啊不希望因为我耽误你的工作，那我怎么能承担得了这份责任呢？那个估计那劫匪本来想劫个色，可惜遇到了两个辣妹子，该哈，可不是咋的吗？没想到哈，这俩小姑娘心眼还挺多的呢，就寻她个个尖，别人都虎呢哈。那我是开超市的，最近听顾客说你的节目才听上的，你要火呀？什么叫我要火呀？我已经火了，没发现呢？要不你能指导我们是不是？说磕头啊，咱都见过。但是您见过有人在大街上咚咚一顿磕，一磕一个多点的吗？大伙就问了，凤你说的人是谁呀？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为啥要在大街上磕头啊？脑瓜撞坏了？哎，这事儿啊就发生在最近。说一天早上6点多钟，在大连市兴化宫北一街和中长街交叉路口啊，有一个只穿了内裤的中年男人跪在地上，一边用力磕头，一边还振振有词。尽管呢额头隆起，面部出现血痂，男子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哎呦，这是犯了什么错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听大凤给你细细道来呀。

0: 因为那男的呀，穿着和举动都显得有点怪异，这里呢，很快就聚集了一些围观者。虽然听着男子的口吻呢，似乎是在向某人道歉，但是啊，眼前除了围观群众没有别人啊，因为呢，每次磕头都格外用力啊，脑门子很快起了大包了，而且呢，还出血了。开始啊，大家伙都以为他精神上有问题，不愿靠前。后来呀，有位老人实在不忍心看了，就劝他说：“孩子，停停吧。”但是啊，这人根本不听劝。最后呢，听说有人要送他去医院，这男的终于回答了一句说：“哎，我做错事儿了。”但是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事儿，他也不解释，挣扎着爬了起来。在去就近医院的路上啊，他几次也是险些摔倒，估计是磕头太大劲儿，把自己给磕懵了。医生检查之后说呀，他额头里面血水太多了，不及时治愈，感染的话严重的还会需要揭开头皮。听医生这么一说呀，这男的似乎是被吓醒了，不断的询问说怎么会这么严重啊，需要花多少钱呢？住院治疗的话呢，需要先交纳3000元的押金，可他呀翻遍了钱包，只找出了42块钱。有人就问他了，说在大连是否有认识的什么朋友啊，他摇摇头说没有。就问他了，那你在家里有什么亲人呢？他说有个姐姐在营口。大家在询问当中得知啊，这人叫陈瑞强，贵州人，来大连的时间呢并不长，但是啊，对于下跪的原因他是只字不提呀，因为害怕额头血肿会引发感染，他也希望好心人能联系他的姐姐，让他送些钱来，然后把病看了。随着电话的打通啊，大家想知道的答案也浮出了水面。电话中他这个姐姐这位女士讲啊，他的这个弟弟在今年春节前后刚刚离了婚，做出在大街上磕头这样疯狂的举动啊，怀疑和这个事儿有关，因此呢，他准备和妹妹商量商量，把这个让人操心的弟弟啊赶紧接回老家吧。我说大姐呀、啊，确实这弟弟得赶紧整回去了，不然呢，这么长时间的在外漂泊啊，咱就不说他惹不惹事儿，我就怕呀，时间长了，这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容易啊，真是把人憋出病来，心里的毛病。所以说啊，朋友们，就别管说咱生活当中碰到什么样的事儿啊，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别在一个问题里捂住出不去。实在不行的话吧，找亲戚啊、朋友啊、家里人、爹妈呀、兄弟姐妹啥的唠唠嗑、说说话，这样呢也能把咱心里这些郁闷呢排解排解。我估计啊，这个叫陈瑞强的啊，这个男的他肯定啊也是因为呀、啊、跟媳妇儿离婚了，完了可能又是工作不顺利了，自己一个人漂泊在外地呀，时间长了过于压抑，不然这种极端的举动，一般人就说给多钱再干。看不出来呀，你说是不是呢？好，看看咱们短信平台上137尾号7855的朋友说，身体是自己的，干啥这么祸祸自己啊？问题是你这空空磕头，人家也不当我，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啊？135尾号0325的朋友说，有啥问题不能解决呀？磕头的方式太极端了，一般人接受不了。俗话说得好啊，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要不说呢，他不是正常人，正常人干不出这事儿来呀。凤姐跟你说点有意思的事儿，今天呢我们几个女同事在办公室唠嗑，聊得太激动，一人把脖子给扭了，直接被送医院去了。哎呦我天儿，你们说的是啥话题呀、啊、咋把这姐们整得这么激动呢？最后那啥没啥事儿吧、所以说朋友们不管到什么时候啊，激动不激动的动作轻点，像平时啊都不乐意说话不乐意动的朋友，一领定啊有什么大动作呀、啊、可容易抻着了呢，动作幅度能不能小点，真事儿的，说啥事儿给你激动成那样。好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呀，有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和父母啊在电话里吵吵几句，竟然一时想不开，做了个非常冲动的决定，估计啊现在还后悔着呢。怎么的了呢？说呀，29岁的小卢来自贵州，他呢在宁波的一个企业打工，生活啊过得不是十分理想，这手头吧天天也紧巴的。这不前不段时间嘛，远在老家务农的父母啊打电话，又谈到钱的问题，双方啊在电话当中就吵了几句。放下电话之后啊，这小卢是越想越憋屈，是越想越闹心呢、啊、一气之下，在自己打工的地方啊找到一段长约7厘米的钢锯条，毅然决然的把钢锯条塞进了嘴巴里。他原以为啊可以就此结束生命，可是钢锯条，朋友们想想，那玩意儿挺老长的，哪那么容易说咽下去就咽下去啊？卡在气管里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好不容易吞下去之后啊，他又开始后悔自己的莽撞了。咋整啊？啥也别说了，赶紧上医院吧。可是啊，人家没去。当天呢，小卢只是觉得这喉咙似乎有些难受，其他地方啊没啥不得劲儿，所以呢也没当回事儿，这心也是够大的了。第二天开始啊，他就觉得这嗓子路啊越来越不得劲儿啊，经常还会咳嗽。到了3、4天之后呢，咳嗽吧还出血， 连吃饭喝水这些简单的吞咽动作呀，对他而言那都是一种煎熬啊。这一下有点害怕了，要不说呢，这小卢不怎么煎，沾点虎啊。再连续咳嗽8天之后，终于忍不住了，赶紧向医生求救吧。上了医院了，这小卢气管里的肛条啊，最终是被成功取出来了。因为啊，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为了防止他再次想不开，还有两位大夫啊是轮番上阵，为他耐心细致的辅导心理，告诫他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毁了一生。现在啊，小卢的情况已经比较稳定了。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这小卢岁数也不小了，29，眼瞅奔3的人了，人讲话了30而立呀、啊。堂堂七尺男儿，就因为这么点钱，因为跟爹妈就吵吵巴火的整了那几句，就开始琢磨自杀了啊！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现代人呢，年轻人呢，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怎么这么不慎重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对不对？人的一辈子，这最浅显一句话，就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只要咱们活着，那就是资本。至于不呀？而且还用了这么一种恶心人的方式啊！也不知道这样的男的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将来的人生路啊，自己能否有本事把他走好？这没长心吧？八天才反应过味儿来，反正活也太长了吧？估计脑袋也不太正常吧？正常人谁能吞锯条啊？正常人也不能8天才看病啊！凤啊，我太悲催了，老爸抱着电视机看，我妈守着电脑，儿子用我的笔记本电脑，只给我留了个手机呀、啊，还好能听你的节目啊。他们几个干啥呢？咋不听我节目呢？赶紧都薅过来一起听。这有朋友说了，凤啊，你说你太霸道了吧哈，哪有你这忘婶的呀？你真是携家带口的了哈。不是，凤想说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吧，这家里人吧，别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咱们应该经常在一堆聚一聚，对不对？别天天各玩各的。家人嘛，就得往一块都凑，那才叫家人呢，是不是？凤啊，我们一家在吃红烧肉，听你节目呢，真是双重享受啊！这就是非常有情调的一家人，是不是？非常有品味，又爱吃红烧肉，又爱听大凤故事会，那家这层次一下擦上来了哈！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凤故事会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Give my brother room the most. Yeah, you can't slow me down now.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

0: 军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机，把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

0: 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好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根据张嘉佳同名小说改编，同名主题曲由张靓颖亲情献唱。歌曲温柔地诉说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也将刘十三的成长娓娓道来，画面优美惬意，却写满了遗憾。物欲横流里的迷失，像无数光影拼凑在一起的一阵闪现。金黄过后，要踩一踩土地，摸一摸云朵，那是生活最真实的温度。有人会用乐观坚韧守护你的纯真，有人会奋不顾身拥抱你的破碎。他们在风轻云淡、空气里飘着桂花香味的故乡，或者说，故乡是他们在的地方。这些简单笨拙却炽热汹涌的爱意，是通往外面那条乡间小路上的萤火虫，永远有平静又温暖的光。夕阳下，趁老人睡着，悄悄偷走糖果的小孩，曾经是你，也是我。动人的故事，俏皮的笑话，写在了纸上，每一笔都是思念，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云卷云舒，人也聚了又散，往后飞来的蝴蝶是你，再遇的山海也是你。今天我们首先来收听的是《云边有个小卖部》。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人生的故事。又回首，则是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情感共鸣的钥匙。沙宝亮全新单曲《又回首》，如同一场触动心灵的音乐之旅，带你走进回忆的深处。歌曲中，沙宝亮充满磁性与感染力的嗓音，仿佛能穿透时光的屏障，将往昔的点滴一一呈现。他用独特的演绎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让我们又回首，回首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回首那些难忘的瞬间和逝去的时光。这首歌的旋律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轻轻拂过我们的耳畔。它既有着淡淡的忧伤，又蕴含着对过去的释然和对未来的期许。听歌的你，仿佛能看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那些曲折与坎坷，那些成长与收获。而歌词更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老莫操刀作词，简洁而深刻的语言勾勒出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波澜，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首诗，让人陶醉其中，感受其中的哲理与情感。又回首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乐章，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回首过去，珍惜当下。它的意境如同一杯陈酿的美酒，醇厚而深沉。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触动着我们的心灵，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到慰藉和力量。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随着沙宝亮的歌声，让我们重温那一些曾经的美好回忆，感受岁月的沉淀和生命的厚重。一起来欣赏《又回首》。

等风亭是一首融合了自然元素与人生本源哲思的从容之作，它不仅是苏运莹对生命旅程中等待与坚持的诗意诠释，也是她对自然与命运交织之美的深情咏唱。歌曲以等待日出黎明的意象为起点，微风轻拂草地，唤醒沉睡的世界，象征希望与新的开始。在清新的旋律中，苏运莹引领听众走向无边旷野，做一次深呼吸，拥抱这世界的每一处风景，倾听其间的宁静与疏阔。生命无常，对宇宙奥秘充满敬畏与好奇，时光流转，对人生变幻生灵消逝流露出无奈与不舍。日夜穿梭，星辰沉落，一动一静都穿透着本我和命运交织，但仍然可以等风停，等日落，等烟火，骄傲地说我看过。这是一首啊带来希望与力量的歌曲。苏运莹在人生逆旅中始终对生命风景的体验抱有无限期待，等待风的邀请，等待风的吹拂，等待风的停歇，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从容歌唱。一起来听等风停。

插曲《偏航》，王静文《偏航》由王静文演唱，陈可辛作词，王泽鹏作曲，刘凤阳担任制作人。《偏航》承载了剧中多位人物的情感重量，歌曲呢以钢琴注释和弦演奏展开，结合王静文带有颤音那叙事般的表达，在感情中需要沉淀思考，需要理智面对，也许是距离的分开，也许是心灵上的离别。人生路上总有人陪你走一段路就分别，下一段路也总有另一个人再来陪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偏航》。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那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一把伞的浪漫情缘。早晨七点，我和爸妈大吵一架，冲出家门。我28岁，爸妈给我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亲，我都很配合的去了，只是每一次都没有下文。不是我挑剔，而是每一个我都不讨厌，但是也谈不上喜欢。那天爸妈又让我去相亲，我拒绝了。我扔下了一句，不用相了，你们直接给我定亲得了，就生气地出门了。天公不作美，刚出来不到10分钟就下起了大雨，路人纷纷撑起伞，大街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淋雨。我走在雨中，只想让雨冲刷一下内心的郁闷，可是雨却突然停了。我抬头看到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和一张干净帅气的脸，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把伞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独自走进风雨，冲向了地铁站。

我的心突然一暖，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钟后，我又在地铁站看到了他，连忙把伞收好，递给他说：“谢谢你和你的伞。”他笑着说：“如果不嫌它难看，你就拿着吧。今天的雨啊，要下一天呢。”然后二号线呼啸而来，他默默地站到我身后，我们先后挤上了地铁。

进车厢后，我才注意到他拖着一个行李箱，他小心地用行李箱为我隔出一点空隙。我们默默地站着，望向黑漆漆的窗外。那一刻，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怦然心动。当广播里传来下一站是汉口火车站的声音时，他明显动了一下，扶了扶行李箱，我心里一沉，失落感油然而生。他扶着行李箱转向车门，这时啊，反应过来的我想起手中的伞，急忙说：“你的伞。”他却回头微笑着冲我挥了挥手，地铁门就那么无情地关上了。

那天之后啊，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偶遇那一个送伞的男孩。我每天7点准时出门，精确到分钟，到坐上跟那天同一班的地铁。世界那么大，我想找到他，想把伞还给他，更想把感激当面说给他听。他不只是送了一把伞，更送给我一份勇敢，也让我知道了心动与无感的区别。我渴望自己跟他的故事还有后续，只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在同城网上，闺蜜替我发了寻人启事，可是一天、一周、一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把我和她的故事发到了视频网站上，没想到视频发出三天后，引来很多转发与留言。如果那个人值得，请你再等一等。这世上如果真有缘分，天注定，一定属于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我曾经错过了他，午夜梦回，至今遗憾。因为这个故事，突然觉得这般拥挤的地铁有点温暖，有点浪漫。那些日子，我被这些留言彻底温暖了。我觉得哪怕最终没有找到他，我和他的故事也算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

就在视频发出九天后的早上七点多，同一班地铁，同一扇门前，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好久不见。竟然是他，真的是他。他依然穿着那一天的牛仔裤、衬衫和白 T 恤，依然是温暖的微笑，甚至和我一样都带了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我也说了一句好久不见。算起来，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遇已经过去整整三个月，可是在我心底像过去了一个世纪。

他叫段鹏，比我大两岁。原来遇到我的那天是他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他准备回东北老家，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的第七年。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室友私自将合租房转租出去，他被新租户扫地出门，而远在东北的父母再次召唤他回家。遇到我的时候，心灰意冷的他正要乘地铁去火车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挽留了他。出门的时候，他随手拿了一把伞。遇见我时，他并没有想太多，刚好有一个女孩落寞地淋着雨，刚好自己有一把伞，这大约就是刚刚好的缘分。其实当我在社交平台寻找他的时候，他也早就发过朋友圈。他说在早晨的雨中看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在淋雨，我把自己的伞塞给她，转身就走了。看着她一脸的错愕，估计她一整天都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吧。段鹏说是我将她留在了武汉。去火车站的地铁上，她想了很多。她在武汉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在这里打拼多年，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他说一个那么瘦小的女孩一脸心事的淋着雨，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辛和不易，而我一个大男人遇到一点挫折就回家，真的很丢人。

那天他到了火车站，却没有踏上回老家的列车，就这样留了下来。现在他在一家游戏公司做设计工作，很多次熬不住的时候，他也会跑出去淋雨。每次下雨都会想起那个一脸倔强的女孩，她也曾经坐过我们偶遇的那班地铁，可是她几乎天天都在加班，所以错过了很多班地铁，也就错过了和我的重逢。直到一天前，她的同事把我的那条视频转发到工作群，她才知道我的苦苦等待与寻找。她说出门前很紧张，选了好久的衣服，最后还是决定穿这套，我怕穿了别的你会认不出我来。元旦我和段鹏闪婚了，婚礼现场我俩请朋友把我们的故事画成了沙画，把大家都看哭了。段鹏说人生的岔路太多了，可能一念之间我们彼此就会失之交臂，所以结婚后只要不加班，段鹏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坚持送我上下班，每次下雨不管是否在一起，我们都会告知对方下雨了记得带伞。伞是我们的月老，伞是我们守护初心的信物。人生苦短，真诚地希望每个人一路有良人相伴，永不走散。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进门就得花点钱。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杜岔别看是个小子，可他必定是个半大孩子，总也不出门，见的世面也不多，在外边这游荡，遇到的好人坏人是都有啊。结果没几个月的功夫，把这点银两啊都花个一干二净，钱花没了，也没碰见一个武林高手。就在这杜岔呀走投无路的时候，可就出现了转机。要不怎么说天无绝人之路呢？这一天他就碰见了一位

神棍老人无疑。这神棍老人也是个独身，他就发现杜岔这孩子孤身一人，兜里边又没钱，一个孩子在外边飘荡多不容易啊，他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把这孩子领到了自己的家。到了家跟这个孩子一聊，发现这孩子挺实在，按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头脑很简单。他又一发现呢，这孩子尽管头脑简单，但这孩子是个很诚实的孩子。他也是孤身一人，一合计让这孩子给我做做伴儿，我呢再教教这孩子武艺。你还真别说，他把孩子留在身边，没几年的功夫，这孩子真就练了一身好武艺啊，他的棍术，他的枪法，他都传授给这个孩子了。等到这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就是个棒小伙子了。他一看呐，这孩子行了，你可以出去闯荡闯荡了。就这么着，杜岔呢有了本事，就按照他师傅的指点，你到南阳关，南阳关有个五云招啊，你到那儿啊去从军呐，兴许有一条出路。你还真别说，他真就到了南阳关。南阳关的五云招正好招兵买马呀，一听说他武艺高强，好吧，那你到教军场去比试比试。结果这一比试，他这本事还真不错，当时啊就给了他个参将之职。后来呢他又做了辕门关了，辕门关就是今天的警卫团团长。杜岔办事他认真呐，小伙子跟谁处事都实实乎乎的，这差事是越干越好啊。哪曾想天有不测的风云，有一次杜岔押送犯人，没想到在过黄河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大拍子，也没有大船，都是羊皮筏子。结果这羊皮筏子走到黄河当中就翻喽，羊皮筏子被这浪一打翻，那叫扣篓子了。这一扣篓子可好，这些犯人呢都找不到了，也有说被黄河水冲走的，也有说趁机会跑了。他好不容易被岸边的人给搭救上来了，他一看这犯人都跑了，回去怎么交差呀？那既然遇到天灾了，怎么也得回去交差呀。他想起个主意来，我这有公文呐，我把公文拿出去不就交差了吗？可这衣服和他背的包子都被黄河水泡嫩乎了，他就坐在黄河边把这些东西啊拿出来得晒一晒。可是没想到来了一场大风，把这些公文都刮跑了。这下子可好，他连交差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我就浑身是水也说不清楚这事儿啊。知道的是羊皮筏子扣篓子了，不知道的以为我把这些犯人私自给放跑了，这就得罪加一等啊。他一合计，得了，我也别回去了，我也跟着跑吧。他也就自谋生路喽。到哪儿去好呢？这地方啊离山东济南府近，他就到了济南府。到济南府他是人地两生，他得先合计找个安身之处，得找个吃饭的地方啊。他东瞧瞧西转转，就是想找个出苦力的地方。这黄河边有码头，停靠一些大拍子，还有木船，还有羊皮筏子。这些羊皮筏子和木拍子还有一些木船呐，拉的都是货物。他就发现卸船的这些脚力呀，卸一袋粮领一根竹签子，那不叫竹签子，那叫酬劳。这酬劳酬劳，我估计就打那时候来的，就是你干完了活拿着这酬子好兑换钱。这筹码有什么作用呢？可以在黄河边当临时的流行券用，你可以拿筹子剃个头，洗个澡，下个饭馆子，甚至说都可以嫖妓用。再说各个东家呀都发各个型号的筹子，你早晨给这个东家干活是这个筹码，你到那个东家干活又给那个筹码。

俩人搬也没搬动，又来俩人又没搬动，这个大件摆在船上啊，好像人多了使不上劲儿。他看明白了，哎，我说各位，我一个人把这东西给你扛上岸，你们给我多少钱呢？这些人一听他说话的口音就知道是外来的，又看他长得挺魁梧，个子又挺大，一定有一把力气头啊。可是他不懂规矩啊，早年间跑码头有跑码头的规矩啊，你生么杠子要来，你先得和这里边的人都得熟悉熟悉啊，在当地还得拜个师，入个门。为什么到后来发展到青帮和红帮呢？那就是打码头传过来的。这帮啊，就是一个帮派，一个帮会，你加入了帮，你才加入了一个体系，就连做响马都得标明挂号，何况你在黄河边这码头混口饭吃，就更得加入帮会了。他哪懂这些规矩啊？你们船上这个大件啊，我一个人要给你们扛到岸上，你们能给多少钱呢？这些人就想试试他的功夫怎么样。那你先下来，我们先试试你。好好好，他腾腾腾踩着跳板就到船上去了。结果啊，这些人就使坏点子了，那叫砸大个。怎么叫砸大个啊？装一袋子粮食往你身上一悠，你一钻劲儿，他们俩使劲儿往下一砸，没有两下子当时就把你砸趴下了，有两下子你这一钻劲儿，腰板往起一挺，腾腾腾上了跳，还得踩着那跳板，还得把那跳板呐踩得山乎起来，你还得顺着这个山乎劲儿把这袋粮食啊顺顺当当的扛上岸，还得卸到那儿，这才算你过了这道关。可这一关是最难过的一道关。杜叉要试试那就是吧，这200斤大袋子都准备好了，那两个大件的大汉喊了一声来，他这一钻尖，这两个大汉就把这200斤的大袋子实的夯的就砸在他肩上了。按理说这一下子真就惊喜把他砸趴下了，可是这个杜叉一使劲儿，拱起来就走啊，踩着跳板就把这袋粮食扛到了岸上去了。大伙一瞧，哎呦，这小伙子真有把力气啊。这时候杜叉呀就来到这个大件跟前，这个大件是个大磨盘，这回我要抬这磨盘，我把它扛到岸上去，我要把它扛到岸上，你们能给我多少筹码？你要把这个磨盘扛到岸上啊，我们给你20个筹码，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挣20个人的工钱。好，不过你们得给我搭下尖儿，那是自然了。要说这个磨盘在船上啊，你要站4个人还没那么大地方，大伙一合计只能站2个人，你呢在这等着钻尖儿。杜叉说，你们俩呀给我撬个缝就行，只要我手能抠进去，我就能把这个磨盘给他扛走。好，来吧。还是那两个大汉呢，那两个大汉把这磨盘撬起来个缝，这回他们可不敢死话了，他们两个人都搬不动，4个人搬还没有站脚的地方，这两人把磨盘搬动了，使劲这一抠，磨盘就撬起了个缝，杜叉一下子就把手伸进去了，然后他们仨是一使劲一较劲，哎，起，这磨盘被他们仨就抬起来了。杜叉把这肩往里一拱，然后两手抠着这磨盘的两边背起来，你还真别说，真挺沉呐，大石头筷子哪能不沉呢？早年间呢没有磨米机，都是那花岗岩石头抠成槽，然后还得预备个碾米的滚子，那滚子套到驴和马身上，然后拉那滚子磨圈，那就是碾道，也就等于今天的磨米加工厂。杜叉把这个石磨盘扛上岸以后，哭咚往岸边一扔啊，砸个大坑啊，

这些人全服气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你从船上往下卸，那时候也没有吊车，也没有铲车，也没有叉车，就得靠人的力气往下搬。那跳板，你一个人走行，两个人走那勉强，三个人走就走不过来了。可是两个人呢，又抬不动人家肚叉呀，一个人把他给背下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服气吗？好，好，好，真是一条好汉。就这么着，他在黄河边这码头上啊，就立住脚了。他跟大伙儿也说了，我姓杜，叫杜叉，字文忠，你们叫我杜叉也行，叫我杜文忠也可以。从此以后，他跟黄河边码头上的这些人就混熟了，一来二去呢，就成了好朋友了。再说这个杜叉呀，跟大家伙在一块干活，可他出的力气大，干的也多。到晚上分钱的时候，当然他分的也多呀。你看别人挣了一捆绸子，他就能挣两三捆绸子。这一兑换的时候，他兑的钱就比别人多好几倍。可时间长了，他攒不下钱。怎么说呢？他是有钱大伙花，要不怎么说钱多了呀，朋友少了，朋友多了钱儿就少呗。他是有钱儿大伙花。时间一长，掌柜的一看，哟，这个人呐，挺实惠，是个好汉。有时候呢，他们这伙啊，掌柜的姓王，他给王掌柜的感觉呢，好像缺点心眼儿。这个王掌柜时间长了，就额外让他干些零活。干零活呢，究竟多不多给他钱，他也不知道。反正啊，掌柜的跟他说了，这酬劳啊，我都给你攒着呢。到时候啊，我一块跟你解算。他大大咧咧的，也不在乎这些小事儿。再说有一天呐，这王掌柜的又喊他，杜叉呀，老秦家买口缸，你给扛去吧。哎，好嘞，好嘞。杜叉这功夫啊，正跟几个朋友喝酒呢，他撂下筷子，二话没说，跟着秦安就走了。到了买卖家，秦安呢，看好了一口缸，也付完了费了。杜叉是扛起缸，跟着秦安就奔专诸巷老秦家来了。等他们到了大门口，秦安一回身，你把缸啊先放下啊，在那歇着，我这就去开门。好嘞。杜叉一看，老秦家家门口有上马石、下马石，挺方便，放下缸可以歇歇脚啊，顺便还可以乘乘凉。他光想着歇脚了，什么也没在意，把缸一撂下，就听咔嚓一声响啊，这缸啊，搁在上马石上了，结果哗啦一下子把这缸给打开喽。这缸啊，就怕这石头筷子，这缸一被打碎，杜叉当时就傻眼了。你要搁现在，再贵的缸也值不了几个钱儿。因为这烧缸烧窑的技术在早年间呐，可不像现在这么进步啊。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学一篇小学课文，叫《司马光打破缸》，据说有人还把它编成了小品，什么"司马光砸缸"、"司马缸砸缸"。哎，咱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啊，据说这个故事虚构的。怎么说是虚构呢？咱们经常在电视上看那个马未都。他怎么说的？他说司马光砸缸那年，没有那种烧缸的技术，也没有那种烧缸的窑，这就说明这个故事是虚构的。那么咱们讲秦琼、秦叔宝这一段啊，比司马光砸缸那时候还早好几百年。这缸的故事能不能存在呢？咱呐，讲评书也好，讲故事也好，咱就根据老艺人留下来的这些书道，咱就顺着意思往下走，究竟有没有那码事儿？咱呐，不是历史学家，咱也不是瓷器研究专家，咱就不研究那些事儿了。反正这缸啊，它可就怕石头筷子，结果往这个上马石上咔嚓这一碰，这缸一碎，可把这个杜叉吓坏了。你知道那年头得什么人家能用起缸啊？那一口缸等于现在的一台。

0: 驰和宝马车的价钱呢、啊？你让这个杜差拿什么赔人家这口缸啊？他就把骨头渣子砸了，他也赔不起这口缸啊！这老秦家的管家秦安也傻眼了，这事儿是他办的，他是老秦家的管家呀。秦老太太让你去买缸，结果你买完了缸，雇个伙计把缸扛回来，到家门口往上马时这一放，咔嚓砸碎了。你说这事儿让谁承担吧？那还用问吗？就得督察负责任呐。就连现在的快递小哥送丢了东西，都是他们个人承担责任。咱就说我们家老婆子不就遇见这么事儿吗？在网上买了一台小米手机，3000多块钱，被快递小哥给弄丢了，一查监控录像，完全是个人的行为造成的责任，人家快递公司不承担责任，当然就得他包赔了。这一个快递小哥多不容易啊，家庭条件又不富裕，你让他拿什么赔啊？后来大家坐下来一聊，达到了相互理解，咱也就别用他赔了，下次呢你注点意，就当个教训吧，就这么着就解决了。可人家这秦安没法跟东家交代呀、啊、哎呀，这怎么办呢？我是花钱雇你往家里给我送这口缸，可到了家门口你把我这缸弄打了，那你就得包赔我钱。杜叉心里特明白，这都是我造成的，好吧好吧，赔就赔吧。这话好说呀，真要赔你能赔得起吗？你搁啥赔呀？这口缸值多少钱？得100多两银子。杜叉听到这儿，扑通一下子坐在地上喽，放声大哭啊。结果这功夫秦琼秦叔宝又打外面回来了，一看家门口有个大汉坐那儿哭，他就问秦安，秦安哪、啊、怎么回事？少东家是这么回事。他把情况跟他一说，秦琼看了看杜叉，但见杜叉一副黑黑的脸庞，黑得跟张飞差不多，不像锅底，倒像一块黑铁，是黑中透亮，亮中透光啊，而且这光中还透着黑，又黑又黑的，黑的干净漂亮，大脸盘，浓眉毛，四字海口，两耳垂肩，是个虎虎实实的棒小伙子。秦琼一看就打心里边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秦琼是衙门里的官差呀，那就等于今天刑警队的队长啊，他的眼睛可不揉沙子。他仔细打量完了杜叉，上前问了一句，你姓什么呢？我姓杜，我叫杜叉。你是哪儿的人？我秦琼说，你别说了，你是不是从南阳来呀？啊，是啊。来，秦安呐，把他领进来，把大门关上，别提这缸的事了。秦安心里明白呀，既然少东家把这个事儿承担下来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好吧，上前就把他拉起来了，接着就把他领进院了。一回身，秦安呐就把大门咣当一下子关上了。杜叉呀，你跟我到书房吧。秦琼就把他领到自己的书房。你是不是南阳侯五爷手下那个当差送犯人的？哦，是啊。我问你，你把犯人送哪儿去了？杜叉听他这么一问，知道这事儿啊漏了，想躲躲不过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是这么回事儿。把他经过的事啊一五一十的都跟秦琼讲完了。秦琼听完了点了点头，我在衙门里当差呀，我早就接到上边的公文了，这海捕文书已经下来了，到处捉拿你啊。你押解的这些犯人当中有好几个是有名的响马呀，把他们放出去要给朝廷带来祸害呀。这么办吧，你呀、啊、别出去了，用不了3天2天呐，各个十字路口还有城门口包括码头边到处都得贴上海捕文书啊， 要画影图形，把你捉拿归案呐。看来你说的也是实情，可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怎么办吧，我帮不了你别的忙了，你呀就别出去了。秦安呐，你把这钢叉子拾掇拾掇都扔掉吧，你就在我家里啊先待着吧，起码不能到我家里边抓人，我就是捕快的班头啊。没想到这个杜叉呀还真就因祸得福了，他要在码头边继续干活肯定就得露馅儿，官差知道信儿啊到那就把他抓走了。杜差在码头待这些日子早就听说这秦二哥的大名，一听说眼前站着这位正是秦琼秦叔宝，扑通一下子就给秦琼跪下了。二哥呀，二爷呀，叫啥也不知道了，反正啊啥好听叫啥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秦琼上前一伸手就把他给扶起来了。可这时候杜叉一拍脑门子，秦二哥呀，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呐。他要办什么大事啊？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杜叉呀，他说还有个大事要办。什么大事啊？秦琼就得问问他。我说兄弟，你在济南充其量才来了几天啊，怎么还有大事没办呢？秦二哥呀，是这么回事啊，我在那码头边，我干的活啊都是他们干不了的活，他们给我那筹码呀我也记不住，我是有钱就领他们吃领他们花，究竟花多少还剩多少都是那个王掌柜给我记着。再说我还单独给这个王掌柜啊干了一些私活，别人干不了的活他都得找我干呢。再说别人走了我在那儿住啊，我干的活啊就比较多，他说给我存着，也不知道他给我存多少了，我还有些衣物都在那儿放着呢。秦琼一听，得了吧，这账啊我给你要来多少是多少，你呀不能出去了，你出去就得露馅啊。至于你姓什么叫什么，这重名的有的是，官府也不能追究。这么办吧，我让我的管家秦安去。秦安呐，你到那儿给他算一下账，看看那个王掌柜的还欠他多少钱。秦安就答应下来了。秦安呐认识王掌柜的，秦安马上就奔码头边那王掌柜那去了。秦安对老秦家那是忠心耿耿，办事啊办得可有经验了。他来到了王掌柜的家，见到了王掌柜的，跟王掌柜的简单的把情况就说了。你们这儿有个干活的杜叉呀，他跟我们家秦琼啊是表兄表弟的关系，他是有工钱还有东西放在你这儿了。王掌柜的一听，哎呀可麻烦喽，他知道杜叉呀挺实在呀，他也没给杜叉详详细细的记上一笔账，可人家杜叉跟这个班头是亲戚关系啊。秦琼、秦叔宝在济南城那也是一个到哪儿都叫得响的人物啊。再说当地这黑恶势力要是到这码头一搅闹，他靠着秦班头啊最起码少说不少气，他一合计我不能亏了人家呀，我也得跟秦班头套套近乎啊。啊，他在我们这儿啊还有存银的，来来来吧。说这话他就让账房先生把这银匣子拿出来了，包了20两银子递给了秦安。这行李他一合计 他哪有什么行李啊，他整天是浑身打浑身啊。可我还得看秦班头的面子，我趁这机会啊给他弄套好行李啊，就把一套新的被褥交给了秦安。秦安也没合计别的，把这行李和银子拿回来，当着秦琼的面就交给杜叉了。杜叉把钱就接过来了，可一接行李，哎呀，这不是我的行李啊。秦琼一听，好你个王掌柜的，这心可够黑的了，你把好行李留下了，把这旧的给他拿回来了。秦安大哥呀，你赶快去到那王掌柜的去问问，这个王掌柜的为什么把人家的好行李留下了。哥哥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哪有什么行李啊，给我拿这个行李是新的行李啊，他是不是弄错了，把他的新行李给我了啊，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当时就听明白了，心里边就更喜爱上这个杜叉了，这种人坦荡荡啊，这样的人可交啊。秦琼这眼睛看人是一看一个嘴儿，就这么着杜叉就在秦琼家住下来了。一来二去，秦琼对这个杜叉就更了解了，知道杜叉的出身，又知道杜叉呀确实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他的棍法好，枪法也独特，小伙子为人又朴实大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给人感觉呀憨头憨脑的，从来不耍滑头。秦琼每天该办案办案，该上衙门的报道报道，那时候不叫报道叫点卯。杜叉在老秦家所有的杂活都包下了，一来二去就小半年的时间喽。上面追查杜叉这个动静啊，越来就越松了，不像刚开始风声那么紧了。杜叉觉得我不能总给秦二哥添麻烦呢，我这一身力气，我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我不能总在这干吃干嚼啊。二哥呀，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我也混口饭吃啊。秦琼一合计，你呀只有从军是一条路，我听说李天笑他们扯起了兴州的大旗，号称兴州王，不过他们呐都是乌合之众，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可这山东地面啊，他归王爷管呐，就是靠山王杨林呐。我看呐，你最好往北走，这越北呀，离朝廷越远，你越安全呐。一旦那边啊，要是有招兵买马的，你就可以从军了。在军营里边，他讲究军功啊，你要是立了军功，你就能混个人模狗样的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有了立足之地了。最起码在军中啊，你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到时候娶个媳妇安个家不也挺好吗？这杜叉一听，行，好好好，二哥呀，我就按你说的吧。就这么着，他收拾收拾东西，辞别了秦母，也得跟嫂夫人道个别。要说秦琼的夫人对他就像自己亲弟弟一样关照，不论是铺的盖的，也包括穿的戴的，都给他包裹上了，走在路上得有换洗的。就这么着，秦琼啊就亲自把他送出济南府。咱们简短截说，这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宿。单说这一天，他就来到了幽州地界了。要说有些事啊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正赶上这北平王罗毅要搞一场大练兵，古代的练兵和今天的练兵可大不一样。你看现在练兵啊，什么导弹呐、地对地呀、或者是坦克、飞机、大炮，包括这些现代化战争，那都是实打实的对射。别看打的目标都是假的，可在演习当中啊，大部分都是实枪实弹呐。在古代，他就不能这么演习了，这么演习，双方都得伤亡。怎么办呢？就得狩猎。这个罗毅领着手下这些大将军就到狩猎场，利用狩猎的形式在操演着兵马，拿猎物当敌人呢，那也得真刀真枪实打实的干呢。一旦有了闪失，被那老虎狮子要把你穴巴上啊，弄不好 就得把命搭进去啊。结果这罗毅老将军在采猎的时候，在这大山里边就遇到了三只老虎啊。这三只老虎，可能这虎啊也有虎心，他一看这个老将军岁数大呀，挑柿子也得挑软的捏，我们仨就对你下手。这三只大老虎就扑向了罗王啊。罗王虽然身经百战，可一下子面对三只老虎，他就有些发懵啊。再说这老虎那是马的天敌，这马怎么厉害，他一见老虎就腿打边，这马吓得要卧槽。罗毅心想，你可别卧槽啊，卧槽咱俩可就一块儿玩完了。罗毅举着大枪是左冲右突啊。罗毅想起回马枪来了，他拨马想走，这马已经腿打边了，这罗家的回马枪啊也用不上喽。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这傻小子杜叉赶上了，他大吼一声，老将军你不要着慌，我来救你。他挺着大棍就过来了。这三只老虎眼看要把猎物弄到手了，怎么又上来个小子？好，我先拿你垫底儿。这老虎一掉屁股，这尾巴啪就甩过去了。这虎尾巴就是钢鞭呐，结果这一下子把杜叉的大铁棍子给抽飞了。杜叉一瞧手里的家伙事儿没了，得了吧，他一回身，哎，一使劲儿啊，就抓住了这只老虎的脑瓜皮儿啊。这脑瓜皮儿不有个王字吗？他这手也大呀，把这脑瓜皮就抓住喽，抓住了他，对着老虎脑袋梆梆梆三拳。老虎以为我这尾巴一甩过去就把你抽倒了，没想到这傻小子把老虎的脑瓜皮儿给抓住喽。紧接着就这三拳呐，这三拳呐都打到老虎的一只眼睛上喽，把这眼珠子都打冒喽。老虎剩了一只眼睛了，这一只眼睛只能看一半。杜叉趁老虎这一只眼睛看不到这边的时候啊，他一只手摁着老虎的脑瓜子，一只手就把这铁棍子拎起来了。他单手举起这铁棍子，照着老虎的脑瓜壳，棒棒棒，就这三棒子。他一个手摁着老虎的脑瓜子，一个手抡着铁棒子。别看这力气使不那么圆，可是杜叉这力气大呀，这几棒子就把老虎脑瓜子给打塌腔了。这功夫追赶罗将军的那两只老虎一回头，哎呦，我们那哥们儿被人家摁住了，回过身就扑向了杜叉。杜叉上去就啪，迎面就这一棒子就打趴下一个。这罗将军一反身，要说有些事儿真怪，这马刚才那腿直哆嗦，这马也有马心，他一看就下

0: 的这么厉害呀、啊！我这腿也不用打鞘了，他也挺起腰杆来了。这马一抖鬃毛，他这精神头也上来喽。罗毅赶紧是拨马挺枪，砰！这一枪就扎进这老虎的后脖梗子喽。结果这三只虎就这么挂喽。这时候啊，罗毅手下这些军兵还有偏将都上来了，一看老将军没什么事儿，再一看，哟，来了个大汉呐，一定是这大汉给我们老将军解的围呀。当时最高兴的就是罗王，罗王赶快下了马呀。这位壮士，你尊姓大名啊？我姓杜，我叫杜叉，字文忠。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赶到这儿来呢？我听说幽州有一位北平王，我特意啊要投到北平王的麾下。你认识罗将军吗？我不认识罗将军呐、啊。不过我这一路啊，听老百姓说，这北平王罗毅是个好官，是个好将军，他关心百姓的疾苦，保护百姓的利益呀、啊。所以我大老远呐、啊，就特意投奔北平王罗毅来了。罗毅一听啊，小伙子，说你有这个运气啊，我就是罗毅呀。什么？您老人家就罗毅？哎呀，我得给您老人家磕头了。他赶紧扑通一下子就跪在罗王面前了。不必了，不必了，赶快起来起来。我看这样吧，你能见义勇为，说明你是一条好汉呐。我只有一个儿子，今天你又给我当众跪下了，我把你收为义子，你看如何？
1: 哎呀，那我太高兴了，我得给您呐磕三个头，梆梆梆，
0: 他就磕了仨响头。旁边这些将军呐，看着这高兴劲就甭提了。你看这个投军的到这儿来，就被咱罗王收为义子了。今后啊，他要好好干，咱罗王一定能重用他呀。好孩子，起来吧。这功夫啊，陪着罗王打猎的这些偏将副将还有手下的军兵都围过来了，一看罗王是一点伤也没受，安然无恙呀。你们都记着点啊，我在今天这围猎过程当中有幸添了个义子，他姓杜，叫杜叉，字文忠，把他给我带回去，穿的戴的给我从里到外都换成新的。是罗王，我们都听见了。接下来他们打马就回去喽。罗王把杜叉收下之后，这样一来，杜叉是如鱼得水呀、啊。这一晃呢，又过了好长的时间。单说有这么一段时间，北狄经常来进犯呢。这北狄有叫沙陀国的这些少数民族呢，他经常到汉人的地方犯边。他们主要看好汉人种的粮食，还有啊，汉人比他们先进，汉人有纺车会纺布，汉人这先进的东西啊，他们太羡慕了。可他们这些游牧民族啊，是马背上的民族，胳膊粗力气大，他们都善骑射呀，来的也快撤的也快，骑马来回多方便呢。可是汉人就不如他们了。北平王罗毅自打镇守了北平幽州以后，他们再想犯边呐，就不像原来那么容易喽。这回杜叉加入了北平王的军营，他就大显身手喽。有一次两军阵前，他亲自出战，他的棍法也厉害，枪法更厉害，尤其是他干爹呀、啊、又传授给他一些罗家枪的绝技，他练得就更加炉火纯青了。再加上一上战场，他又经过几次实战，是战战必胜啊，很快就成为常胜将军了。从此之后，这罗王对自己这干儿子是另眼相待呀、啊。这杜叉呀又比较实在，也没有什么花花心眼儿。他在军营里边，不管是大官小官，跟他都能合得来呀。他跟这些棋牌官还有棋牌长的关系呢，也都行。

0: 相当不错，在一起是无话不谈。今天在酒桌上，他根本就没想到秦琼就在酒桌上啊。秦琼跟他关系这么好，他怎么就没能认出秦琼秦叔宝呢？说到这儿啊，咱还真得交代交代。这第一啊，就是他没合计秦琼怎么能上这儿来呢。再一个原因呢，眼下秦琼是配军了，当秦琼发现这是我的好兄弟，可秦琼啊没敢上前相认。现在的身份跟原来的身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县衙门里的捕快头子，眼下呀是阶下囚了。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冒了扎实的去相认，杜叉要是变了心了，跟我一翻脸，你个配军跟我高攀啥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让人家训斥两句啊，这脸都没地方搁了。自打他进来呀，秦琼就没给他正脸。再说这时间也长了，好几年了，他就更认不出他秦二哥喽。张公瑾白显道砰的一下站起来，来来来，中军大人呐，你看看这位是谁呀？这功夫秦琼和金甲同环也都站起来了。这回他仔细一看，哎呀，怎么是秦二哥你？他过去就扑到秦琼身上喽，俩人就抱在一块儿了。二哥呀，你可想死我了，我是不是做梦啊？怎么在这儿能看见秦二哥你？得了，啥也别说了。秦琼紧接着就把这整个的情况跟他详细的一说，这杜叉呀，啪啪啪就打自己脑瓜子打了十来下呀。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二哥呀，我还是对不起您呐，我不是人呐。他说完这番话，把大伙啊都闹愣了。我说中军大老爷，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们不知道啊，别的忙我都能帮，就这个忙我帮不上啊。我跟你们实话实说吧，我拿我这个干爹呀、啊、就赶我亲祖宗了。可他这个人呐，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他说这大概意思就是这个罗毅呀、啊、对这一百杀威棍看得比什么都重，别说他的干儿子，就是他亲儿子罗成去讲情也不好使，他太痛恨这些响马喽。你是被发配来的，同时的你这案子还跟这响马有关，谁要是求情就得增加一百杀威棍了。你说今天大伙把这情况跟这个杜叉一说，杜叉他怎么能不感到羞愧难当呢？我是罗毅的干儿子，可我这个亲哥们来了，我都解决不了问题，我都帮不上忙，我能对得起我这个亲哥们吗？秦琼对他是情同手足啊。秦琼也听明白了，兄弟啊，这个事儿哥哥我绝不怨恨你啊，既然这样，那只有听天由命了。张公瑾和白显道这两人不简单呐、啊，他们两个可有一定的头脑。别看他们在军中这官职没有杜叉官大，也没有杜叉在王爷面前吃香，可他俩呀办事儿有根。他俩一合计，这个事儿何不这么办呢？我说中军大老爷，我问你个事儿，你和秦二哥情同手足，那就等于亲哥们儿。我们俩是接到朋友信了，这朋友就是有名的单雄信呢。单雄信的大名你总听过吧？那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们罗王爷呀早就下狠话了，一旦来的配军跟单雄信没关系还好点，跟他要是有了关系，他一定要重重的处理呀。中军老爷，这事儿啊您别着急，你听我给您出个主意。你给我出什么主意啊？
1: 你别急啊，听我慢慢说。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
0: 啊，真能那样？那当然了。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就去办。你还真别说，他真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啊，杜叉听完了乐得屁股都开花了，他撒腿就往外跑啊。他这一跑，张公瑾赶紧喊，你回来你回来，我还没跟你说完呢。哈哈，好小子， 你不用跟我说完了，我都听明白了。你这招啊，肯定好使，我得快去快回。这杜叉，他噔噔噔噔噔，
1: 从这庙里的道观呐跑出去了。这一跑，你还真别说，张公瑾、白显道可就看出亮来喽。不过这功夫，秦琼还有金甲铜环还蒙在鼓里呀、啊，他们也就合计呀、啊，这个张公瑾、白显道，他们俩跟杜叉嘀嘀咕咕的，都说些什么呢？
0: 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任金童大骂杨景：“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十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答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景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冲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5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弟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以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人名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给他十年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牦牛去了，家中一切由董琦、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个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任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 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与凤影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几许人门相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辉。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李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任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还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乐意死了。古时候说是有个杨戬挨左波涛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说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任炳的模样到人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恕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叫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看你！奔着杨景就扎，杨景把枪道挂上，往旁边一闪躲着来。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扎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呐、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辉替我死，不早就没了呢。不如就把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了，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任炳替死了。嘿，任炳和杨

良家，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脱人性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话这干什么呢？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娘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带凳呢，这匹马撒腿就跑，大戟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尖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子伤得太重了，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的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鹏开始一回合跑了，回头告诉王强，你等等，我把杨景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冲，杨景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莫圈一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个任金鹏也到了，任金鹏摆戟刚要扎杨景，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啊，呜、哦，往上一扑，奔任金鹏冲来，吓得任金鹏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吭的一口叼起杨景又跑了。任金鹏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景叼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的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面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个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啪嗒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挥挥之救，把这三个人吓一跳，各自带缰绳。嗯，谁受伤了？这匹马，你等着老道低头一看呢、啊，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你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这三人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扔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炳的磕头把兄弟。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的呢？哎，这叫无巧不成书，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鹏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炳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知道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鹏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让杨骏马给送钱，老佣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般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的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鹏，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

无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时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邢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你说。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川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说告诉他啊，我在前头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又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了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千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齐、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鼎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鼎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老道说，我们俩也不会什么呢。哎，这么办吧，管他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齐、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大阵子，我来请你。任道安说，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呢？把他招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齐、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了，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乌梁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父，是谁把你伤了呢？师父，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认你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的仨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良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任金童一看，这老道好眼熟，我见着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他站着发愣。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鼎之子任金童啊？是啊，请问您，山人叫任道安啊？哦，你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甩灯下马，跪倒磕头。起来，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5岁丢的，
叫西岳华山玉泉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龙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人比人他会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梦踏五岳，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10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炳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徒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但任金童长到18岁，能力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儿，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颜荣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颜荣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炳之子，任炳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的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大战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傅带走，你师傅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傅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炳任堂会替六郎死呢？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了，那更感激老道颜荣。他二次拜师，颜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教，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龙交给他的师傅。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傅那去，跟他师傅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景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5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颜荣写信告诉他师傅，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颜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炳任堂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颜荣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炳和杨六郎交情过命，
想当初，你爹在。

0: 成摊了官司，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米妇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又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拼攀报，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人禀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没等六郎摊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父亲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下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禀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袁金鹏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人道安气坏了。金鹏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内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会。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跺脚一走十几年，永未等过你。

0: 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是上吊死了呢？
1: 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七台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如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进谗言，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
0: 我错了，我不知道。
1: 爷爷，
0: 你杀了你管我吧。
1: 哎，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可把人坑苦了。
0: 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不许说不行，看怎么不行啊。
1: 任金童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我身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了。
0: 哎呀，气死我了，追，
1: 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了，再说你到天门阵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火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
0: 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
1: 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孩子，到天门镇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
0: 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
1: 不要紧，把他送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
0: 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又把任金童叫到眼前。
1: 孩子，到天门镇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啊。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平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 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0: 好，我走了。
1: 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镇。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镇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
0: 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不是，我来找我的授业恩师严荣道长。”“
1: 哦，镇主不在，他们在后边行宫了。”“行宫在哪？”“
0: 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端山附近，你到那一打听就知道。”“
1: 好，我谢谢。”任金童心的话，到行宫太好了，甭问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行宫，此时行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瑞来了，派人迎接，接到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
0: 哎呀，我说状元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
2: 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
0: 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阵，可不是吗？你可派个好人看着。”“
2: 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
0: 是。”“
2: 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
0: 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阵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精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阵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利。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萍，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
1: 说完把降龙木接过来，黄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刻寨除降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降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把手接过来一看，4尺来长，有碗口粗，上边有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
0: 哦，这是好东西呀！
1: 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
2: 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
0: 是，哥您那合适吗？
2: 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
1: 好，黄凤仙走了。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咪咪一笑，
2: 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
0: 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0: 那么你知道？
2: 哎，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 啊，有啊，那是我的干女儿

现在是公主 A，就是她。我不信，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国宇、杨宗纬、杨宗魁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哎，家门不幸出逆子啊，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江翠萍，我对她天高地厚之恩，收她为公主，怎么还反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了信儿呢。这个江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江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和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如兄。从此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更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我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这封信烧掉了。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牢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阵里给他们卧底。”
等他们打天门阵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黄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慰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镇走来走去，你又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地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镇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阵虽然破了两阵，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那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到杨宗英的时候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吓得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计，要抓你呢，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火，悄悄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漏呢，我漏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等你见着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里走啊？这个就是外边踢得咕的踢得咕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嘿，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回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士们进来了。哎，江翠平，什么事儿？太后请你去一趟。好吧。江翠平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萍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萍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萍真的反了。可是江翠萍也想了。嗨，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呢？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对不对？啊，真是你放的？
明人不做暗事，是我

0: 张翠萍，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君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都反我呀！王强站起来了，嘿嘿，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你说对吗？江翠萍。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0: 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跟您聊一聊莎翁的四大悲剧之首，一场关于人。

人性、犹豫、善恶与生存的永恒灵魂拷问。就是这本《哈姆雷特》。威廉·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巅峰巨人，一生留下了37部戏剧，其中《哈姆雷特》稳稳占据四大悲剧头把交椅。400多年来，舞台演绎、影视改编、学术解读从未断绝。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好多的视频把莎翁的哈姆雷特只简化成了王子为父报仇，犹豫纠结，最后呢同归于尽的复仇故事，片面的把哈姆雷特贴上了优柔寡断的标签，忽略了这部五幕悲剧包裹的文艺复兴思想碰撞、王权阴谋、人性阴暗、生死哲学、道德撕裂等多层宏大的内核。它不只是宫廷复仇剧，更是一幅16世纪末丹麦宫廷腐烂群像。它是一篇叩问生存还是毁灭的人类精神独白，一场理智与情绪、良知与复仇义务的惨烈拉扯。今天啊，我们就来把这本《哈姆雷特》从头啊梳理一下，梳理创作背景、它的全部完整的剧情，还有它的六大核心人物的拆解，以及它的思想内核、戏剧艺术造诣，还有跨时代的影响力与当代的人生启示等等，我们来详细的进行一下剖析，来为您解读为何400多年了，哈姆雷特始终是全世界文学、戏剧、哲学界反复研读的标杆之作。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它的创作时代与剧本的溯源，文艺复兴思潮碰撞下的复仇故事革新，它的时代大背景，新旧思想激烈对冲的伊丽莎白晚期，哈姆雷特创作啊，大致的年份是1600至1601年。这个时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步入末期，看似表面繁荣稳定，内里暗藏重重的危机。对外，王权继承隐患巨大。那女王终身未婚，没有子嗣，朝野上下暗自的揣测王位归属，宫廷派系非常的混乱啊，阴谋算计，暗流涌动，贵族阶层奢靡堕落，私欲膨胀，金钱、权力、情欲击穿传统礼教约束，宗教上又有各大宗教的矛盾啊，持续的拉扯，传统封建禁欲思想，还有中世纪的宿命论和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理性思考、个体价值觉醒，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世纪传统戏剧里，复仇故事套路固化，主角接到复仇指令，杀伐果决，手刃仇敌，完成使命落幕，人物工具化，只讲忠义宿命，不刻画内心的挣扎。而莎士比亚身处文艺复兴浪潮的中心，他彻底颠覆了这套模板，把复仇外壳当成容器，塞进了人本主义的深度灵魂思考。那个时候，欧洲思想界开始重新的审视人本身，人不是单纯服从神明、王权、家族义务的傀儡，拥有独立思想、理智、良知、恐惧与迷茫，善恶共存于一身，没有绝对完美的英雄，也没有纯粹一无是处的恶人。这一思想转变直接塑造出哈姆雷特这个文学史上第一个充满矛盾、自我拉扯、思虑过剩的知识分子式的悲剧主角。第二就是他的故事原型与剧本由来，哈姆雷特的故事并非是莎士比亚原创，最早的蓝本源自12世纪丹麦。

主角杀伐果断，啊，侧重血腥冲突。莎士比亚大刀阔斧重塑了故事骨架与人物的内核，保留了弑兄篡位，还有梳娶寡嫂，还有鬼魂托梦复仇的基础框架，却彻底改写主角的性格，把勇猛隐忍的复仇者改成饱读人文典籍、善于思辨、心思敏捷、被道德良知困住脚步的青年学者王子。删减直白血腥打斗的桥段，大篇幅增加内心的独白。这内心独白可以说是非常经典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哲学，辩论，还有人性的试探，还有善恶的拷问，原本简单的宫廷仇杀，拓展成整个丹麦宫廷腐朽溃烂、道德崩塌的社会缩影。另外呢，剧本暗藏一层私人情绪底色。1601年，莎士比亚的爱子哈姆内特啊，恰好病逝，年仅11岁。相似的名字，丧亲的悲痛，让他书写哈姆雷特丧父之痛，生死思索时，笔触自带厚重的哀伤。人物的孤独、悲凉，对生命虚无的感触更加的真实虐心。剧本首演之后，可以说那个时候轰动了伦敦环球剧院，贵族与平民争相相看啊！短短数年风靡英伦，此后的400多年，翻译遍布全球，成为翻译语种最多、上演频次最高的戏剧作品之一。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它的剧目啊，从鬼魂现身到全员的覆灭，一步一步滑向毁灭深渊。整部戏剧啊，分为五幕，节奏层层递进。第一幕铺垫阴谋与复仇的指令。第二呢，就是三幕是哈姆雷特内心的拉扯啊，试探虚实，哲学爆发。第四幕呢，矛盾激化，流血开端。第五幕全员死亡啊，王朝崩塌，所有的悲剧链条起点是克劳迪斯的贪婪罪孽，催化剂是哈姆雷特的犹豫思辨，终点是无人生还的惨烈残局。第一幕就城堡露台啊，这个鬼魂现身，复仇枷锁骤然压身。这个丹麦的阿尔西诺城堡深夜啊，守卫士兵连续两晚看见已故的老国王啊，哈姆雷特的他的鬼魂啊，样貌铠甲和死去的国王一模一样。士兵通知国王啊，生前挚友王子哈姆雷特的老师啊，霍拉旭，三人一同守夜啊，鬼魂再度出现啊。霍拉旭劝说啊，满腹忧愁的王子哈姆雷特前来见证。这个时候呢，宫廷的局势早已是面目全非了。老国王猝然离世不足2个月，弟弟克劳迪斯火速的登基成为新国王，还迎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啊，王后。年轻的哈姆雷特对此啊，真是觉得既悲痛又屈辱，满心的鄙夷母亲，迅速改嫁叔父，整日的穿着丧服哈，郁郁寡欢，对奢靡欢庆的宫廷氛围啊，只是格格不入。克劳迪斯呢，假意安抚王子，劝他放下丧父哀愁，不要沉溺于悲伤，甚至啊，准许他返回求学的威登堡大学。看似宽容，实则呢是暗藏提防啊。深夜的露台，老国王鬼魂单独的留住哈姆雷特，吐露惊天的真相。说自己啊，并非是被毒蛇意外咬死，而是午睡时弟弟克劳迪斯偷偷的将剧毒的毒液灌入耳朵，毒发身亡。克劳迪斯谋权王位，霸占王后，一身的罪孽。鬼魂嘱咐儿子啊，务必替自己清算血仇，诛杀他的叔父克劳迪斯。巨大冲击砸在哈姆雷特的身上，他当场立誓啊，铭记嘱托。可理智瞬间生出疑虑，鬼魂会不会是地狱恶魔的幻化，故
故意引诱自己犯下杀人。

的重罪，坠入毁灭呢？他不敢仅凭鬼魂的一面之词动手，于是呢定下计策，假装彻底的疯癫，借着风言风语观察宫廷众人的言行，试探克劳迪斯的真实罪证。霍拉旭成为他唯一信任的知己，全程知晓王子所有的计划。第二幕，装疯来试探人心，爱情与亲情同步破裂，哈姆雷特开启疯癫的表演，行为怪异，言语呢是晦涩尖锐。他深爱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利亚，此前二人是情愫深厚啊，互诉心意。可是呢，他的爸爸波洛涅斯非常的迂腐守旧，认定王子疯癫是情欲迷心，逼迫女儿疏远哈姆雷特，还主动的向克劳迪斯去告密。君臣二人一致判定哈姆雷特因求爱受挫，精神失常。奥菲利亚听从父亲的命令，冷漠回绝哈姆雷特的示好。王子满心爱意，遭遇骤然的冷遇，本就紧绷的内心雪上加霜。疯癫台词里藏满心碎与失望。这个时候呢，波洛涅斯自作聪明，觉得摸清了王子发疯的根源，不断在国王王后面前絮叨分析，尽显其迂腐谄媚。恰逢一支巡回剧团来到城堡演出，哈姆雷特心生绝妙的计策，修改一段戏剧的台词，编排一出公扎古之死。剧情复刻老国王被弟弟灌毒谋害的全过程，他笃定如果是克劳迪斯当真犯下了弑兄大罪，看到舞台重演罪行，必然会露出慌乱破绽。一边安排戏剧排演，一边写下了长篇的内心独白，反复拷问自我，复仇该不该做，杀人是否违背良知，人性善恶究竟是如何分辨，犹豫的种子在此刻呢深深的扎根。第三幕，全剧的高潮爆发了，生存毁灭之问，戏中戏去验罪，误杀波洛涅斯。第三幕是整部剧本思想浓度最高、冲突最集中的一幕，三场关键戏层层引爆矛盾。第一场举世闻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登场，独处的哈姆雷特陷入极致的哲学挣扎，活下去就要忍受世间不公、王权的欺压、爱恨的折磨、仇人的肆意横行，死去如同沉睡，看似解脱苦难，可死后的未知世界、宗教里的炼狱惩罚无人知晓，恐惧死后虚无与刑罚，让人甘愿扛住现世无尽的苦楚，迟迟不敢用极端方式了结痛苦。这份犹豫既是不敢自杀的怯懦，也是理智对暴力复仇的本能抗拒，是人本主义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独白结束之后呢，他偶遇奥菲利亚，言语尖锐伤人，彻底斩断了暧昧的温情。第二场戏中戏正式的上演，全场宫廷贵族落座观戏。当舞台上上演了弟弟偷偷的向兄长耳朵当中灌毒的桥段时，克劳迪斯瞬间面色惨白，心神大乱，猛地起身中断演出，仓皇逃离。罪证可以说是到这个时候就确凿了，哈姆雷特和霍拉旭完全确认鬼魂所言属实，叔父确实是杀人篡位的凶手。可即便真相实锤了，哈姆雷特依旧没有立刻冲上去斩杀仇人，理智再度的压制了复仇的冲动。第三场，克劳迪斯自知罪行暴露，内心是特别的惶恐，独自在书房祈祷忏悔。哈姆雷特悄悄潜入书房，手中佩剑完全可以一击毙命，可他骤然停手。此刻克劳迪斯诚心祷告忏悔此时杀死他，罪孽被洗刷，灵魂反而能升入天堂，不足以抵消弑父夺位的滔天罪行。他要等克劳迪斯作恶毫无忏悔之心时动手，让仇人灵魂坠入地狱，一念之差错失。

最简单的复仇时机，也为后续一连串的悲剧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另一边呢，王后那乔特鲁德召见哈姆雷特谈心。波罗涅斯躲在帷幕后面啊，偷听母子的对话啊，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哈姆雷特和母亲激烈的争辩啊，他来斥责他背弃亡夫，仓促改嫁凶手，情绪激动啊。这个情绪激动间啊，觉察了帷幕后面有人在躲藏，误以为是克劳蒂斯埋伏窃听，拔剑狠狠地刺向帷幕，当场杀死了波罗涅斯。误杀重臣这件事啊，彻底打破了平衡。克劳蒂斯抓住把柄，下定决心必须除掉哈姆雷特。第四幕，矛盾全面的激化，奥菲利亚疯癫自尽，王子遭流放暗算，波罗涅斯惨死。克劳蒂斯借机发难，表面以保护王子安全为由，派遣哈姆雷特前往英国。

王子遭遇流放。这个时候呢，克劳迪斯啊借机发难，表面就是以保护王子安全为由，派遣哈姆雷特前往英国，随行啊携带两名旧日的同窗。这二人呢早已被国王收买监视，暗中啊克劳迪斯附上一封密信，嘱托英国君主啊见到哈姆雷特即刻将其处死。父亲惨死，爱人哈姆雷特远走，被爱人的言语啊刺伤，多重打击叠加，柔弱纯真的奥菲利亚精神彻底的崩溃，真正陷入了疯癫。他整日游荡河边，采摘野花，胡言乱语，诉说悲伤，亲情破碎，爱情幻灭，内心毫无支撑。哈姆雷特航行途中啊意外截获密信，看穿叔父斩草除根的毒计，当即呢逆转局势，修改密信内容，换成处死他的两位同窗。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好，文字时光，我是夏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聊莎翁的这一部巨著《哈姆雷特》。与此同时啊，布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从国外归来了，听闻父亲惨死，妹妹疯癫，怒火冲天，带领大批民众包围王宫，质问克劳迪斯凶手到底是谁。克劳迪斯顺势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给哈姆雷特，暗中挑唆雷欧提斯复仇，精心布局一场击剑比赛陷阱。雷欧提斯使用不开刃的钝剑，私下将剑尖涂抹致命的毒药。克劳迪斯额外准备一杯毒酒，无论是击剑输赢，哈姆雷特最终必死无疑。接下来悲剧接踵而至啊，奥菲利亚在河边采摘花草时失足落水，溺水身亡，纯真善良的生命彻底凋零。第五幕墓地对白，击剑死局，宫廷全员覆灭的惨烈终局。第一场景是墓园，哈姆雷特与霍拉绪偶遇掘墓的工人，工人挖出一具骷髅，正是奥菲利亚生前贴身他的贴身弄臣啊，玉立克的头骨，捧着童年玩伴的骷髅，哈姆雷特再度迸发生死感慨。无论生前尊贵还是卑微，富贵还是贫穷，死后最终都化为枯骨尘土，王权美貌仇恨到头来皆是虚无。此时雷欧提斯提着奥菲利亚的棺椁前来下葬，看见害死妹妹的哈姆雷特当场暴怒，扭打在一起，二人在墓边展开激烈的冲突，仇恨彻底摆上台面。好了，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跟您讲哈姆雷特，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陪玩会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继续来和您讲莎翁的这部《哈姆雷特》。第二场王公击剑对决，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致命圈套全面启动。第一回合，哈姆雷特取胜，克劳迪斯假意送上毒酒祝贺，哈姆雷特暂不饮用。第二回合，哈姆雷特再胜，雷欧提斯心态失衡，被哈姆雷特夺下毒剑，两人武器意外的互换。混乱之中，雷欧提斯被自己涂抹毒药的剑尖划伤，毒性迅速蔓延全身。混乱里，王后心疼儿子，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喝下瞬间毒性发作。雷欧提斯自知命不久矣，良心幡然醒悟，当众揭穿克劳迪斯全部阴谋，毒剑、毒酒、借刀杀人的全盘诡计，真相大白。哈姆雷特积压全城的怒火彻底爆发，拿起涂满了毒的这个长剑刺向克劳迪斯，逼迫他喝下剩余的毒酒，弑君仇人当场毙命。雷欧提斯临死前与哈姆雷特互相宽恕和解，王后毒发身亡，哈姆雷特毒性侵入五脏六腑，生命走到尽头。临终之前呢，哈姆雷特嘱托唯一的挚友霍拉绪，不要追随赴死，活下去，完整见证，诉说这场宫廷悲剧，还原所有的真相。同时呢，嘱托王位交由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来继承。等福丁布拉斯率军抵达丹麦城堡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是一地的尸体，国王、王后、王子、雷欧提斯全部殒命，辉煌的丹麦皇宫彻底崩塌落幕。我们再来说说这里边的人物啊，其实他们没有绝对的善恶，每个人都是时代与欲望的囚徒。很多的读者喜欢简单的贴标签，就是这样贴的：哈姆雷特等于犹豫的懦夫，克劳迪斯是纯粹的坏人。说奥菲利亚呢是悲情的工具人，这种扁平化解读完全消解了莎翁立体的人物塑造。每个人身上善恶交织，行为皆有内心与环境的双重驱动。哈姆雷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悲剧缩影，犹豫不是懦弱，是思想觉醒。哈姆雷特是世界文学史上塑造最复杂

解读维度最多的主角，他的性格拥有多层矛盾侧面。学识通透，理想纯粹的人文青年，他在威登堡大学接受顶尖人文教育，信奉人性美好，理性尊严，生命可贵，厌恶宫廷尔虞我诈，欲望横流的污浊的环境。他欣赏真诚，鄙夷虚伪，看重精神灵魂，远超世俗权力财富，内心拥有极高的道德底线，本能排斥血腥杀戮，不择手段的复仇模式，背负复仇义务的王族子嗣。封建宗族伦理赋予他必须为父复仇的责任，鬼魂的嘱托如同沉重的枷锁，一边是良知不允许随意夺人性命，一边是孝道正义亡父冤屈逼迫他动手，两头拉扯，进退两难。敏感多虑，思辨过剩的性格短板，他凡事追求绝对真相，不肯仅凭鬼魂说辞行动，一定要拿到实打实的罪证，即便罪证到手，又反复思考杀人的道德代价，死后灵魂归宿，复仇之后能否改变丹麦腐烂的格局。普通人复仇凭情绪，哈姆雷特复仇全程靠理智反复的权衡，思虑越多行动越迟缓啊，并非全无杀伐的魄力。他果断的修改密信，反杀两个背叛自己的同窗，误杀波洛涅斯时候呢出手干脆，最后呢知晓全盘阴谋之后呢一击斩杀了克劳迪斯，证明他是有动手的勇气，只是这份勇气被理性道德生死思考牢牢地束缚了。他的悲剧本质不是性格的软弱，是先进人本思想和落后封建复仇体系的剧烈碰撞，整个丹麦宫廷所有人都被欲望权谋裹挟，唯有哈姆雷特保有独立思考与良知，清醒看见周遭所有人的扭曲堕落，可单凭一己之力既没有办法改变腐朽的王朝，又无法放下复仇的使命，清醒的孤独者注定走向毁灭。四百年来无数哲学家文学家解读他的犹豫，有人视之为理智克制暴力，有人视之为思想内耗的悲剧样本，这份多异性正是角色不朽的关键。我们再来说说克劳迪斯，罪孽深重却拥有人性挣扎的篡位君王克劳迪斯是全剧罪恶的源头，他弑兄夺位，霸占嫂子，设计谋害侄子，私欲膨胀，心机深沉，狠辣歹毒，可莎士比亚没有把他写成脸谱化的恶魔，赋予他真实的愧疚与痛苦。他并非毫无良知，犯下弑兄大罪之后，内心长期被负罪感折磨，独自祷告时坦诚自己罪孽滔天，渴望上帝宽恕，可他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王权、王位、王后带来的荣华富贵。他清醒啊，清楚啊，罪孽无法轻易的洗刷，忏悔和贪欲无法共存，一边愧疚自责，一边持续用阴谋稳固权力。他的处事逻辑极度的现实功利，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懂得笼络人心，安抚贵族，周旋外交，治国层面呢并非完全的昏庸无能，只是权力欲望彻底压倒亲情、道义、良知，他代表一类典型的人性，知晓善恶对错，却抵挡不住诱惑和欲望，一步步的沉沦作恶，内心永远活在罪孽的煎熬之中。我们再来说王后，软弱盲从，情欲裹挟下的悲剧女性，后世长久容易贬低这个王后啊，说她薄情寡义啊，丈夫尸骨未寒就改嫁凶手，可放在16世纪女性地位极低的背景下，她的行为藏着底层的无奈。彼时的王后孤身，没有实权，没有独立生存掌控宫廷的力量，老国王离世，王位悬空，他依附新国王是保全自身、稳固宫廷秩序的现实选择。他本性并不恶毒，深爱着儿子哈姆雷特，心疼他终日忧愁疯癫，多次劝说安抚，对克劳迪斯的阴谋

谋暗算，全程不知情。他最大的性格缺陷呢是软弱，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容易被情欲、权势、环境裹挟，看不清人心险恶，分不清是非底线。直到最后目睹毒箭毒酒克劳迪斯全盘阴谋的暴露，他才彻底的醒悟。喝下毒酒某种程度也是愧疚与绝望下的自我救赎。他是封建男权体系里无法自主命运的女性缩影，没有大恶，却因懦弱间接的助推了整场的悲剧。再来说说奥菲利亚，纯真美好被宫廷罪恶碾碎的易碎理想。奥菲利亚是整部剧纯净美好的象征，温柔善良，心思单纯，忠于爱情，孝顺父亲，不沾染宫廷的一丝权谋算计。她身上承载着哈姆雷特最初对人性美好的全部期待，可现实一点点摧毁她的一切。迂腐父亲迫害，逼迫割裂爱情，爱人忽冷忽热，言语刺伤，父亲惨死于爱人的剑下，最后自己被卷入仇恨的漩涡，无人庇护。他没有反抗的力量，既不敢违背父命，又无法理解哈姆雷特的痛苦挣扎。柔弱灵魂扛不住多重打击，疯癫溺水死亡是必然的结局。他的凋零隐喻在欲望腐烂、阴谋横行的环境里，纯粹善良毫无防备的美好灵魂注定难以存活，美好人性轻易就能被世俗罪恶撕碎。再来说下波洛涅斯，迂腐投机、虚荣谄媚的旧式官僚代表、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精于官场的钻营，满口的空洞大道理，看似洞悉人情世故，实则眼光狭隘，自作聪明。他把女儿当成攀附王权、维系仕途的筹码，逼迫奥菲利亚割裂恋情，热衷偷听搞密，揣测君王的心思，处处谄媚克劳迪斯。他算不上大奸大恶，只是封建官僚体系里趋炎附势的平庸小人物，格局狭小，虚荣自负，这份自作聪明最终呢送掉了性命。他讽刺了一类人，终日算计蝇头利弊啊，自以为圆滑通透，实则看不清大局危机，这个小聪明酿成了杀身大祸。再来说说霍拉旭，理性忠诚、清醒中立的对照。霍拉旭呢是哈姆雷特唯一的精神知己，他的性格沉稳冷静、理性理智通透、忠心不二，全程不参与宫廷权谋的纷争，只站在真理与挚友一侧。他见证鬼魂、戏中戏、流放阴谋、基建陷阱所有的真相，始终倾听、陪伴、安抚哈姆雷特。结尾哈姆雷特身死，霍拉旭想要拔剑殉葬，被王子强行的劝阻，嘱托他活下去，传递真相。霍拉旭代表清醒中立的旁观者，不被欲望仇恨裹挟，是黑暗宫廷里少有的纯粹可靠之人，也是哈姆雷特精神层面唯一的支撑与寄托。哈姆雷特的精神内核就是告诉我们，不止复仇，横跨人性生死、权力道德、时代的宏大思辨。哈姆雷特能超越400年的时空，依靠的是层层递进，具备永恒、世普性的深层的主题。复仇只是外壳，它的内核才是沙翁真正想叩问的人类终极的问题。第一层就是生死哲学，生存还是毁灭是永恒的人类的拷问。这句独白贯穿了整部作品的核心，哈姆雷特抛出所有人都会面对的终极抉择，忍受现实无尽的苦难，还是以极端的方式终结痛苦呢？中世纪宗教思想里，自杀是罪孽深重的，死后灵魂会遭受永恒的惩罚，现实生活充斥着背叛、仇恨、压迫、病痛、恶意，活着本身就是持续的煎熬。哈姆雷特看透生命的虚无，死后呢尽数化为尘土。比如说什么呢，美貌、爱恨、功业、权贵，一切追逐看似毫无意义，可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恐惧束缚住了自我了结的脚步，于是呢大多数人选择隐忍苟活。莎士比亚没有给出标准的答案，只是抛出疑问，留给所有人思考。

生命的价值究竟在于长度，还是坚守良知与本心呢？痛苦之下妥协隐忍，算不算懦弱呢？结束苦难是否等同于解脱呢？直到今天，焦虑、内耗、精神压力充斥现代生活，这段生死拷问依然能够精准地戳中啊每个人内心的迷茫。人性善恶思辨，善恶共生，欲望是人心最大考验，整部剧推翻非善即恶的简单二元论，证明人性本就是善恶共存的复杂载体。克劳迪斯有忏悔之心，却压不住权力的贪欲，哈姆雷特心怀慈悲良知，却失手杀人，默许同窗赴死。乔特鲁德呢，有爱子之心，却屈从情欲权势啊，雷欧提斯呢，满心复仇恨意，临终却能放下悔恨，宽恕王子。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有彻底无药可救的魔鬼欲望处境，抉择决定人心向善还是向恶。

0: 汉姆雷特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不在于跌宕的剧情，而在于莎士比亚精中戳中了所有人的共通的精神困境啊，那句生存还是毁灭，跨越四个世纪依旧回荡在每一个陷入迷茫挣扎抉择的普通人的耳边。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斑马线前慢一秒，文明城市暖十分。这份礼让指南请查收。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斑马线是公民的生命线，是法律的高压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礼让斑马线是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必备的素质。礼让斑马线的正确姿势，每个驾驶人都应该学会。减速行驶，行人在道路右幅人行横道行走，未抵达道路中心线时，在左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停车让行，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文明并非单向的，礼让也是相互的。礼让斑马线倡导的是车让人，同时还有人快走。过马路守交规，行人横过马路时应走斑马线，没有斑马线时可以走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绝不可以横穿马路。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有部分行人走在路上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等等，这样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牢记，不玩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从车辆缝隙中间穿过，不在马路中间忽然折返等等。信号灯别忽视，在通过斑马线前，行人应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控制，有信号灯的要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在绿灯亮时步入斑马线，不可以闯红灯。如无信号灯控制，则要观察来往车辆，确保安全再通过。文明交通没有旁观者，无论是手握方向盘的司机，还是行走在路上的行人，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配合，就能让小小的斑马线成为城市里最亮眼。

的文明符号。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下面我们再一起关注辅警化身成临时奶爸，安全感满满。近日四川成都一位宝妈在乘坐地铁时着急上洗手间，求助地铁辅警帮助照顾宝宝，辅警接过宝宝，化身成临时奶爸，悉心照看，身影太暖了。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

0: 九，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哎呦我的妈！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2: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2: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那欢迎你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啊，你们两个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那我们的小美女先来吧，今天穿的特别漂亮哈，是粉粉的公主装。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赵子晨。
1: 嗯，
2: 我叫崔俊仁。
1: 啊，那赵子晨小朋友几岁啦？
3: 六岁。
1: 六岁了啊，属什么的？
2: 牛。
1: 哦，属牛的。你呢？
2: 我也六岁。
0: 你也是属牛的吗？
1: 啊，你也属牛的吗？
2: 我属鼠的。
1: 啊，属
0: 鼠
1: 的，
0: 稍微大一些哈。
1: 是的，你们两个是一有哪个班的？
4: 我们两个是一个班的。
0: 哪个班？
1: 你们班叫什么名字呢？
2: 朵朵二班。
1: 啊，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朵朵二班的赵子晨和崔俊然，欢迎你们。
1: 嗯，是的。
0: 你们今天来的时候外面下雨呢吗？
2: 下了。
0: 下的大不大？
2: 大。
0: 啊？下很大吗？

0: 小毛毛雨。
1: 啊，毛毛雨需要打伞的那种吗？
2: 不需要，
3: 不需要。
1: 你们两个都没有打伞。
0: 对。
1: 那你们是怎么来的？
3: 我们是坐车来的。
1: 哦，坐车来的，是坐什么车来的？
3: 坐汽车来的。
4: 坐汽车呀？
3: 汽车。
1: 是爸爸妈妈开车吗？
3: 对
4: 啊，
1: 是一个车还是两个车？
3: 一个车、
4: 那你们在楼下有停车位吗？
3: 我们买了一个车。
1: 我就买了个停车位呢。
3: 啥？我妈妈还自己找到一个停车位。
1: 啊，你妈妈开车来的是吗？
0: 嗯。
1: 啊，那你们两个都是坐你妈妈开车来的过来的，对吗？
0: 对。
1: 是吗？
4: 嗯，但是你们
1: 是你们两个是坐一个、嗯、你们两个是坐一起坐一个车来的吗？
3: 不是，我俩不是一家的、
4: 啊、不是一家的、嗯、那你们两个是一起上楼的哈。那在这个出幼儿园的时候是一起出来的吗？
3: 是的。
4: 但
3: 是
4: 你们今天出来的时间是不是有点晚啊？
1: 就是来到我们这儿是不是有点晚
4: 啊？吃饭了吗？在幼儿园
3: 吃了。
1: 那你们来的过程当中有堵车吗？
3: 没有
2: 没有。
1: 那怎么感觉有点晚呢、啊、干什么去了？干啥去了刚才、
4: 嗯、
1: 不要摆我们的话筒、
4: 嗯、把手放到桌子上、嗯、那你们两个宝贝今天都上幼儿园了是不是？
5: 是
4: 啊。
1: 幼儿园小朋友现在多吗？
0: 不多。
4: 不多呀。
3: 不多。
4: 那都干嘛去了？
3: 有的请假了。
4: 请假怎么了呀？
1: 为什么请假？
3: 我也不知道、
4: 啊、你也不知道。
1: 是不是感冒了？
3: 我妈怀疑是生病了。
1: 啊，你妈怀疑是生病了。那平常你们在家的时候最听谁的呢？最听谁的话？
3: 我也不知道。
4: 啊，
1: 你也
4: 不知
1: 道
4: 啊？那你最喜欢什么呀？我看你这衣服好漂亮啊，是妈妈给买的吗？
1: 是哪儿买的呀？
3: 是我姥姥买的。
4: 啊，姥姥买的。
1: 姥姥眼光这么好。
4: 那平时的话，妈妈和姥姥也会给你买这种衣服穿吗？还是因为今天要来参加节目，所以说穿的这个很公主。
3: 对
4: 啊。
1: 对,
4: 对。
1: 那平常的话是穿你们的校服对吗？
3: 对
1: 啊。那就是必须得需要穿校服吗？
4: 你穿的
3: 是
4: 原服吗？
3: 是有活动的时候才穿。
4: 那崔俊然小朋友，你穿的是原服吗？
1: 是原服还
4: 是
1: 班服？
4: 还是你自己的衣服？
3: 班服
4: 啊、哦、很好看哈。
1: 嗯，那小女生的班服是什么样子的？
3: 我的班服是跟他一样的。
4: 啊，一样的。
1: 哦，
3: 我们的颜色都是一个颜色。
1: 哦，女生男生都一样啊？
3: 对。
1: 哦，那没有分男生穿裤子女生穿的是裙子吗？
4: 对啊。
3: 不是啊
4: 、哦、都是一样的。
1: 那你们班的班服是谁选的？是老师选的还是小朋友自己选的还是家长帮忙选的？你们觉得你们班的班服好看吗？
3: 好看。
1: 嗯，那你们平常比如说在家里面的话，会不会惹爸爸妈妈生气呢？会。
3: 会。
1: 因为什么事情？
4: 因为什么事情生气呢？
1: 对，会惹到他们。比如说你们不收拾玩具，会吗？
4: 或者是早上特别磨蹭，然后、
1: 啊、不起来。
4: 对，到幼儿园都不赶趟了。
3: 啥？
4: 不会，
3: 我才不会呢。
1: 啊，你不会？那叫你就起来是吗？
3: 不是叫我起来，
1: 你自己就起来。
3: 我也是自己起来的。
4: 你们两个的家离幼儿园近吗？
3: 近。我的家一直直行就行了。
4: 啊，直行就行了，那看来很近哈。那你们都是就近就是上幼儿园。
1: 住在哪个小区啊？
3: 我在森林小镇。
1: 森林小镇啊，你呢？
2: 我在六顶山小区。
1: 啊，在六顶山小区啊。
4: 哎呀，那你们这个。

0: 不上幼儿园的时候也一起玩吗？就不会一起玩了吧？那有没有不上幼儿园的时候一起玩的小朋友？有
1: 吗？
0: 就是今天休息，比如说周六周日不上幼儿园，那这个时候你们会跟谁一起玩啊？
2: 嗯，
3: 我跟张子俊玩。
0: 张子俊是谁呀？
4: 也是我们舞蹈班的。
0: 啊，也是你班的。
4: 我们在一个班。
1: 哦，在一个班。
0: 也在一个小区吗？
4: 不是，不
1: 是。哦。
4: 我不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是我家楼下玩，要是下雨的话就自己在家玩。
0: 哦，那家里面没有一个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陪你们吗？
4: 还没有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4: 有。
0: 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1: 嗯，
4: 我谁也不想要。
0: 谁也不想要。
4: 只有姐姐和哥哥。
1: 只有姐姐和哥哥。
0: 你有姐姐和哥哥。
4: 嗯，可是他们不是跟我住一家的。
0: 哦，那你的姐姐和哥哥是谁家的姐姐和哥哥？
4: 我哥哥住我家小区。在我家小区。
1: 啊，住你家小区，所以说你总能跟哥哥玩是吧？
3: 对。
1: 啊，那你们两个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4: 有。
0: 啥呀？
4: 跳绳。
1: 啊，跳绳，你会跳绳？
4: 我妈妈给我买了跳绳，我在练呢。
1: 啊，那你一次能跳多少个呢？
4: 只能跳一次。
0: 啊，只能跳一个。
1: 那你要慢慢练，说不定以后一分钟就得60个。
0: 嗯，崔静仁小朋友会跳绳吗？
5: 我不会。
0: 那你、
1: 不会啊？
0: 那你的运动是什么？
1: 你都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5: 我喜欢跳舞。
1: 什么？跳舞？
5: 不是跳舞。
1: 跳舞。
0: 哦哦
1: 啊！那你跳的什么舞？是那种就是街舞吗？
0: 爵士
1: 吗？
0: 跳什么舞啊？
3: 我不知道。
1: 啊，
0: 不知道，反正就知道跳是吗？
4: 我也是喜欢跳舞，我俩都喜欢。
0: 那你跳的是什么舞呀？
4: 我也不知道，
0: 啥都不知道。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学歌了吗？
3: 没学。
4: 没学。
0: 幼儿园不教歌吗？
4: 真不教。
0: 那你们会唱什么歌？家里面
4: 车里从来没有音乐。
0: 那你会唱什么歌啊？
4: 我会唱好几首，我都数不过来。
0: 你说一首你最、唱的最好的。
4: 战马
1: 、
0: 哦、
1: 好
0: 的。你呢？
1: 你唱什么呀？
5: 我唱苹果行。
1: 好
0: 的，
1: 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7: 你是我的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4: 们。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他是女孩，叫田瑶。
1: 咦，这场戏剧我就不会唱了，乱七八糟。

0: 你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想要当什么呢？
0: 有
1: 你要
0: 什么
1: 当
0: 愿
1: 什么？
0: 望？
1: 你都穿的这么公主了，长大是要当公
0: 赵
1: 主
0: 子晨，
1: 吗？
0: 你说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
2: 我长大的愿望是当公主。
1: 啊，
0: 就
1: 当
0: 当
1: 公
0: 公
1: 主。
0: 主。
1: 你喜欢哪一个公主呢？
2: 我也不知
1: 啊，
2: 道。
1: 你也
0: 你也
1: 不
0: 不
1: 知
0: 知
1: 道，
0: 道，
1: 好
0: 反正就
1: 吧。
0: 是公主就行，是不是？
1: 你呢？你想当
0: 那
1: 什
0: 些
1: 么？
0: 人，
2: 我长大想要当警察。
1: 啊，当
0: 哦，
1: 警
0: 当警
1: 察。
0: 察。
1: 好的，不难实现哈。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我们叫《潮宝来了》，你们两个说一遍吧。
0: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
2: 潮
1: 》。潮宝
2: 宝
1: 来
2: 来
1: 了，
0: 是的。
1: 好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好
2: 好，
1: 的，那我们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1: 再
2: 再见，
1: 见。
0: 拜拜。

0: 都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

0: 却赔了您的安全。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一加六加三产业格局启新城。
2: 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开放北山端午节临时市场的通知。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产业发展更续初心。敦化市坚持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生态立市、工业强势、文旅兴市发展战略，夯实做大1+6+3产业格局，以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无数革命先烈在敦化这片红色热土抛头颅、洒热血。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敦化人民的精神血脉，如今这种精神已经转化为推动敦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敦化市持续做大医药产业规模，发展壮大食品、机械、木制品、能源矿产以及文旅和物流产业，高位布局推动新兴产业扩规城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从既有生产力中迭变新质生产力，夯实做大1+6+3产业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始终秉承专注于人、专精于药的理念，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还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作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坚持走绿色发展、高端发展之路，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0: 浓浓粽叶香，悠悠端午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我市定于2026年6月19日上午在北山周边举办端午主题集市。为营造集市经营秩序，规范摊点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一、集市经营时间，2026年6月19日早3点至8点30分，农历五月初五。二、经营范围，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儿童玩具等。三、集市地点，美食区，鳌东北大街汇通驾校至原妇幼保健站。小百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至拱辰桥南侧，汉章北大街金水会洗浴至青叶桥南侧。临时摊点缓冲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门前道路南北两侧。四、报名时间，饮食类6月14日至15日，手工艺品百货类6月16日至17日。五、报名地点，本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商贸城门前城管执法局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商务部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1: 吉林中医药类非遗在长城圈粉。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一加 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设备等不同领域分类施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在回收利用环节的融合与应用，继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人民网消息，日前，雄伟的北京慕田峪长城脚下洋溢着吉林非遗的独特韵味。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即吉林非遗健康行活动在此启幕，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体验。本次活动立足长城这一世界级地标，把吉林传统医药类非遗带到北京，集中展示了平视镜膏制作技艺、膳食中医诊疗方法、梁氏中医中风疗法、唐氏理筋手法等特色项目，让吉林传统医药文化站上了更广阔的展示交流平台。活动期间，长城脚下游人如织，

各展位前排起长队，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技艺、画健康、送关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中医药文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平氏晋高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吴淑琴现场介绍传统制药技法，让观众直观了解传统中药制剂的严谨工艺和独特价值。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膳食中医诊疗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单小春与游客分享了根据四时变化调整养生方案的实用技巧。单小春说，中医讲求辨证论治，顺时时节，不同体质、不同季节，养生调理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要把复杂的中医理论变简单，让大家都听得懂、用得上。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梁氏中医中风疗法的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第四代传承人梁凯东为游客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唐氏理筋手法第五代传承人唐明泉则现场运用触摸提拉端、按压板拨接的传统理筋方法，以穴位按压等操作为游客疏解腰背疲劳。吉林非遗健康行是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传统医药类非遗品牌传播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先后在吉林长春和珲春、四川成都、北京、海南儋州等地举办，累计吸引体验者超10万人次，成为吉林非遗走出去的重要名片。活动以传承非遗技艺、守护大众健康为宗旨，通过展示、体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推动吉林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此外，会议还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消息，典型案例公布。
0: 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获悉，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燕子”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糖糖百货铺，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峰，快手号风惨。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央广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处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来访与咨询60.9万人次，成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2025年在各部门推动下，消费新场景持续培育，违法行为得到严厉打击，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层面均取得新进展。同时，报告强调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四大突出问题，一是保护体制机制需要完善，部分领域公益诉讼和集体诉讼功能不足，社会共治有待加强；二是民生消费领域违法与安全隐患突出，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及服务消费价格欺诈问题频发；三是网络消费领域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问题依然存在，跨境电商保健食品销售造假现象较为严重，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构成风险；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处理能力不足，潮玩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2026年工作建议：一是推进消费环境建设，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释放政策红利；二是完善保护体制机制，提升维权部门智慧管理水平，创新诉讼实践，加强社会共治；三是加大民生领域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医美、保健品行业违法行为，推动服务消费价格秩序向主动约束转变；四是聚焦网络消费治理难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提升监管技术与能力，加强协同共治，打击诱导消费等行为，对跨境电商等领域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及技术与金融协同治理；五是健全新型消费领域权益保障规制，完善潮玩消费交易规则、举证责任分配及售后保障机制，厘清疗愈经济服务边界，推动建立管理制度、行业标准与负面清单。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敏感肌选护肤品，别只迷信成分与网红推荐。人民网消息，换季时节，肌肤泛红、干痒、刺痛等敏感问题频发，不少敏感肌人群在选购护肤品时倍感纠结，各类成分党攻略说法不一，网红博主的试用体验也参差不齐，究竟该如何甄别产品，选出真正适配敏感肌的护肤品？本文为您梳理实用的选购思路。敏感肌适用不能随意标注，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规定，进行特定宣称的化妆品，如宣称适用敏感皮肤、宣称无类配方，应当通过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或者是消费者使用测试的方式进行功效宣称评价。这意味着正规品牌若在产品标签上标注适用于敏感肌、敏感肌肤适用等表述，必须在普通化妆品备案系统中勾选特定宣称，宣称适用敏感皮肤，并向监管部门提交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或消费者测试的评价摘要。据了解，未经上述验证而擅自标注敏感肌适用，属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涉嫌违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广告法》相关规定。选购要看整体配方，而非单一成分。化妆品是多种原料协同作用的复杂体系，某一个成分温和不代表整款产品配方不会引起不适，反之，某成分在特定浓度下具有刺激性，经过复配缓冲后也可能被中和。此外，每个人的过敏源千差万别，有人对特定植物提取物过敏，有人对某种防腐剂不耐受，
因此，单看成分表或听取“网红这个成分别碰，那个成分绝对温和”等个人经验，很容易出现偏差。别混淆修复与治疗，皮肤具有自我修护的能力。护肤品的作用类似于给皮肤喂饭和盖被子，提供营养和保护，让皮肤自己好好工作。如果皮肤已经出现红肿、刺痛等严重不适，说明它正在大哭求救。此时不要急着涂抹各种补品，而应尽快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让医生来帮忙，这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0: 季气温攀升，很多人偏爱冰镇饮品、生冷食物来解暑。在这里提醒大家，贪凉也要讲究办法。肠胃在低温刺激下，蠕动会变得紊乱，短时间摄入大量冷饮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尤其老人、孩子和肠胃偏弱的人群更要多加留意。建议大家解暑优先选择凉白开、绿豆汤、淡茶水等温和饮品。另外，夏季食材变质速度加快，熟食瓜果切开后尽量当天吃完，剩余食物及时密封冷藏，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清洗果蔬时可以用流动清水浸泡片刻，再反复冲洗，有效去除残留杂质。合理饮食，注重细节，才能安然度过炎炎夏日。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活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活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家校携手化交安，交管护航伴成长。敦化交警进校园，借家长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敦化交警大队发布，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规范学生及家长上下学出行秩序，日前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敦化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北山校区，参与学生家长会，面向全体家长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宣讲中，民警结合学校北门、新通道及停车场使用等校园周边的交通实际，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常识，重点剖析接送学生途中闯红灯、逆向行驶、违规载人、违法停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家长以身作则，规范停车走路习惯，做好孩子交通安全榜样，常态化叮嘱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规避出行风险。针对校园停车难，民警明确校内及周边停车场使用规范，划定接送车辆停靠区域，告知家长错峰停车，即停即走，禁止占道乱停、长时间逗留。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家长交通安全意识，优化校园周边停车通行秩序。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校园交通宣传，排查周边交通隐患，为学生安全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太恶劣，重型半挂急冲闯红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1日发布，安徽郎溪吕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至交叉路口遇红灯，见前方有大货车在停车等待放行，竟直接变道至左转车道，并丝毫不减速闯红灯直行。此时路口右方有一辆白色小车，绿灯正常通行，忽见庞然大物急冲而来，急忙刹停，还是被半挂车刮撞了车头，若是稍晚一秒停车都会被拦腰撞击，实在是惊险万分。之后吕某的半挂车又直冲对向隔离护栏，撞得现场尘烟弥漫，断裂的护栏又撞上一辆等待通行的黄色车辆，事故造成三车受损，吕某本人及白色小车上一名未满2周岁的儿童受伤。交警调查认定，吕某闯红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机动车行经有信

0: 号灯的路口，应提前减速并按信号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0: 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满目皆悲伤。只有你的眉上扬，等你对饮一碗夜光。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却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就是你。
1: 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开始汹涌来袭。
0: 有你陪伴一程，已然足够幸运。若能一直在你左右，更是莫大的幸福。不管是巍峨的高山，潺潺的泉水，还是被淋湿的月光，还是刺眼的阳光，都不如你。世间万物都不如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不如你》，由张杰演唱。这首歌也是《长相思》电视剧主题曲。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悠扬清远的声线，配以随性性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

我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歌词简直就是我的写照，旋律也很戳心。在这个含蓄的时代，这么直白剖开内心深处的情绪，真的会泪崩。大家本来就是各自

0: 让记忆的线缠绕过过往的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歌曲中的旋律如同一股清新的泉水，流淌着复杂却又极具魅力的情感。歌词表达的感情像落叶飘零般沉郁，不禁让人想起那片片飘舞在空中点点滴滴的落花，让人彻底沉醉。
1: 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0: 每次听心都被触动，唱出了哀怨，唱出了伤感，更唱出了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寂寞沙洲冷》，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29日，收录在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中。

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说是的卜算子，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歌曲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以恋人纷飞为主题，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吃饭
18: 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对话自己似乎很容易上瘾，白鸽拥抱黑鸭大胆的情景，就像我神经病，我也在我领地，看这里一望无际，莫名其妙地被这首歌词戳中了心门，就这么忽然陷入自己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感觉一切如同一场迷雾，在彩色的雾气中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像，又好像看到外面的剪影。

那些人心自顾自早就有了定力，我们不过是一群迷雾中的影子，自我较劲，自我感动，最后也在这场雾里消失殆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雾里》，由姚六一演唱，歌曲仿佛带着迷雾一样掩盖着深情的内核，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花蕾包裹着艳色的花瓣。诗怡的声音，突然失语，这些词语让人感受到歌手的迷惑和不安，仿佛在雾里徘徊的我们一样难以把握方向。

是歌曲中那轻盈的旋律和清亮的声音，却像是一股暖流，给人带来了温暖。细腻的情感和动听的曲调，让人不禁想到了一个花园，充满了生命的欢乐和喜悦。

你陪我走过风，陪我走过雨，陪我走过人生中太多不容易，这种患难与共的情没有人能比，一辈子把你深深爱在心坎里。生命中总有一些人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念念在心间刻骨铭记。

感恩与我们一同行人的亲人、朋友和爱人，感恩美好的遇见和默默的相守。人活一世，最大的感动就是有人对你好。交到了好朋友要同行一辈子，遇到了知心人要珍惜一辈子，得到了真感情要感恩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该怎么感谢你》，由方格格、望海、高歌演唱，一首很温馨的情歌对唱，深情融入，沁人心脾。细腻悦耳，柔美婉转，温而完美动听，感恩相遇，感谢陪伴爱情，是人生永恒不老的旋律，是人生最浪漫的诗情画意。爱情是人生之路，每个人最渴望最执着的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种相守相依天长地久的不离不弃。所以爱情是美好的，是甜蜜的，更是永恒的。

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这首歌唱出了多少年轻的心声，说出了多少在外时失落的心理。但年轻就该去疯狂，所以有了年少轻狂。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浪》，由卢岩演唱。这首歌曲讲述了时下年轻人追寻梦想、四处闯荡的奋斗经历。世界很大，我们的梦想和爱人在他面前苍白如诗歌，但是他们赋予了人固执而坚定的拓印。在四季里，在年轻的时间里，在虚无缥缈的未来里，触不可及却又令人牵挂。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使青石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
3: 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

0: 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0: 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7: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6: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7: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7: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1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3: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13: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

0: 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

0: 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0: 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基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

0: 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三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

0: 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

0: 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七个五 A 级景区，50多个四 A 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1: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2: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3: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4: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5: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

0: 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1: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2: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3: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4: 我们店里呢，
2: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4: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5: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5: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5: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5: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6: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 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7: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7: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8: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了准备，未来呢，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0: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这里召见毛文龙，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毛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毛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袁督师如此客气，大家受宠若惊，纷纷回拜，所以在一片慌乱之中，很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你们只要为国家效力，今后不用怕无粮饷。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你们的毛总兵死了，只要继续干就有饭吃。一路走一路聊，袁崇焕很和气，毛文龙很高兴，气氛很好。直到进营帐那一刻，毛文龙本不愿与你谈了三日，直到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欺狂，目中无本不愿，国法岂能容你？面对袁崇焕严厉的训斥，毛文龙却依旧满脸堆笑，还没反应过来，太突然了，事情怎能这样发展呢？袁崇焕到底是有备而来，毛总兵的脑袋还在运算之中，他就抛出了重量级的武器十二大罪。这十二大罪包括钱粮不受管辖、冒功、撒泼无礼、走私、干海盗、好色、给魏东贤立碑、未能收复辽东土地等等等等。这十二大罪不提出，正有袁崇焕同志的挖坑功夫，还差得太远。类似这种材料公文呢，骂的是人是鬼不要紧，有没有事实也不要紧，贵在找得准，打得狠。比如杨涟参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就是该类型公文的典范。但袁崇焕给毛文龙栽的这十二条啊，实在不太高明。所谓冒功、无礼、好色，哎，只要是人就干过，实在摆不上台面。而最有趣的莫过于魏忠贤立碑，要知道当年袁巡抚也干过这出啊。他曾向朝廷上书，建议在宁远给魏忠贤修生祠，可惜啊，由于提早下课没能实现。这些都是扯淡，其实说来说去啊，就两个字：办你。文龙兄尚在晕菜之际，袁督师已经派人拖着他的官服绑了起来。捆成粽子的毛文龙终于清醒过来，大喊一声：文龙无罪！敢喊这句话是有底的，毕竟是自己的地盘，几千人就等在外边，且身为一品武官，总镇总兵，除皇帝外无人敢杀。但袁崇焕敢，他敢杀毛文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是袁崇焕，四品文官就敢杀副总兵的袁崇焕。第二个原因是一件东西，他拿了出来给毛文龙看。当看到这件东西时啊，毛文龙终于服软了，这东西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件尚方宝剑。活到头了，虽说文龙兄手里也有一把尚方宝剑，可惜啊，那是天启皇帝给的。所谓尚方宝剑是皇帝的象征，不是死皇帝的象征。人都死了，把死人送给你的宝剑拿出来吓唬鬼还行，跟现任皇帝的剑死磕，只能是找死了。手持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此刻终于说出了他心声和名言：你到本不愿是个书生，本不愿是朝廷的将手。毛文龙明白，今天这关这里头是过不去了，马上开始装孙子。文龙自知死罪， 只求督师恩赦，统帅认了，属下自然不凑热闹。毛文龙的部将毫无反抗，当即跪倒求饶，只求别把自己搭进去。其实啊，事情到此为止，教训教训毛文龙就凑合。然而呢，袁崇焕很执着，局势尽在掌握，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都师若不能恢复全辽，愿是上方宝剑偿命。这话很准啊。然后呢，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将毛文龙拉出营帐斩首。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可惜啊，毛总兵并不知道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这件东西就是皇帝的旨意。你看，在古往今来的戏台啊、电视剧里，尚方宝剑都是很牛的东西，扛着到处走，想杀谁就杀谁。这种观点呢，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别的朝代且不说，在明朝，所谓尚方宝剑说起来是代天子之法，但大多数时也就做个样子，表示皇帝信任我，给我这么个东西，可以狐假虎威一下，算是特别赏赐。一般情况下，真凭这玩意儿去砍人的是少之又少啊，最多也就是砍点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哎，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换句话说，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必须有皇帝的旨意。问题在于，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啊。那么经过仔细分析材料，我才发现呢，原来这个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因为当袁崇焕拿出这个尚方宝剑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他说：我五年平辽，全凭法度，今天不杀你，如何惩戒后人？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哎呀，这是句相当忽悠人的话呀，特别是最后一句，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为此到底为什么？所谓为此，就是为了维护纪律，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没有特指。因为皇帝并没下令用此剑杀死毛文龙，但在毛文龙听来，为此就是皇帝发话让袁同志拿着家伙今天上岛来砍自己，所以他没有反抗。换句话说，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弄错了行情。从小混社会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呢，就这样被稀里糊涂的干掉了。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啊。人干掉了，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首先是安慰大家，我只杀毛文龙，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然后是发钱，袁崇焕随身带着10万两啊，这10万两啊，约6000多万人民币啊，全都发了。只是啊，这种先杀人再分钱的方式实在很像强盗打劫啊。而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安抚。毛文龙手下有几万人，基本都是他的亲信，要保证这些人不跑也不散伙，袁崇焕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先是换了一批将领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成律当部将。这意思是，我虽然杀了你爹，但那是公事，跟你没有关系，照用你，别再闹事儿。 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啊，这个效果很好啊，没人闹也没人反，该干啥还干啥，袁崇焕呢很高兴。毛文龙就这么死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后果是有的，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啊。最高兴的是皇太极啊，他可以放心，因为毛文龙所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还有荆州、旅顺等地，而毛总兵这个人品虽不怎么样啊，但才能出众，此人一死，这地盘就算没人管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京城。而自信的袁都师认为他的善后工作非常出色，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群被他安抚的毛文龙部下里，有这样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尚可喜、耿忠明、孔有德。这三位仁兄就不用多介绍了，都是各类辫子戏里的老熟人。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史称三藩。而最后这个孔有德呀，更是个极品啊，他是清朝仅有的两名汉人封王者之一，另一个是吴三桂啊。那么当汉奸能当出这么大的成就，实在是因为他的汉奸当得非常彻底。多年后镇守桂林的时候，他遇到了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被打得满地找牙，气不过竟然自焚了。清朝认为这位兄弟很够意思，就追认了个王。这三位仁兄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觉得挣钱没够，就改行当了海盗，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事实证明啊，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因为两年后他们都反了。事实还证明他们是很有点水平的，后来当汉奸时很能打仗，为大清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再提一句，那位被袁都师提拔的毛文龙之子毛成绿后来也反了，不过呀，运气差点没当上汉奸就被剁了。所谓文龙该死，结果大致如此，但跟上述结果相比，下面这个才是最致命的。到底是朝廷里混过的，杀死毛文龙后，袁崇焕立刻意识到这事儿办大的，所以他立刻上书向皇帝请罪，说这事儿我办错了，以我的权力不应该杀死毛文龙，请追究我的责任，等待皇帝处分。袁崇焕认识错误的态度很诚恳，方法却不对。如果要追究责任，处分、撤职、充军都是不够的，唯一能够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偿命。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答案呢，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袋烟斗。但要合法的杀掉一个人很难，因为这个大明是法治社会，彻头彻尾的法治社会。这绝不是开玩笑啊，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就杀了人嘛，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呢都是秋后处决。有人会问，这个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
1: 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
0: 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这不只是多活两天呢。事实上据记载，最高记录是20多年呢。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者砸人家窗户， 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自古以来呀，人命关天，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都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花20多年不死呢？不死功略易，四华20多年的奇迹啊，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啊，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此计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关系。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哪天的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不死攻略二，相对而言呢，这个攻略二的生存几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呢，不是地方官员，也不是刑部，更加不是皇帝，而是太监。这个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啊，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的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啊，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啊，就把下边名单挪到上边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呢先死，等过段时间呢，看着关系户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上，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儿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也没话说。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且收费啊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得杀呀。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种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啊，哎，就别再指望了。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你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附和，掌握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样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更重要的是啊，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呢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这种说法啊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 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崇祯2年6月18日。

0: 童真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蓝脸的窦尔敦刀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京歌时加上了京剧音乐元素的歌曲，是对京剧的改良与创新，对现代歌曲的充实与丰富，将更多的京剧艺术和知识引入到课堂中，引导学生关注京剧艺术，并让学生明白弘扬中国的戏曲京剧人人有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唱脸谱》，由谢金演唱。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的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曲听起来朗朗上口。

歌曲巧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曲艺音乐戏曲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流行歌曲，又是京剧唱段，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0: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朴实的歌词，舒缓轻柔的曲调，让听众们听了有更多的共鸣。
1: 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
0: 歌曲鼓舞了在困境中的人们，使人们能够鼓起勇气，坚强面对困难。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

首歌的歌名叫做《和你一样》，由李宇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29日，收录在专辑《N 加一》中。这是一首由李宇春粉丝原创并且送给他的歌，经由李宇春深情的演绎后，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基金公益宣传歌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

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一经唱出便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和你一样》。

它到底有多好，能让你通宵熬夜，能让你红着眼哭了又笑，它到底多重要，这么多年你还是忘不了。

底有多好，让你郑重提起又埋在心底。你说忘了他，却谁都代替不了他。我多想成为他，却终究不是他。我看过你爱他的样子，所以你不爱我的样子是那么明显。所以喜欢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了。

首歌的歌名叫做《他到底有多好》，由向思思演唱。不知道他有多好，只是用心花时间爱过的一个人，失去了会心痛，眼睛会失去光，心里空落落的，但是却无法再拥有了。

一天又一天，嘴上却骂得他一文不值，夜里辗转反侧，睁眼闭眼都是他。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他到底有多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特别的人歌词表达的是一种经历一段感情后才发现最好的爱是彼此相互付出，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付出。正如歌词开头所表达的，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单方面付出的爱不会持久。

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的跌宕起伏，包括生活的偶尔不如意和感情婚姻的变故。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最美是无常，揭露了要经历意外，你才会了解所谓的爱和生活的真谛。同时歌词也表现了作者已忘却旧人，已经学会了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和明天。若未来某一天，一旦我遇到了那位特别的人，特别的爱人，希望时光能够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可以让我们多一些相爱的时光。生命中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会遇到属于我们特别的爱。

我的泪强忍不住在无声中悄然滑落，出自歌曲《今生最爱》，由王成明演唱，发行于2014年2月1日。这首歌献给所有曾经拥有爱的男女，当你爱的人不再爱你的时候，所有得到过所爱却又失去所爱的人，从未得到所爱的人仍旧爱着选择自欺欺人的人，要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放弃，勇敢地重新开始。

人的一辈子虽说不短，但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牵挂着的人却不多。虽然惦记着也常伴着心酸的疼痛，但只要是深情的真爱就是幸福。如果需要重新选择，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放在心里惦记着。那个身影和那个笑容是心灵的抚慰，在渴望里爱着你，想念着你。

时光如流，当指尖的繁华逐渐被岁月演变成沧桑，而心中的记忆却依然如新的在演绎，陶醉在爱你的情怀里。想念的人撕心裂肺的痛，在沉默中想你，心疼着依然觉得是满满的幸福感，就像是盛开的花儿绽放出来的芳香。爱你，惦记着你，你是心里的暖，你是生命中的依赖，你是我心中的最爱的人。

你的眼怎么会看见我心碎？阻止歌曲《蚁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2000年2月1日。这首歌曲唱出了女人的选择总是完美又绝对，男人的无可奈何。女人心海底针，我们总是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更加无法猜测她的选择。人心本就难以看透，女人的心就更加难懂了。善变的女人总是一时一个样。

灵去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触拨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觉得被他牵引，被他感染。寂寞的他的寂寞，忧伤的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在他的歌声里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根据张嘉佳同名小说改编，同名主题曲由张靓颖倾情献唱。歌曲温柔地诉说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也将刘十三的成长娓娓道来，画面优美惬意，却写满了遗憾。物欲横流里的迷失，像无数光影拼凑在一起的一阵闪现。金黄过后，要踩一踩土地，摸一摸云朵，那是生活最真实的温度。有人会用乐观坚韧守护你的纯真，有人会奋不顾身拥抱你的破碎。他们在风轻云淡、空气里飘着桂花香味的故乡，或者说，故乡是他们在的地方。这些简单笨拙却炽热汹涌的爱意，是通往外面那条乡间小路上的萤火虫，永远有平静又温暖的光。夕阳下趁老人睡着悄悄偷走糖果的小孩，曾经是你也是我，动人的故事，俏皮的笑话写在了纸上，每一笔都是思念，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云卷云舒，人也聚了又散，往后飞来的蝴蝶是你，再遇的山海也是你。今天我们首先来收听的是云边有个小卖部。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人生的故事。又回首，则是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情感共鸣的钥匙。沙宝亮全新单曲《又回首》，如同一场触动心灵的音乐之旅，带你走进回忆的深处。歌曲中，沙宝亮充满磁性与感染力的嗓音，仿佛能穿透时光的屏障，将往昔的点滴一一呈现。他用独特的演绎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让我们又回首，回首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回首那些难忘的瞬间和逝去的时光。这首歌的旋律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轻轻拂过我们的耳畔。它既有着淡淡的忧伤，又蕴含着对过去的释然和对未来的期许。听歌的你，仿佛能看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那些曲折与坎坷，那些成长与收获。而歌词更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老莫操刀作词，简洁而深刻的语言勾勒出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波澜。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首诗，让人陶醉其中，感受其中的哲理与情感。又回首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乐章。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回首过去，珍惜当下。它的意境如同一杯陈酿的美酒，醇厚而深沉。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触动着我们的心灵，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到慰藉和力量。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随着沙宝亮的歌声，让我们重温那一些曾经的美好回忆，感受岁月的沉淀和生命的厚重。一起来欣赏《又回首》。

等风亭是一首融合了自然元素与人生本源哲思的从容之作，它不仅是苏运莹对生命旅程中等待与坚持的诗意诠释，也是她对自然与命运交织之美的深情咏唱。歌曲以等待日出黎明的意象为起点，微风轻拂草地，唤醒沉睡的世界，象征希望与新的开始。在清新的旋律中，苏运莹引领听众走向无边旷野，做一次深呼吸，拥抱这世界的每一处风景，倾听其间的宁静与疏阔。生命无常，对宇宙奥秘充满敬畏与好奇，时光流转，对人生变幻生灵消逝流露出无奈与不舍。日夜穿梭，星辰沉落，一动一静都穿透着本我和命运交织，但仍然可以等风停，等日落，等烟火，骄傲地说我看过。这是一首啊带来希望与力量的歌曲。苏运莹在人生逆旅中始终对生命风景的体验抱有无限期待，等待风的邀请，等待风的吹拂，等待风的停歇，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从容歌唱。一起来听《等风停》。

插曲偏航，王静文偏航由王静文演唱，陈可辛作词，王泽鹏作曲，刘凤阳担任制作人。偏航承载了剧中多位人物的情感重量，歌曲呢以钢琴注释和弦演奏展开，结合王静文带有颤音那叙事般的表达，在感情中需要沉淀思考，需要理智面对，也许是距离的分开，也许是心灵上的离别。人生路上总有人陪你走一段路就分别，下一段路也总有另一个人再来陪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偏航。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好，
4: 吃饭了，
3: 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爱琴海。

0: 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那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一把伞的浪漫情缘。早晨七点，我和爸妈大吵一架，冲出家门。我28岁，爸妈给我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亲，我都很配合的去了，只是每一次都没有下文。不是我挑剔，而是每一个我都不讨厌，但是也谈不上喜欢。那天爸妈又让我去相亲，我拒绝了。我扔下了一句，不用相了，你们直接给我定亲得了，就生气地出门了。天公不作美，刚出来不到10分钟就下起了大雨，路人纷纷撑起伞，大街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淋雨。我走在雨中，只想让雨冲刷一下内心的郁闷，可是雨却突然停了。我抬头看到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和一张干净帅气的脸，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把伞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独自走进风雨，冲向了地铁站。

我的心突然一暖，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钟后，我又在地铁站看到了他，连忙把伞收好，递给他说：“谢谢你和你的伞。”他笑着说：“如果不嫌它难看，你就拿着吧。今天的雨啊，要下一天呢。”然后二号线呼啸而来，他默默地站到我身后，我们先后挤上了地铁。

进车厢后，我才注意到他拖着一个行李箱，他小心地用行李箱为我隔出一点空隙。我们默默地站着，望向黑漆漆的窗外。那一刻，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怦然心动。当广播里传来下一站是汉口火车站的声音时，他明显动了一下，扶了扶行李箱，我心里一沉，失落感油然而生。他扶着行李箱转向车门，这时啊，反应过来的我想起手中的伞，急忙说：“你的伞。”他却回头微笑着冲我挥了挥手，地铁门就那么无情地关上了。

那天之后啊，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偶遇那一个送伞的男孩。我每天7点准时出门，精确到分钟，到坐上跟那天同一班的地铁。世界那么大，我想找到他，想把伞还给他，更想把感激当面说给他听。他不只是送了一把伞，更送给我一份勇敢，也让我知道了心动与无感的区别。我渴望自己跟他的故事还有后续，只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在同城网上，闺蜜替我发了寻人启事，可是一天、一周、一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把我和她的故事发到了视频网站上，没想到视频发出三天后，引来很多转发与留言。如果那个人值得，请你再等一等。这世上如果真有缘分，天注定，一定属于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我曾经错过了他，午夜梦回，至今遗憾。因为这个故事，突然觉得这般拥挤的地铁有点温暖，有点浪漫。那些日子，我被这些留言彻底温暖了。我觉得哪怕最终没有找到他，我和他的故事也算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

就在视频发出9天后的早上7点多，同一班地铁，同一扇门前，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好久不见。竟然是他，真的是他。他依然穿着那一天的牛仔裤、衬衫和白 T 恤，依然是温暖的微笑，甚至和我一样都带了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我也说了一句好久不见。算起来，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遇已经过去整整3个月，可是在我心底像过去了一个世纪。

他叫段鹏，比我大两岁。原来遇到我的那天是他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他准备回东北老家，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的第七年。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室友私自将合租房转租出去，他被新租户扫地出门，而远在东北的父母再次召唤他回家。遇到我的时候，心灰意冷的他正要乘地铁去火车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挽留了他。出门的时候，他随手拿了一把伞。遇见我时，他并没有想太多，刚好有一个女孩落寞地淋着雨，刚好自己有一把伞，这大约就是刚刚好的缘分。其实当我在社交平台寻找他的时候，他也早就发过朋友圈。他说在早晨的雨中看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在淋雨，我把自己的伞塞给她，转身就走了。看着她一脸的错愕，估计她一整天都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吧。段鹏说是我将她留在了武汉。去火车站的地铁上，她想了很多。她在武汉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在这里打拼多年，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他说一个那么瘦小的女孩一脸心事的淋着雨，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辛和不易，而我一个大男人遇到一点挫折就回家，真的很丢人。

那天他到了火车站，却没有踏上回老家的列车，就这样留了下来。现在他在一家游戏公司做设计工作。很多次熬不住的时候，他也会跑出去淋雨。每次下雨都会想起那个一脸倔强的女孩。她也曾经坐过我们偶遇的那班地铁，可是她几乎天天都在加班，所以错过了很多班地铁，也就错过了和我的重逢。直到一天前，她的同事把我的那条视频转发到工作群，她才知道我的苦苦等待与寻找。她说出门前很紧张，选了好久的衣服，最后还是决定穿这套，我怕穿了别的你会认不出我来。元旦我和段鹏闪婚了，婚礼现场我俩请朋友把我们的故事画成了沙画，把大家都看哭了。段鹏说人生的岔路太多了，可能一念之间我们彼此就会失之交臂，所以结婚后只要不加班，段鹏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坚持送我上下班。每次下雨，不管是否在一起，我们都会告知对方下雨了，记得带伞。伞是我们的月老，伞是我们守护初心的信物。人生苦短，真诚地希望每个人一路有良人相伴，永不走散。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好好好，
6: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大太监刘瑾随着权势的上升，越发的为所欲为啊。他经常借着武宗之命啊，随意就革去巡抚一级的官员以及按察司的兵备官，甭管文武，他随意撤换，又设立了内刑场，亲自做提督。这个内刑场的行径简直比东厂西厂更为残酷可恨， 哪家要有犯人，邻居都得跟着连坐，稍有触犯就置人于死地。这刘瑾经常逼迫的内阁发文，让各地镇守太监去参与地方的政务。怎么各地还有镇守太监，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也得掌权呢、啊、他圈养了一批家奴啊，肆意妄为，到处扩修庄田，侵占官地，毁坏民房，到最后简直堂堂大明朝内宫装不下刘瑾呢。他想当皇上，这就是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刘瑾专权用事，打击异己，那是不遗余力啊。当年那大学士刘建、谢谦，不是曾经带领文武力主要治这刘瑾八个太监八虎吗？没制服，现在刘瑾把这帮人是充军边关，严加迫害。一些官员表示应该挽留顾命大臣呐、啊，凡是有这种提议的，统统拿下撤换，放到监狱里边拷打呀，然后罗织完罪名，揭榜于朝堂之上，颁布天下，就这么霸道。正德三年的这一天，在皇帝专用的御道上，出现了揭发刘瑾的匿名书。这信让刘瑾知道了，可谁这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告我状啊？他假借皇帝的圣旨，召集朝廷文武百官，责令长跪于奉天殿那奉天门外，那跪着。天气炎热呀，跪着干嘛呀？想想谁告我状吧。他怀疑是大伙出的主意。好些人因为中暑来不及抢救就跪死了。黄昏时分，刘瑾又把其中300多人抓进锦衣卫监狱之中啊。幸亏有李东阳一批大臣极力援救，被捕的这些位才获以释放啊。这再晚两天就悬了，兴许暴死于狱中啊。当时内外官员稍为正直的几乎都遭到排挤，被贬谪迁徙，生杀予夺，尽由刘瑾一人掌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啊。刘瑾在打击异己的同时，又把亲信党羽擢升要职啊，这是他随心所欲的可以去安排。刘瑾抓这权制内部的藩王叛乱，就提供了借口。正德五年的4月，远在西北的安化王以讨伐刘瑾为名起兵叛乱。安化王散发了大量揭露刘瑾罪行的檄文告示，被西北的官员带到朝廷了。刘瑾一看觉得这可不利啊，这种言论散发出来，那我这点活不大伙都知道了吗？把它藏起来，赶忙把这些书信要收一块藏匿销毁。朝廷这个时候启用御史叫杨一清啊，让杨一清去征讨安化王，以宦官张勇作为监军。这宦官张勇曾经跟刘瑾他们号称八虎，这是八虎之一呀、啊。安化王的叛乱结果在18天之后就被平息了。御史杨一清平息了安化王的叛乱之后，跟张勇一块儿往回来的路上走，凯旋的道上俩人就这么聊天。杨一清想起自己曾经被刘瑾陷害，被罢过官呢、啊、这是现在有事儿启用我的，能不能借着这一次机会搬掉刘瑾呢？张勇跟他是不谋而合。咱们前文书讲了，张勇记恨这刘瑾，觉得刘瑾太霸道，俩人暗中结过仇啊。别看张勇原本是八虎之一，但是因为受到刘瑾的挤压，早就心存怨恨，正想报复，找不着辙呢。杨一清跟张勇这么一沟通，俩人算一伙的了，这天要继续摊一摊牌呀。这位杨先生试着性子问这张公公，张公公赖公之力得以顺

顺利平叛呐。这次没您帮着，18天呢，80天也平定不了啊。这种叛乱倒是容易平定，但若朝廷内有了什么内患，可就难了。哦，张勇一听，这怎么说呀？杨一清往前又进了半步，在手掌上写了一个锦字，这锦字写的时候都有点抖，有点紧张。张勇一看就知道这说刘瑾呢，哼，难呐！此人早早晚晚都在皇上跟前，老那么跟着，他根深蒂厚，耳目众多呀。到这儿，杨一清明白了，张勇也对这刘瑾有看法，这就甭在手上乱写乱画，怪费劲的。啊，如此说来，张公公也是皇上的宠信之臣，这一次讨贼不叫别人，而托付于公公您，其中用意很清楚吧？现在我们取得平叛的大胜啊，趁此机会揭发刘瑾作奸谋反之事，皇上英武，一定会听公公您的话，诛杀刘瑾。刘瑾一除，公一家受皇上之信任，校正钱币，受天下之心，公之功业可在千秋也。好嘛，这杨一清把这张勇说的跟就是活菩萨一样，你只把刘瑾杀了，你这千秋伟业的功劳。张勇内心也动了一下，有点担心，万一不行怎么办呢？哎，杨一清在旁边一听，言出于公，事情则一定能成。万一皇上不相信刘瑾会作乱，公公您就磕头痛哭，要求死在皇帝的跟前，剖心表明忠诚，皇帝必然会被打动。此事不宜迟缓，平叛功劳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刘瑾给抹杀呀，趁热打铁。对，张勇一听不能拖延了，突然也不打哪来一股正义劲儿，老奴何必怜惜余年不报答主子的恩德呀，好像当年为非作歹那把虎没他一样。正德5年8月，杨一清张勇顺利回京了，京城举行盛大的献俘仪式啊。随后明武宗朱厚照设宴慰劳张勇啊。就在这个期间，张勇按照杨一清的计策，把这安化王隶属刘瑾罪状的檄文告示都拿上来了，陛下龙目御览吧。好家伙，武宗这会儿喝得微微有点上头，借着这几分醉意这么一看，嗯，刘瑾果然如此吗？正是啊。张瑾连忙接过话来，此事不可迟缓，缓者奴被阶成祭粉呐，我就会被那刘瑾碾成面，陛下也有危险。哼，此奴负我呀。武宗勃然大怒啊，来呀，抓那个谋反叛逆的刘瑾来，定了罪了，逮捕刘瑾呐。第二天，明武宗朱厚照又派遣锦衣卫抄刘瑾的家呀，啊，这一抄家，抄出金银数百万，珠宝玉器无数啊，真就发现滚龙袍、玉带、龙杖，好家伙，这还有弓弩、刀枪，这都是违禁之物啊。同时啊，还在刘瑾平常所用的扇子里发现了2把袖珍匕首。什么袖珍匕首呢？藏在扇子中。平时刘瑾可在皇帝跟前也拿着扇子呱嗒呱一通扇呢。武宗一看，他别是关键时刻要宰我吧？这个奴才果然要反呐，把他给我剐喽！下令把刘瑾处以折刑，是车裂分尸啊。行刑那天，许多受刘瑾陷害的人家争着花钱呢，花钱干嘛？买呀，得买这肉，好嘛，就一个刘瑾那么些仇人，那一炒物价还不上来，得花钱够这肉，买回去吃喽，以泄心头之恨。在明武宗当朝正德年间，这种奸臣始终在把持朝政，所以朝政必

时急需调用，这打仗的时候就从你们家往外要这马，这叫做马户。一般呢按照人丁数、田亩的大小授给种马，每年呢征小马，这种马要是死了或者小马呢不够数，就得由这领马户来赔偿。官府催督的比较紧，马户是不堪忍受啊，不断聚众反抗，他们经常利用官府让他们养的这些马组成马队，是劫富济贫。在行动的时候他们是持马鸣箭呢，那箭都带哨的，咋吱射出去带声音，所以这些人就被官府称为响马，后来就成为强盗的代言词了，响马盗嘛。正德初年，响马的势力是逐渐壮大呀，朝廷派御史分驻各地，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制，他们以捕盗为名滥杀无辜，伤害百姓，引起老百姓极大的愤慨。正德五年的十月，刘六、刘七弟兄就在霸州愤而起义。其实他们都有名字，他按大排行，他们叫刘六、刘七，刘六叫刘宠，刘七叫刘晨，都是霸州文安人。兄弟二人很骁勇啊，也善于骑射。最初京西这一带是没有响马的，刘六、刘七跟另外几个兄弟杨虎啊、齐燕呢、啊，他们是协助官府帮着捕杀强盗的，还都立过功劳呢。当时大太监刘瑾的家人有一位叫梁红，梁红管这刘氏兄弟杨虎、齐燕他们索取贿赂。这几位也是穷人呢、啊，你想他顶多算一衙役，帮着官府捕盗，那还不算正式衙役呢，没那么些钱，拿不出来。这么一拒绝，好，把梁红给得罪了。回来通过刘瑾说，刘六、刘七他们全是强盗，他们贼喊捉贼呀、啊，让官府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刘六、刘七这帮人是走投无路才聚众起事的，他们的势力发展很快，不到十天就有好几千人了。你想老百姓的心跟这朝廷这帮贪官们得多么大的逆反吧，要不怎么一呼百诺呀，这是一呼千诺的。杨虎啊、齐燕啊、赵穗啊等等相继加入，他们以骑兵驰骋往来，所过之地是杀富济贫呐、啊，得到各地群众的拥护。朝廷也派人来征剿，但是抓不住，怎么呢？这起义军呢流动性太大，疏忽往来势如风雨，官军是疲于奔命，束手无策呀。第二年六月，参加起义的人是越来越多呀，起义军便分兵两路，一路是刘六、刘七、齐燕明率领着从山东、河南奔湖广、江西，沿着这条道再杀回来复走山东。另一路呢，赵穗啊、杨虎啊这帮人带领着弟兄们从河南进山西，自西往东由曲州、威县回到文安，再往河间进发，各自兜出一大圈，纵横几千里，攻破城池是数以百计。朝廷派惠安伯张伟、都御史马忠熙率京城之兵前往镇压。这惠安伯张伟是个纨绔子弟，他是仗着沾着皇亲被封的高官，封为伯爵呀。他畏惧起义军，不敢跟他正面打。那么那位马忠熙呢，都御史马忠熙是一个书生，打仗更是外行，只知用招抚的办法，如此软弱怎能奏效啊，起义军声势更加旺盛啊。这年八月，朝廷再派兵部侍郎陆完征发大队人马，会同宣府、延绥等地的边镇一同进剿，兵力比那起义军大出好几倍来。起义军十分时合，是协力作战。刘七率领的这一路直逼固安，把北京吓一跳。武宗皇帝亲自带领人守着左顺门呐，紧急召见这内部阁臣，看看这陆完能不能回来救救我们呢。

0: 但甭打了，一部分官军则留霸州跟义军继续交战。陆完真就率一部分回旧京师了。齐军一看官军前后夹击，那我们走吧，他们趁机退走啊。而另一支起义军呢，赵穗那一支队伍在山东蒙山一带打败了官军呢。十月，刘六刘七的部队深入山东，连破日照、海丰、曲阜，又在济宁焚烧了漕船1000多艘啊。擒拿工部主事王宠，这官员都成了俘虏了。大队合到一块儿，挺进河南，攻克灵璧、夏邑、虞城，进入归德府，是大破官军呢。官军方面呢，辽东巡抚都御史叫彭泽，总兵叫咸宁伯、裘越，他们率了榆林、延绥的边镇精兵参加对河南义军的镇压呀。义军首领叫邢老虎，这邢老虎病了，病死在军中。赵穗合并了这几支队伍，竖起两面金字大旗，上书虎奔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000，重开混沌之天呐。经过密阳的时候，赵穗焚毁了奸臣焦芳的院落，悬挂焦芳的衣冠于树上斩杀呀，我杀此贼以谢天下呀。萧芳就刘瑾的走狗啊。正德7年，这一年的3月，赵穗、刘六的起义军在河南洛阳击败了榆林的地方军，杀了指挥使冯真，但他们的力量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汝宁府等地连战连败。最后刘家兄弟跟赵穗分兵了，被名将裘越是穷追不舍，中箭后刘氏兄弟自杀。赵穗呢突围出来，化妆成和尚潜渡长江，准备奔江西再次举事，结果没想到在江夏被捕殉难，死在江夏了。河南方面的义军就这样被镇压下来了。河北方面的义军呢，进攻山东打过几次胜仗，后来又往来霸州、德州、洛阳、登州、莱州等地跟官军交战，是互有胜负，在围追堵截之下势力也渐渐衰弱了。尤其是赵穗的这支队伍失败之后，官兵更集中兵力了，猛扑河北义军，河北的队伍被迫转战到了湖北。在黄冈战斗中，几个领袖都中了箭伤，有的伤重而死，有的一看难以逃生，投水自尽了。在瓜州的一部分人马一直跑到了江苏南通狼山这一带，才驻扎下阵脚。当时想从这通州登岸，由打淮安再回山东，因为扬州的官军阻击他们，他们被迫改变方向，放弃了这条通路啊。这支起义军躲来躲去，就以狼山为根据地，活跃在长江沿岸，也不再往北京这边折腾了。他们三过南京，如入无人之境。此时各地明军进逼通州，形成合围之势啊。辽东的兵马、大同的兵马、宣府兵，这几股势力合力猛攻狼山，因为寡不敌众，这支起义队伍也被扑灭。刘六、刘七弟兄的起义历时将近3年呢，转战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南直隶大片地区，是纵横千里。这次起义声势壮大，迫使官兵投入大量力量作战，对明王朝的统治应该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打击。这回明王朝再一提响马，真有点牙根子疼。怎么呢？连恨带害怕。刘瑾被杀了之后，明武宗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宠信宦官佞臣。没多久，大明朝又出现了江彬专权的局面。这江彬呢，是河北宣化人，最初任魏州卫的指挥检事，是一名普通的军官。魏州卫是哪儿？就是山西魏县呢。刘六刘七起义爆发之后，北京的军队不能控制，朝廷呢就调一些边关的兵马进入北京来， 就在这个时候，江彬以大同游击的身份领着边兵前来镇压。游击也是军队的一名官职啊。这位江彬江游击过冀州的时候，把一户普通人家20多口全都杀了。为什么呢？他得拿这冒功啊，拿这20多颗无辜的头颅来冒充镇压的起义军，显示他多么英勇。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他通过贿赂得到了武宗的召见呢。武宗一看这江彬挺能干呢，看来钱宁说的不错。钱宁是谁啊？钱宁是武宗最宠爱的一个太监，江彬给这钱宁花了钱了，钱宁能不夸这江彬吗？说他怎么怎么骁勇，如何如何善战，善于用兵。江彬呢又很会来事，一见到武宗皇帝，他这个狡诈机警劲都上来了。武宗很欣赏，为什么呢？这朱厚照有一番尚武精神，小时候喜欢弓刀矢马不见吗？一听打仗他特高兴，升江彬为左都督，赐姓朱，打这儿起咱们算一家子了，就把江彬留在身边。和江彬更感谢那大太监钱宁了，跟钱宁是狼狈为奸呐，俩人起先关系不错，后来啊就出现分歧了。为什么呢？眼看着江彬是日益得宠，这引荐人钱宁有些嫉妒，自打刘瑾死了之后，皇帝最喜欢的是我，怎么会对你这么宠信呢？不行，我得想想办法。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太监钱宁有点吃醋了。是谁的醋啊？是那大将江彬的醋。自打他把江彬引荐给明武宗朱厚照之后，他发现这个皇帝对江彬比对自己还信任呢。钱宁万分嫉妒啊，本来俩人关系不错，后来跟着江彬就有点勾心斗角了。咱们前文书介绍过这个武宗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喜欢这个骑马射箭的摔个跤什么的，除了贪酒好淫欲之外，其余那点富余精力他全锻炼了。有一次也不想起什么来了，要跟老虎练一练。你说这皇帝得多荒唐吧，他要干什么谁敢拦着呀？也拦不住啊，就把老虎找来了，又捡那笼子里放出来。好家伙，没等老虎动，武宗先扑上去了，要跟老虎摔摔看看谁比谁厉害。打这么一较量，他才知道打不了老虎。呵，武宗心想，老听说过去哪个好汉几拳把老虎打死，看来不那么容易的，要跑那哪跑了啊。老虎往前这么一纵身，武宗滋溜就钻那墙旮旯那躲那去了，没地儿去了。大伙谁也没想到啊，驯虎的那位这会儿寸劲儿不在跟前儿，旁边除了宫女就太监全傻了。您看这钱宁，钱宁这会儿眼珠都拧了，拧了不会转了呀。钱宁细皮嫩肉的，这要给武宗跳个舞端个酒嘛，的这行，这跟老虎他可不敢上前。钱宁在一边是瑟瑟发抖啊，武宗也傻了。就在这会儿，就听人群中有人大喝一声啊，恶虎休伤我主。蹦过来一个黑影，上来就骑这老虎身上了。这老虎啊，它不是野生虎，本身就驯养的，再加上这位身高力大，来势凶猛，一骑在老虎背上，真就把老虎给摁趴下了。这功夫驯虎的也回来了，武士们也被叫到跟前了，众人上前把老虎制服啊，打了个半死儿塞笼子里了。上来头一个扑奔老虎的这位是谁呀？大将江彬呢。打这儿起，明武宗朱厚照更喜爱这江彬了。 到哪都得带着这玩意儿保险呢，万一哪天再碰上老虎呢，也不哪那么些虎。所以这钱宁记恨江斌也没办法，江斌在关键时刻是真玩命啊。由此事开始，武宗对江斌是另眼相看。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江斌在明武宗面前老夸这边防军，说边军骁勇，比这京城养的那些军队素质高多了。经营中的兵丁应该跟边军互相对调啊。实际呀，他想把自己在边关的那些嫡系们都调到眼前来。大臣们闻听，纷纷上书拦阻啊。有大学士李东阳陈书十大理由啊，予以反对。但是这会儿这明武宗就听江斌这话顺溜，李东阳写十条啊，你一百条理由他也不听啊。二话不说，武宗下令调辽东府、宣府、大同府、延绥府四镇这边兵进入北京啊，号称外四家军呢、啊，由江斌统协。随着江斌权势的扩大，他跟那太监钱宁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江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设法让这武宗皇帝是纵欲行乐，你只要玩好了，这边大权就归我了，他要当二流锦。二一个呢，他想办法让武宗得疏远这钱宁，别老跟他在一块待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江斌多次诱使武宗出巡作乐呀，让钱宁根本就没机会接近皇帝。在正德十二年八月这一天，江斌对明武宗进言呐、啊，说宣府乐宫中啊有很多美女，那里边唱歌跳舞的长得都倍儿漂亮，应该去那儿，哎，陛下去寻衅寻衅，借此机会也可以巡视一下宣府的边防啊，何必皇上天天待在宫廷之中为廷臣所制啊，这要碰一明白皇帝，还不得正反给这江斌来俩大嘴巴子呀，还为廷臣所制，那皇帝都不上朝了，谁治了他呀？可偏偏这明武宗就听这江斌说话有道理，是啊，天天国务繁忙太累了，他也不累什么累，那我就出去吧。武宗听完为之心动，就这么着跟这江斌俩人微服出访。几天之后出了居庸关，来到了宣化府，巡游在外的武宗皇帝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朝政是一概不理呀。正德十四年，那是1519年，明武宗北巡数千里回到京师，还没玩够呢，又借口宁王朱宸濠叛乱这个事情要南巡亲征，大臣100多人跪求劝阻啊，说前边有那大将去镇压朱宸濠的叛乱，陛下何须远行呢？不，武宗脾气上了，我非去不可。这朱宸濠叛乱是怎么回事啊？说来都因为皇帝荒淫造成的。这武宗皇帝不乐意上朝理政，他是代政荒淫呢、啊。先有刘瑾专权，后有江斌把持朝政。那位宁王朱宸濠早就看不惯了，朱宸濠以为有机可乘，就积极谋划反叛这事儿。朱宸濠被封为宁王，他是朱元璋的五世孙呐、啊，封地在江西南昌。朱宸濠自命不凡，野心极大，经常派人去打听朝中的虚实。扫听来这么一听啊，感情武宗还没儿子呢，大臣们就劝呢，劝武宗立哪个亲王的儿子作为子嗣。要从血缘上讲，朱宸濠这一脉离武宗相当远，但是朱宸濠是想入非非呀，他心想我也算是太祖爷的五世孙，虽然离现在这皇帝远一点吧，但我也姓朱啊，能不能贿赂贿赂当今圣上的近臣啊，让我儿子招进宫中继承大统啊。他先是花金银20000贿赂刘瑾，当年刘瑾还在呢，没等这事儿办成呢，刘瑾被杀了。和这几万金银花得多冤呢、啊、 早知啊，自己造点兵器了。对呀，我指着朝廷干嘛呀？单干，朱宸濠私制兵器，搜罗亡命之徒，网罗巨盗，什么杨清了、灵十一了、泯聂寺啊，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心腹了。他自称为国主，称这些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自个儿在家先当皇帝了。把自己那书院就称为离宫，然后又把各级地方的跟他相关的官员都请到一块儿，拿钱给买通了。南京那位留守太监叫刘朗啊，还有一个太监叫张悦，皇帝跟前那近臣失宠的太监钱宁，包括现在最得宠那江彬，他花钱都给买通了。为什么？他活动着方便呢。另一方面，他跟广西当地的官员、那些土司都有往来，为日后扩大势力做好准备。这些官员花着他的钱，也在留着神呢，就感觉朱宸濠叛反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对于他的叛反活动，有大学士费鸿、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孙遂先后立家阻止，情况是剧本上奏啊。但是武宗听着近臣的挑拨呀，江彬、钱宁这都花了人家钱，一介说好话的，没那个想法，都姓朱，他造什么反呢？武宗置若罔闻，根本就不信。相反，这些实话实说的官员倒遭到贬谪了，甚至被下到监狱之中。嚯，朱宸濠这气焰更嚣张了。就在他得意忘形之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江彬跟钱宁这两位宠臣的矛盾不可调和了。江彬跟太监张忠合谋，就想借着朱宸濠谋反这事除掉钱宁与臧贤这两个宦官，他们是一伙的。正赶上朱宸濠祭拜他的父亲，大肆张扬，场面搞得有点太大了，这一来惊动地方，惊动了朝廷。江彬跟太监张忠一商量，张忠就找武宗来了：“陛下，钱宁、臧贤勾结宁王谋反，陛下您知道吗？”“啊，有此事吗？”“对呀。”钱宁说：“宁王孝顺，说陛下您不孝，说宁王勤政，陛下不勤政。”武宗一听：“是吗？怎么能把我跟宁王放一块儿比呀？我是天子，他是臣呢。”打这儿起，这武宗开始留神朱宸濠的举动了。当时一直想直言朱宸濠造反的御史们来了精神了，皇帝一关注这事儿就好办了。他们纷纷上报啊，说这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行一句呀。武宗就派官员带着旨意前往南昌，准备好好调查一下，下令到臧贤家去搜捕朱朝珩布置在京城的耳目，看看有没有名单什么的吧。朱朝珩一听说谋反之事败露了，马上把心腹就找来了，大伙一块谋划怎么办吧，赶快就起义吧。正德十四年六月，朱宸濠在过生日这天宴请江西众官，是起兵反叛。转过天来，众官员到宁王府谢宴，朱宸濠假称奉太后密旨令我等起兵讨贼，布置军事胁迫众官员跟着他一块儿叛乱。那当官就跟他叛反呢，那走不了了，等于被人抓住了。巡抚都御史叫张遂呀，张遂留了个心眼儿，既然王爷让我们跟你一块儿去讨叛贼，太后旨意在哪儿？能让我们看看诏书吗？朱宸濠瞎编的理由没有诏书啊，脸一沉：“你休要多说，我往南京，你当护驾，到那再说吧。”张遂就急了：“哼，天无二日啊，我妻从你为逆，你去南京我还跟着，我不成叛贼了吗？”有按察司副使许奎也大声呵斥，点儿都不乐意。就这样呗，当场被朱宸濠的手下砍了头了。朱宸濠是悍然称帝，以谋士李世石、刘养正为左右丞相，以王伦为兵部尚书， 集大兵号称十万，挟持地方官员发布檄文，指责朝廷过失啊，宣布废除正德年号，派人四处招降。七月初一，朱宸濠留下自己的亲信跟儿子镇守南昌，自己亲率大军顺江而下，攻九江，克南康，围住了安庆。当时正在福建视察的提督，有一位南赣军务都御史叫王守仁。王守仁一听朱宸濠叛反了，这可是大事，他立即会同吉安知府起兵征讨。王守仁得知南昌这个地方防守空虚，他率领军队先奔南昌啊，攻打南昌，双方都一交火，守城叛军立即溃逃，打不过。七月二十，官军攻下南昌，先把朱宸濠这大本营给端了，把他儿子给活捉了。朱宸濠这边呢，围攻安庆是久攻不下呀，听说南昌被人拿下来了，儿子成了俘虏了，他被迫回援。七月二十四号，朱宸濠前锋两万人在黄家渡被王守仁击败，第二天主力又一次吃了败仗，退守南昌东北的桥社呀。明朝官军趁着胜利收复了九江等地，七月底用火攻大破朱宸濠的军队，朱宸濠父子以及郡王谋臣都被抓了俘虏了。从打起兵到被俘虏也不过四十来天。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之中，建有奇功的就是这位王守仁呢。要提起这王守仁，那可是当世的名人。此人自叫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曾经讲学在阳明洞，所以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大部分人都知道他叫王阳明。在平叛胜利后，王阳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直到世宗继位才被赐封为新建伯，那是后话了。武宗怎么没有奖励他呀？王阳明那功劳不定被谁抢去了呢，武宗根本胡了八都就不知道。他打动天下学术界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倡导的心学，也就是阳明学。他创立的心学这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呢。王阳明出生在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叫王华，那是成化年间的状元，当官当到了南京吏部尚书，这算高官了。王阳明十一岁进入私塾读书，对儒家的经书极感兴趣啊。十八那年，他到江西上饶去拜访理学家娄亮，听娄亮讲朱熹的格物之学，哎呦，很感兴趣。什么叫格物啊？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他觉得溯本求源这个事儿是一个好事儿啊，那不越活越明白吗？他对朱熹的学说是推崇备至啊，到处就找这朱熹的遗著去阅读。朱熹讲格物致知，就是从推究事物的原理中获得知识。王阳明就跟友人们一起对着庭院中的竹子苦思冥想，说这竹子费着劲干嘛呀，他要隔竹子认天理。谁知啊，隔了七天没隔明白，把这哥几个隔趴下了，都累病了。王阳明对朱熹的学说就产生怀疑了，失望之余他转而去听道士谈养生之道，又听佛家僧侣讲佛经，请教禅机，希望从佛教道教从这个方向上也能寻求修身治国的道理。真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呢。王阳明没有把科举当作头等大事，没想到他考试考得倍儿顺利，二十一岁乡试就中上了，二十八岁中了进士，进士及第，这是春风得意，侧边仕途多顺呢。王阳明就做了两年官，告病回家了，隐居于阳明洞休养身心。在洞中静坐久了，哎，王阳明 竟有了远离人世的想法，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断灭种性啊。远离人世，那人活什么劲呢？本身就群居动物，都躲起来干嘛呀？这想法不对，大概要走火入魔吧。噌的一下，这洞里又蹦出来了。王阳明重新回到朝中任官呢。没多久，武宗即位了，先有宦官刘瑾得宠专权呢。王阳明因为触犯了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驿站呢，这个地方归他管。龙场就是今天的修文一带，地处贵州西北深山丛林之中。这个地方虫毒瘴疠肆虐，生活很艰苦。王阳明是官场失意，意志消沉，日夜静坐以寻求内心的解脱。这天半夜里呀，他突然大喊了一声啊，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他说顿悟了圣贤格物致知的道理，原来圣人之道都存在于内心呢，不必外求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龙场之悟，领悟什么东西全在心里，幸福也好，满意也罢，这跟外物联系越少越好啊。王阳明明白了，通过龙场悟道确立了他的心学思想。之后他不断丰富发展学说思想的内容，先后在贵阳、南昌、浙江等地聚徒讲学。后来他的学生把他的讲学内容跟书信问答汇编成一本书，叫《大学问》，还有一本书叫《传习录》，作为学习心学理论的教本。王阳明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人心呢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主宰，整个宇宙都在人的心中，心之外别无他物。曾经有人对他的心无外物这个论调表示怀疑，指着开在山间的花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这一束束的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和我心有何相关呢？你不是心外无物吗？这什么玩意儿啊？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静，你看此花时，此花颜色分明起来，由此得知此花不在你心外啊。你没看见的时候你知道什么色儿吗？你看见你才知道你心也亮堂。王阳明把客观存在的事物看成是依赖人的感觉意识才存在的，当然了，这是一种主观的唯心论了。由心无外物，王阳明又引出心外无理，引出这个论点，他认为天地万物之理不必到心外去索求，所以良知应该存在于人心，有良知就能明是非辨善恶，而且具有孝亲、忠君、慈让、信义等等道德观念吧。这一切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但良知常被物欲所蒙蔽呀，过于的贪婪，物质欲望过高，往往把这良知给遮盖了，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扫除物欲的昏蔽，恢复良知固有的美德，这就是他引出来的致良知学说。此外，王阳明还根据朱熹的知先行后理论提出了知行合一论，不过他的知行合一也是建立在致良知基础上的。他认为人内心一旦有某种念头，就是人行的开始，如果这个念头不善，那必须立即克倒。他把知跟行统一于人的内心活动，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应该说没有共同之处啊。但是今天看来，王阳明的心学仍有很多可取之处啊，所以在明朝后期心学风靡一时，而且又繁衍出许多流派，使心学成为明清之际一股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于归家途中，那年呢刚57岁。送葬回家的时候，千余名门人是披麻戴孝拂袖而哭啊。 后人谥号他为文成公，门徒把他的著述编撰成《王文成公全集》，也就是《阳明全书》啊。通过平定朱宸濠叛乱这一件事，让很多人惊讶，感情这位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还是一个军事的奇才。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56，13-89321217。
13: 宝宝洗手了吗？
14: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3: 宝宝放学啦。
1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4: 爸爸爸爸陪忙呗。
1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9: 不叫。
20: 叫地主。
1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2: 好
23: 好
22: 好
23: 好，
2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献，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蓝脸的窦尔敦刀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京歌时加上了京剧音乐元素的歌曲，是对京剧的改良与创新，对现代歌曲的充实与丰富，将更多的京剧艺术和知识引入到课堂中，引导学生关注京剧艺术，并让学生明白弘扬中国的戏曲京剧人人有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的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曲听起来朗朗上口。

歌曲巧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曲艺音乐戏曲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流行歌曲，又是京剧唱段，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0: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朴实的歌词，舒缓轻柔的曲调，让听众们听了有更多的共鸣。
1: 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
0: 歌曲鼓舞了在困境中的人们，使人们能够鼓起勇气，坚强面对困难。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和你一样》，由李宇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29日，收录在专辑《N加一》中。这是一首由李宇春粉丝原创并且送给他的歌，经由李宇春深情的演绎后，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基金公益宣传歌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

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一经唱出便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和你一样》。

到底有多好，能让你通宵熬夜，能让你红着眼哭了又笑，它到底多重要，这么多年你还是忘不了。

到底有多好，让你郑重提起又埋在心底，你说忘了他，却谁都代替不了他。我多想成为他，却终究不是他。我看过你爱他的样子，所以你不爱我的样子是那么明显。所以喜欢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了。

首歌的歌名叫做《他到底有多好》，由向思思演唱。不知道他有多好，只是用心花时间爱过的一个人，失去了会心痛，眼睛会失去光，心里空落落的，但是却无法再拥有了。

天又一天，嘴上却骂得他一文不值，夜里辗转反侧，睁眼闭眼都是他。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他到底有多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爱。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特别的人歌词表达的是一种经历一段感情后才发现最好的爱是彼此相互付出，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付出。正如歌词开头所表达的，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单方面付出的爱不会持久。

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的跌宕起伏，包括生活的偶尔不如意和感情婚姻的变故。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最美是无常，揭露了要经历意外，你才会了解所谓的爱和生活的真谛。同时歌词也表现了作者已忘却旧人，已经学会了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和明天。若未来某一天，一旦我遇到了那位特别的人，特别的爱人，希望时光能够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可以让我们多一些相爱的时光。生命中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会遇到属于我们特别的爱人。

的泪强忍不住，在无声中悄然滑落。出自歌曲《今生最爱》，由王成明演唱，发行于2014年2月1日。这首歌献给所有曾经拥有爱的男女。当你爱的人不再爱你的时候，所有得到过所爱却又失去所爱的人，从未得到所爱的人仍旧爱着选择自欺欺人的人，要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放弃，勇敢地重新开始。

人的一辈子虽说不短，但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牵挂着的人却不多。虽然惦记着也常伴着心酸的疼痛，但只要是深情的真爱就是幸福。如果需要重新选择，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放在心里惦记着。那个身影和那个笑容是心灵的抚慰，在渴望里爱着你，想念着你。

时光如流，当指尖的繁华逐渐被岁月演变成沧桑，而心中的记忆却依然如新的在演绎，陶醉在爱你的情怀里。想念的人撕心裂肺的痛，在沉默中想你，心疼着依然觉得是满满的幸福感，就像是盛开的花儿绽放出来的芳香。爱你，惦记着你，你是心里的暖，你是生命中的依赖，你是我心中的最爱的人。

你的眼怎么会看见我心碎？阻止歌曲《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发行2000年2月1日。这首歌曲唱出了女人的选择总是完美又绝对，男人的无可奈何。女人心海底针，我们总是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更加无法猜测她的选择。人心本就难以看透，女人的心就更加难懂了。善变的女人总是一时

用整个心灵去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触拨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觉得被他牵引，被他感染，寂寞的他的寂寞，忧伤的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在他的歌声里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

0: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
3: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4: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3: 天还能蓝多久？
4: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妈妈，我想喝饮料。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
16: 了知
15: 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3: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

0: 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根据张嘉佳同名小说改编，同名主题曲由张靓颖倾情献唱。歌曲温柔地诉说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也将刘十三的成长娓娓道来，画面优美惬意，却写满了遗憾。物欲横流里的迷失，像无数光影拼凑在一起的一阵闪现。金黄过后，要踩一踩土地，摸一摸云朵，那是生活最真实的温度。有人会用乐观坚韧守护你的纯真，有人会奋不顾身拥抱你的破碎。他们在风轻云淡、空气里飘着桂花香味的故乡，或者说，故乡是他们在的地方。这些简单笨拙却炽热汹涌的爱意，是通往外面那条乡间小路上的萤火虫，永远有平静又温暖的光。夕阳下趁老人睡着悄悄偷走糖果的小孩，曾经是你也是我，动人的故事，俏皮的笑话写在了纸上，每一笔都是思念，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云卷云舒，人也聚了又散，往后飞来的蝴蝶是你，再遇的山海也是你。今天我们首先来收听的是云边有个小卖部。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人生的故事。又回首，则是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情感共鸣的钥匙。沙宝亮全新单曲《又回首》，如同一场触动心灵的音乐之旅，带你走进回忆的深处。歌曲中，沙宝亮充满磁性与感染力的嗓音，仿佛能穿透时光的屏障，将往昔的点滴一一呈现。他用独特的演绎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让我们又回首，回首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回首那些难忘的瞬间和逝去的时光。这首歌的旋律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轻轻拂过我们的耳畔。它既有着淡淡的忧伤，又蕴含着对过去的释然和对未来的期许。听歌的你，仿佛能看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那些

曲折与坎坷，那些成长与收获，而歌词更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老莫操刀作词，简洁而深刻的语言勾勒出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波澜，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首诗，让人陶醉其中，感受其中的哲理与情感。又回首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乐章，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回首过去，珍惜当下。它的意境如同一杯陈酿的美酒，醇厚而深沉。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触动着我们的心灵，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到慰藉和力量。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随着沙宝亮的歌声，让我们重温那一些曾经的美好回忆，感受岁月的沉淀和生命的厚重。一起来欣赏《又回首》。

等风停是一首融合了自然元素与人生本源哲思的从容之作，它不仅是苏运莹对生命旅程中等待与坚持的诗意诠释，也是她对自然与命运交织之美的深情咏唱。歌曲以等待日出黎明的意象为起点，微风轻拂草地，唤醒沉睡的世界，象征希望与新的开始。在清新的旋律中，苏运莹引领听众走向无边旷野，做一次深呼吸，拥抱这世界的每一处风景，倾听其间的宁静与疏阔。生命无常，对宇宙奥秘充满敬畏与好奇，时光流转，对人生变幻生灵消逝流露出无奈与不舍。日夜穿梭，星辰沉落，一动一静都穿透着本我和命运交织，但仍然可以等风停，等日落，等烟火，骄傲地说我看过。这是一首啊带来希望与力量的歌曲。苏运莹在人生逆旅中始终对生命风景的体验抱有无限期待，等待风的邀请，等待风的吹拂，等待风的停歇，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从容歌唱。一起来听等风停。

插曲《偏航》，王静文《偏航》由王静文演唱，陈可辛作词，王泽鹏作曲，刘凤阳担任制作人。《偏航》承载了剧中多位人物的情感重量，歌曲呢以钢琴注释和弦演奏展开，结合王静文带有颤音那叙事般的表达，在感情中需要沉淀思考，需要理智面对，也许是距离的分开，也许是心灵上的离别，人生路上总有人陪你走一段路就分别，下一段路也总有另一个人再来陪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偏航》。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那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一把伞的浪漫情缘。早晨七点，我和爸妈大吵一架，冲出家门。我28岁，爸妈给我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亲，我都很配合的去了，只是每一次都没有下文。不是我挑剔，而是每一个我都不讨厌，但是也谈不上喜欢。那天爸妈又让我去相亲，我拒绝了。我扔下了一句，不用相了，你们直接给我定亲得了，就生气地出门了。天公不作美，刚出来不到10分钟就下起了大雨，路人纷纷撑起伞，大街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淋雨。我走在雨中，只想让雨冲刷一下内心的郁闷，可是雨却突然停了。我抬头看到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和一张干净帅气的脸，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把伞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独自走进风雨，冲向了地铁站。

我的心突然一暖，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钟后，我又在地铁站看到了他，连忙把伞收好，递给他说：“谢谢你和你的伞。”他笑着说：“如果不嫌它难看，你就拿着吧。今天的雨啊，要下一天呢。”然后二号线呼啸而来，他默默地站到我身后，我们先后挤上了地铁。

进车厢后，我才注意到他拖着一个行李箱，他小心地用行李箱为我隔出一点空隙。我们默默地站着，望向黑漆漆的窗外。那一刻，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怦然心动。当广播里传来下一站是汉口火车站的声音时，他明显动了一下，扶了扶行李箱，我心里一沉，失落感油然而生。他扶着行李箱转向车门，这时啊，反应过来的我想起手中的伞，急忙说：“你的伞。”他却回头微笑着冲我挥了挥手，地铁门就那么无情地关上了。

那天之后啊，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偶遇那一个送伞的男孩。我每天7点准时出门，精确到分钟，到坐上跟那天同一班的地铁。世界那么大，我想找到他，想把伞还给他，更想把感激当面说给他听。他不只是送了一把伞，更送给我一份勇敢，也让我知道了心动与无感的区别。我渴望自己跟他的故事还有后续，只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在同城网上，闺蜜替我发了寻人启事，可是一天、一周、一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把我和她的故事发到了视频网站上，没想到视频发出三天后，引来很多转发与留言。如果那个人值得，请你再等一等。这世上如果真有缘分，天注定，一定属于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我曾经错过了他，午夜梦回，至今遗憾。因为这个故事，突然觉得这般拥挤的地铁有点温暖，有点浪漫。那些日子，我被这些留言彻底温暖了。我觉得哪怕最终没有找到他，我和他的故事也算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

就在视频发出九天后的早上7点多，同一班地铁，同一扇门前，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好久不见。竟然是他，真的是他。他依然穿着那一天的牛仔裤、衬衫和白 T 恤，依然是温暖的微笑，甚至和我一样都带了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我也说了一句好久不见。算起来，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遇已经过去整整3个月，可是在我心底像过去了一个世纪。

叫段鹏，比我大两岁。原来遇到我的那天是他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他准备回东北老家，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的第七年。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室友私自将合租房转租出去，他被新租户扫地出门，而远在东北的父母再次召唤他回家。遇到我的时候，心灰意冷的他正要乘地铁去火车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挽留了他。出门的时候，他随手拿了一把伞，遇见我时他并没有想太多，刚好有一个女孩落寞地淋着雨，刚好自己有一把伞，这大约就是刚刚好的缘分。其实当我在社交平台寻找他的时候，他也早就发过朋友圈。他说在早晨的雨中看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在淋雨，我把自己的伞塞给她，转身就走了。看着她一脸的错愕，估计她一整天都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吧。段鹏说是我将她留在了武汉，去火车站的地铁上她想了很多。她在武汉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在这里打拼多年，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他说一个那么瘦小的女孩一脸心事地淋着雨，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辛和不易，而我一个大男人遇到一点挫折就回家，真的很丢人。

那天他到了火车站，却没有踏上回老家的列车，就这样留了下来。现在他在一家游戏公司做设计工作。很多次熬不住的时候，他也会跑出去淋雨，每次下雨都会想起那个一脸倔强的女孩。她也曾经坐过我们偶遇的那班地铁，可是她几乎天天都在加班，所以错过了很多班地铁，也就错过了和我的重逢。直到一天前，她的同事把我的那条视频转发到工作群，她才知道我的苦苦等待与寻找。她说出门前很紧张，选了好久的衣服，最后还是决定穿这套，我怕穿了别的你会认不出我来。元旦我和段鹏闪婚了，婚礼现场我俩请朋友把我们的故事画成了沙画，把大家都看哭了。段鹏说人生的岔路太多了，可能一念之间我们彼此就会失之交臂，所以结婚后只要不加班，段鹏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坚持送我上下班，每次下雨不管是否在一起，我们都会告诉对方下雨了记得带伞。伞是我们的月老，伞是我们守护初心的信物。人生苦短，真诚地希望每个人一路有良人相伴，永不走散。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

0: 东七。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杜莎噔噔噔噔噔，他跑出土地庙，他跑出去干什么呢？他得按照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给他出这个主意，一项一项的落实，可好嘛。要说杜叉这个人呐，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你倒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儿究竟得怎么办好？可他一听这招好，就找罗成去喽。这罗成他是罗以威的这么一个儿子，那也叫官二代，在老罗家的地位那是无人可比啊。尤其是罗母拿自己唯一这个儿子就当成宝贝疙瘩心上肉喽。罗毅呢对自己的儿子也是精心打造，不光找教师爷教他练一身惊人的武艺，他还亲自把自己家祖传的罗家枪都交给罗成了。可是这个罗老夫人呐，就这么一个儿子，那时候你说哥一个是不是显得很孤单？后来罗毅身为北平王，行为采烈，又收了这么一个儿子， 就是杜叉。杜叉入了罗家以后啊，这罗成就不孤单了。不过这个杜叉呢，手脚大呀，有的时候花钱那点俸禄就不够了，不过他就得管罗成要。一开始罗成啊是要多少给多少，后来罗成一看你给他越多他花的越多呀，这钱到他手里边那就不当钱花了。罗成呢就告诉他，你呀这手脚啊别那么大了啊，花钱呢能少花就少花点，别在四面上是猫戴帽子狗戴帽子都当朋友交，得长点心眼儿啊。是是是兄弟，哥哥我哪有那么大手大脚啊，我就是好吃点好喝点，我还听说你嫖过妓。哎呀兄弟，那你可屈赖哥哥我了，哥哥我可是正人君子啊，我呀是跟你开玩笑，我是让你手脚别那么大。好好好，哥哥我听你的。结果今儿个这杜叉呀腾腾腾腾腾就过来了，兄弟有个事儿啊，你得帮我忙。我帮你什么忙啊？我先给你跪下磕个头。别的哥哥，你给我磕什么头啊？我这个事儿啊只能找你帮忙啊，我不给你磕头我给谁磕头啊？哥哥有话你好好说，咱们俩是弟兄之间的关系，你平白无故的给我磕什么头啊？哥哥你赶快起来，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你什么事儿啊让我答应你？这个事儿就你能办，你答不答应吧？行行行我答应你。这时候杜叉就起来了，是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啊，你跟一个配军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关系？那当然了，他要是挨着一百杀威棍这命是保不住了，你说他这命保不住我能对其朋友吗？杜叉呀还真就落下眼泪了。这罗成也是重感情的人呐，哥哥你先别哭，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还想什么办法啊，你赶紧求咱爹吧，就你求咱爹，咱爹呀能给面子。哎呀哥哥，咱爹啥脾气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咱爹一生为官是刚直不阿呀，你要知道他归顺了大隋朝，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归顺的大隋呀？他不愿意再劳民伤财了，一打仗就得死人呐，继续打下去什么时候能打出个头啊？就为了减少生灵涂炭，他才归顺了大隋。归顺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定的条件呢，大隋的皇上答应了他的条件。不过你不知道吗，咱这个爹是一身正气呀，他心里明白皇上信不着他呀，在咱爹身边安排两个监军呐，这两个监军都是奉皇上的圣旨来的，咱爹呀为了显示自己大公无私，安排这哥俩一个为左路军大元帅一个为右路军大元帅。他说的这个事儿还真有，这皇上还真就下旨这个武魁和武亮到北平府辅佐北平王罗伊。罗伊一合计，你不是看着我吗？好，那我就把军中最重要的两个职务安排让你们俩担当，这起码呀能减少你们对我的疑心。不过呢，罗毅尽管这么安排，这大权还是掌握在他的手里，下边这些偏将副将那都是罗毅在战场上亲手带出来的，关键的时候他们还是他是一身正气，让你们俩就是想在我罗毅身上挑毛病你们也挑不出来。罗成跟他这个干哥哥说的这些话，咱们这个杜叉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不知道，可今儿个呀他是被逼无奈呀。兄弟你可别说那么多了，这打官腔啊咱都会，你就来点实的吧，看看你能不能跟咱爹把这事说明白呀，可千万别让我这哥哥 挨这一百棍子，实在不行，我去挨一百棍子都行啊，可别打我哥哥呀。罗成这时候啊，把脸就撂下来了。我说哥哥，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咱爹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我真帮不上忙，你不帮忙不是吗？我真帮不上忙了，那你看看，戳拉一下子，他把腰刀就抽出来了，干嘛？你要跟我玩命？我怎么敢跟你玩命呢？我呀，我就死在你面前，你给我躲了，别喷了你一身血。他还真就把这刀架到自己脖子上了。哎呀，我说哥哥，你可别的。他上前就把这刀啊给抢下来了。哥哥呀，有话好好说呀，你干嘛要这样啊？他跟你什么关系？你为他要喝出性命啊？我看呐，你不是不想帮忙，你是不了解我这哥哥亲兄亲叔宝啊。你要了解他的为人呐，就跟你也得喝出命要保他呀。罗成被这个杜叉这几句话还真就打动了，可他知道他爹呀要上来那个劲，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知此者莫若父，反过来说，知父者也莫如子。罗成他必定是罗毅的亲儿子，他对他爹的了解要比杜叉了解的多一些。杜叉你看他挺实在呀，也可能张公瑾和白显道跟他交代什么了，反正这功夫啊，他倒来了主意了。弟弟啊，实在不行，你找咱老娘去啊。哥哥呀，你说我要找老娘也不行呢，找老娘也不行，你就学我呀。我怎么学你？你腰中不有宝剑吗？你就跟老娘这么一说，老娘她一定能帮忙啊。罗成听到这儿一拍脑门子，对呀，哎呀，这个杜叉呀，都说你一条道跑得黑，看来也不这样啊，我就没想起来这个事儿。

0: 来来来，我看看。
1: 他就把杜叉拿过来这几张公文，从头到尾啊看了一遍。他为什么看这个呢？他得详细了解了解秦琼的自然情况啊。了解完了，他心里就有底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啊，我想办法啊。但有一条，哥哥，我不一定办得成，我尽全力去办。行啊，兄弟，你只要跟老娘全力一办，这个事儿啊准成。那我就回走了。他可倒好，回去还得喝酒啊。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就给他出的这么个主意，他们俩趴在杜叉耳边就告诉他了，你啊找你的干弟弟，你干弟弟要不答应啊，你就拔出刀来要自刎，他肯定舍不得让你死啊，他就得给你拦下来呀。然后你就告诉他，你呀去找老娘，老娘要不答应，你也就死在老娘面前呐。他当时一听啊，哎呀，这主意是好主意，他噔噔噔噔噔，他跑了。你倒慢点啊，慢点，人家张公瑾和白显道还能给他详细的出点主意。可他着急呀，毛拢三光的，也没等着人家张公瑾和白显道把详细的情况跟他介绍完，他就跑出去喽。他见到罗成就演了这么一场戏。罗成一合计，那我就得找老娘去了。罗成就去见老娘。罗成在见老娘之前，他也想个方案，因为秦琼的情况他了解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一个衙门的班头，这年龄、籍贯、姓名都熟悉了。他就想了一个方案。要说罗成这脑袋确实不简单呐，他就联想起来了，我老娘一旦想起老家人的时候啊，就捣鼓我舅舅舅妈，还捣鼓我姥爷。我姥爷当时在南朝也是大官啊，据说当过宰相啊。我舅舅在马鸣关还当过总兵，而且我舅舅武艺高强啊。可这马鸣关后来被大隋朝给攻陷了。再说这马鸣关离济南府老远老远了，他连不上关系啊。再说经过这几年的战乱，这大隋朝从北周手里边接过了政权，又征南讨北，平东打西的，这变化有多大呀？我舅舅是死是活，恐怕呀咱都不知道了。那么我能不能这么办呢？就借着这秦姓，我就说这是我老爷的孙子，我舅舅的儿子，犯了这么个事儿，娘啊你管不管吧，这是您娘家子儿啊，那就等于您的亲生骨肉啊，起码您娘家子儿的身上啊得有您一半的血缘呐。你说你娘家侄儿眼看就要挨一百杀威棍了，还要重判一下子，一旦打死了，不把你娘家人弄绝后了吗？啊，可是我娘的娘家是姓秦，这个秦琼跟我舅舅那个秦字儿都一个字儿，姓是一个姓，他很可能是八竿子都不露不着的关系。不过眼下看我这个干哥哥着急的样儿，喝出死都要救这个人，就说明这个人呐一定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可教仗义的朋友啊。这样的人我就打个冒充

0: 把他闹愣了，老娘在那擦眼泪呢。娘啊，你想谁了？哎呀，孩子，你怎么不早不晚的上这儿来干嘛呀？娘，我想看看您，我看您又擦眼泪了，可您今儿个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是不是想我老家人了？孩子，这些日子我就做梦啊，不是你姥爷就是你老娘啊，再不就是你舅舅，还有你舅妈。你没梦到我舅舅家其他人吗？你这个爹呀，脾气暴躁，自打跟你姥爷闹了点家庭内部的矛盾，后来一甩机子，他就回到了大周去了。可是后些年就兵荒马乱，朝廷内部也是乱乱糟糟的，我们跟你舅舅就杳无音信啦。至于你舅舅还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我都不知道啦。可那必定是你娘我的娘家人呐。这些日子我就时常梦见你舅舅你舅母啊。哎，你说娘怪了，我梦见我舅舅还有儿子，好像他的儿子比我还大，是我的表哥。你梦见你舅舅几个儿子了？好像有个四个五个的，有可能有可能，我只记得他们家有老大老二还有老三，后来有没有小四儿小五小六我就不知道了。娘啊，您说的对，我就梦见呐，他们家这个小三儿，我这个三表哥呀，叫秦叔宝。这不老大，咱在前文书说了嘛，应该叫秦伯宝，老二叫秦仲宝，老三就叫秦叔宝，伯仲叔季嘛。后来你说在江湖上也好，民间艺人也好，都把秦琼称为二哥，这事儿咱已经说完了，咱就别再解释了。咱们为了把这书说的让大家听得顺溜，咱也就叫秦二哥秦二爷了，咱也就别叫秦三哥秦三爷了。要说这个罗成啊反应得快，他一看这秦叔宝肯定是老三，他就说他梦见有个叫秦叔宝的。
1: 哎呀，文儿啊，你说的对对对对，他这个小三儿是叫秦叔宝。
0: 老太太是懵的或者是心灵感应，咱就不管了。不过老太太这一捋上来，罗成可就抓住话把了。
1: 娘啊，我不知道您做这个梦啊准不准，我做这个梦啊可太准了，准到什么程度娘您都不知道，我要一说得吓你一跳。
0: 什么？你的梦能把娘吓一跳？
1: 是啊，娘，是这么回事儿。有这么个犯人，他是个济南府一个县衙门的班头，这班头啊误伤人命，被发配到我爹的帐下来充军。这个人呐，正是我的表兄秦琼秦叔宝啊。
0: 他娘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什么什么，我的侄儿犯法了，发到了北平府你爹的帐下来充军。哎呀，你爹那脾气我太了解了，一定要打他一百杀威棍呐。你去赶快把你爹叫来，你就说我娘啊找你有要事相商。
1: 这罗成可乐坏了，
0: 行行行，娘啊，我这就派人呐去给我爹捎信儿。
1: 秦府到延安殿来回送信儿的有个小信差，这个小信差呀叫小喜子。罗成就喊喜子喜子，这小喜子来了，大少爷你有什么吩咐？赶快到延安殿给我爹捎个信儿，就说我娘有要事找他。
0: 哎，好嘞。这小喜子不光腿快嘴也勤，哒哒噔噔噔噔跑了。
1: 他来回进延安殿那就像走平地似的，他进了王爷的延安殿，

0: 来到王爷跟前，王爷，你家夫人有急事让你马上回到罗府一趟。这北平王罗毅心里就合计，我家夫人遇到什么急事了呢？非得我回去处理啊？但是他非常尊重他的夫人，他也知道他的夫人呐，从来不给他添乱。好了，我这就回去。很快，这个罗毅啊就回到了自己的秦府。进了秦府，他见到了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坐在那儿啊，正擦着眼泪呢。他赶忙上前呐，夫人呐，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还是受到谁的欺负了？官人呐，不是谁欺负我，也不是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些日子我就接二连三的做梦，这梦中就梦到了我娘家人来到咱北平府了。这老王爷一听，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做梦要是都那么准，就都做梦了。那我问问你，王爷，最近有没有姓秦的人投到咱北平府啊？夫人呐，你这话问的就有些怪了。来的这些官员当中，没有一个姓秦的。那么，王爷呀，配军当中有没有姓秦的？老夫人一提到这儿，王爷一拍大腿，可不是怎么的，在配军当中就有一个姓秦的，叫秦叔宝，犯的是误伤人命大案，已经被押到北平府了，还没到殿上来呢。据说呀，现在在那大牢里被人家看押着呢，这刑门已经到他案前了。当然了，每天不光这一个刑门，每天罗王府上上下下各种公文呐，都得一沓子。但是这发配配军的公文，这个罗王是特别重视，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些配军。再者说了，他身边还有两个隋炀帝的眼线呢，随时都监视这个北平王的一举一动啊。可这个老王爷猛然间一想，不对，一定是有人在夫人面前做了手脚啊，把夫人给蒙骗了。夫人早不做梦晚不做梦，怎么突然间听说山西发配来一个配军提到他做梦的事儿呢？再说今天早晨在公堂之上，我这个干儿子杜叉也在为这个配军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看来这个配军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他动用各种力量花大笔的金钱贿赂我的家人，甚至包括我的夫人呐、我这回在公堂之上，不光要对你这个配军打一百杀威棍，我还要顺藤摸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老话说得好，人生匆匆几十年，忙忙碌碌为了钱，天天精打又细算，最后啊还是没有钱，你说这命是不是该着就这么回事了？没钱呐，你就认命吧。穷也是一辈子，富也是一辈子，你可千万别走下道，什么事啊你就得想开点了。几句闲言碎语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啊咱们讲到了，
5: 这罗王爷呀还真是个好领导，他心里就合计，你说我家夫人早不做梦晚不做梦，他怎么就能梦得这么准，能梦见他娘家侄儿姓什么叫什么，还知道他娘家侄儿已经打山西发配到北平府了，这一定是有人在这里边做了手脚了。最值得他怀疑的就这杜岔呀，这个杜岔呀他身为中军官，按理说这个官职上上下下谁都得巴结他，可他呀拿自己这官职不当回事儿，到哪儿大大咧咧的，该吃吃该喝喝，有时候上大馆子吃完了喝完了，他把胸脯一拍，这单呐都我买。他买单可是买单呐，等到了发军饷的时候，他提前就把那钱支走了，钱不够他就管罗成要，罗成也没招啊，罗成的钱也是有数的，罗成就得管他娘要。老太太当然了心地很善良，拿杜岔呢就当自己儿子，不过也时常告诉杜岔，儿子交朋好友娘不反对，可你这身份不一样啊，再说了得给你咱俩钱说个媳妇儿。老太太就经常叮嘱他，做人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呐，可千万别跟这些人鬼混。当然了这杜岔呢他也是听话的孩子，既然老太太都知道这个杜岔呀在这方面大手大脚的没少花钱，你说这个王爷他能不考虑吗？新来这个配军一定是买通了这个杜岔，这个杜岔又跟他亲儿子罗成整天呐小哥俩好得像一个人似的，这罗成知道我这个当爹的是一脸黑，是不是我这个儿子背地跟他老娘又嘀嘀咕咕的研究了什么做梦啊梦见侄子，可有些事儿呢就这么巧，我老丈人确实姓秦，这个配军也姓秦，他们虽然都是姓秦呐、可是他们这个秦不是一家人，有人说秦姓都是秦始皇的后代，说这话的人呐他不但了解历史，秦朝的皇上也不姓秦姓嬴。罗王爷听他夫人说到这儿，好了好了夫人你也不要再多说了，我自有安排。当然了老王爷还得给夫人点面子，他必须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再跟夫人好好的说，等真相大白了夫人才知道上当了。这时候老王爷下决心要查这案子，这个老王爷那可真是锅底灰抹脸一抹茶，那才是真正的一黑到底呢。这天手下的百官都到了，在王爷的银安殿，这位大隋朝的封疆大吏可要在佩君面前展示展示他的权威。在升大殿的时候啊，你看那皇上跟前啊都有执殿官，可在北平这地方啊 就不用值殿官了。要升殿的时候有旗牌官，到到到，三声炮响，这就说明王爷呀要升大殿了。当着炮声响完了，北平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到了。朝廷不是派两个监军吗？当然了，他不能叫监军，监军一般都是太监，他俩就是暗中监视罗王的，可是也得给个公开职务啊。这是罗王手下左右两位大元帅，他俩这头脑得时刻清醒着。他们的任务代表皇上监督这个罗王，看罗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今儿个就看这罗王好像有什么事儿，你看看，当当当，三声炮响，升起了银安大殿。这两位大元帅也得到场啊，在表面上他们俩公开的官职是王爷手下的左右大帅呀，他俩都在这烟殿上也都站好了。这文武百官也得有自己的品级台，当文武百官都在自己的品级台前站好了之后，今天呢有什么大事儿都得报罗王，罗王是该批批该指示指示。可今儿个还没等这执殿官喊号呢，罗王先发话了：石大奈历了一百天，效果如何呀？
6: 报大王，石大奈历了一百天，战绩辉煌，打败了所有的敌手。
5: 好好好，石大奈来不来？
6: 来了来了，王爷，我在这儿呢。他上前扑通一下子给王爷跪下了。
5: 大奈平身，这一百天你也不容易啊，我作为北平王，我得言而有信，本王认为你这次立擂有功，从今天起本王封你为辕门关之职。
6: 谢王爷。
5: 这下子可把史大奈乐坏了，我不但没遭到惩罚呀，我还当了这么大的官啊，从今以后我就是警卫团团长了。感情那时候倒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这辕门关
6: 那可了不得呀，那等于王爷贴身的警卫官了。史大奈这一下子乐得屁颠屁颠的，梆梆梆就给王爷磕了仨响头。
5: 好了好了，赶快平身吧。哎呀，我这个犯罪的人这一下子当这么大的官儿，我也算荣光耀祖。明儿个呀我得感谢那天呐武功那么高强，而且呢还给我留面子黄脸汉子，他那天
6: 要是把我给撅了，我就没有今天这出戏了。
5: 看来这个史大奈呀还知道感恩，这人呐你得知道感恩，你要不知道感恩
6: 那可就成了无情无义之人了，在世上啊就没人理你喽。
5: 对你再好你都无情无义，那就是小人一个呀。不有那么句话吗？
6: 那情义值几个钱啊？你可别看情义不值钱，可你拿多少钱能买来情，能买来义吗？
5: 这才说明情义才是无价之宝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史大奈高高兴兴的下去了。
6: 今儿个王爷呀好像还有别的事儿要问问。棋牌官在，把前几天那个佩君让他的解差一块给我带上来。传俩解差带佩君进殿。这时候你看金甲铜环压着秦琼秦叔宝就进了大殿喽。当他们到了殿前，见王爷也得先给王爷跪下。
5: 金甲铜环马上把手里的公文规规矩矩的递给了棋牌官，这棋牌官再传递给罗王，罗王接过来看完了陆州的公文，又看了看这个佩君，一看这个佩君这怎么个子倒不小，可是满脸蜡黄啊，一点精神头也没有，面目筋儿的好像
6: 病病歪歪的。
5: 这个罗王呢当时他就纳了闷儿了，按理说这个佩君你原来是历城的一个班头，那也是当地警察的领导啊，可今儿个 怎么这形象呢？其实这都是大伙给秦琼临时这么打扮的，不能到那儿啊那么有精神头，你得说你一路感染风寒，然后杜叉呢在父王面前先当着大伙面给你求个情，那就等于给罗王先下个台阶，接下来呢这后边的工作早就做好了，罗成跟他娘已经跟老王爷沟通好了，老王爷一声令下，先下去吧，这一百杀威棍呢等他病好了再重新执行，这就得了呗，等过三过五啊，到时候兴许王爷就忘了，他们想的挺简单，可今儿个这老王爷好像拿别的事儿都没当回事儿，对这件事啊倒很认真。当王爷详细的看完了公文，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这秦琼秦叔宝能有一刻钟啊，当时把这个秦琼啊看的就不好意思了。这时候你看这个金甲铜环抬头一瞧，哎呀，这个卢王的大殿好威严呐！你看上边有两行字，上联写的是燕山宫一等宫，林林公爵，不论亲情只论礼，下联是北平王镇边王，堂堂王位只言国法不言亲，横批是执法如山。他俩看到这儿啊，这腿就直打吊啊，别说他俩害怕，谁来都害怕呀。这个燕山王他是六亲不认呐，再加上他们今天亲眼看见这罗王的阴安大殿了，心里边能不紧张吗？那可真硬了，燕山卢王府开山第一家，辕门生祥瑞，五彩放光华，虎头牌门前挂，四句军规不准差，头一句王府重地，二一句禁止喧哗，三一句若有违犯，四一句定要重罚。他俩再一瞧啊，青石铺成路，影壁高又大，往里看挡立木一排一列，真有法，错走一步把人抓，推将出去就要杀，左右厅台高三丈，沟沿滴水，前出一狼，后出一煞，东边站着是文官，西边站着是武将，个个是顶盔亮甲，左脚门里右脚门外呀、啊、军政官参谋官审判官棋牌官排满府衙，六杆大旗随风挂，一旗一旗放光华，飞龙旗龙鳞片片，飞凤旗双翅插花，飞虎旗张牙舞爪，飞豹旗跃剑跳崖，燕军旗旗前独立，坐到旗威震三军，正中挂旗脚下是炮架，西瓜泡泡打冲锋，连环炮威风甚大，往里看刀枪架青龙刀吹毛利刃，春秋刀专把敌杀，层层兵刃两边排，都是一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外中军专管传报，内中军点鼓声哑，镇边王坐当中一声令下，惊天动地犹如春雷炸，气象深严威风大，胆小的人活活得把你吓傻了。今儿个这金甲铜环一看到这儿，这腿肚子直钻筋呐，他俩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就听罗王轻轻地问了一句，两位解差，你们在潞州是何时动身？回王爷5月28，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7月初3，从潞州到北平这路途你们也知道，根本就用不着走一个多月呀，可你们为什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呢？这金甲铜环你看这俩小子反应的快呀，知道这事儿啊咱得说个谎，他俩编个什么框呢？
4: 要说有些事儿啊，

0: 真挺有意思。他俩就编了个框啊，这框编的，当时把罗王吓得机灵一下子，罗王也害怕。那当然了，罗王也是人呐，他那个威严相啊，那是给别人看的，他也是有血有肉，他也不愿意找病上身呐、啊，找什么病啊？这金甲铜环无意当中，我们两个解差押解着这个贼沛君，正常情况下用不了30天20天的就到这儿了，可没想到在路上他不光感染了风寒呐，他还得了一种什么叫黑死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黑死病就是瘟疫，因为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有各种疾病的名称，有各种医疗检测设备，你像什么沙子病毒啊，还有什么 H5N1 啊，再不就是什么新冠肺炎呐、啊，这一检测通过一做核酸就把你检测出来了。他俩一说他得了瘟疫，让罗王可吃惊不小啊，什么他得了瘟疫，谁都明白那是传染病。咱们提到《水浒传》的故事，不就是因为闹了一场瘟疫才引出来《水浒传》的故事吗？据说这种黑死病是在中世纪从欧洲传出来的，那也是人类的天敌呀。这人类的天敌是怎么形成的？说到这儿，咱呢就多说几句。最早的时候，大家伙都听说有大洪水呀，就说洪水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呐。可是，在洪水之前，这人呐觉得自己有能耐了，有本事了，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坑蒙拐骗偷啊。这人不干好事儿，就激怒了老天爷了。老天爷就是传说的上帝，这上帝就惩罚了人类。就有一家是异人，这异人就是好人的意思，他叫挪亚。上帝就告诉挪亚，你们应该开始造方舟了，把有生命的这些动物啊一对一对带到船上，这个船你得修多大，修多高多长，都告诉的明明白白。这家人呐、啊、就开始造船喽。他们造船呐、啊、还演出不少笑话，当时人们整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在汉地造船这不没事找事干吗？人们就笑话这个挪亚，可挪亚就劝他们，你们呐听上帝的话吧，别再犯罪了。这些人拿这话呀就当耳旁风，该犯罪犯罪，该偷偷该抢抢。结果过了一些年，这大洪水真就爆发了，挪亚一家人就得救喽。后来呢，挪亚在船上放出了和平歌，你看今天世界上一到和平的日子都放和平歌，这鸽子飞出去啊不回来了，这就说明有了陆地了。挪亚一家人从船上下到陆地上，又开始重新的建立起美好的家园了。最近据说有些科学家在土耳其的一个高山上发现了方舟的遗迹了。你看那个船字怎么写啊？当初就那么造的字儿，那个几代表八，下边就是八口，加上一个舟，八口人加个舟就是船字喽。当时挪亚一家正好是八口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字儿啊，跟我们现实的生活确实有关联。你看贪婪的婪，是不是林下边一个女字啊，就说明当时女人呐、啊、偷吃了林子里的禁果，就属于贪婪呐。话又说回来了，这回这个罗毅一听说有瘟疫，一旦要传染到军营，让军营里的士兵得了瘟疫，到打仗的时候那可就麻烦喽。这案子我先审到这儿，这一百杀威棍呐、啊、我先给他留两天，等到他身体都恢复正常了，我再执行这一百杀威棒。我不单单要打他一百杀威棒，我还得把他行贿的事儿啊一样一样的都审出来。他回头对那书吏就说了，给这两个解差立即办好回文，你们俩就可以下去了。谢王爷，来人呐，把这个沛君先押到城外有一座道观，过几天等他的身体啊都恢复好了，本王 再重新审理这个配军。
1: 看来这罗王还真挺科学，他在那时候就知道，像得了瘟疫得隔离，隔离到什么时候，那就得看他什么时候彻底的治愈了。治愈了以后，罗王才能审理你啊。罗王也是担心，你从外地带来的瘟疫可别传染到我们北平啊，得让我们北平保持一块净土。这功夫上来几个亲兵卫队，过来就把秦琼、秦叔宝押走了，把他交给这些牌军就好办了。这些牌军一看，哎，今儿个这两个解差一提到瘟疫呀，把咱罗王还真就吓唬住了。罗王也担心瘟疫传染过来呀，看来罗王啊真聪明。哎呀，不是罗王聪明啊，是这金甲铜环这句话发生作用了。得了，既然这样啊，咱们这个秦二哥暂时没问题了。哎呀，不知道过两天咱秦二哥这身体恢复了，这个罗王他得怎么对待咱秦二哥呀？别着急，到哪儿脱哪鞋。放心吧，有中军大老爷，还有他的干弟弟罗成，再加上还有夫人呢。这夫人晚上跟老王爷这一吹耳边风，老王爷呀，到时候就心慈面软了。不行啊，我听说老王爷那是一脸黑呀。他要是想把这个事儿一查到底，别说老夫人，谁的面子他都不能给呀。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在一块儿偷偷摸摸的，就议论这件事儿，到最后能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就担心这老王爷缓过神来，兴许能明白呀。这帮小子是不是把我给忽悠了？你还真别说，这老王爷脑袋一点也不简单，要不怎么当王爷呢？他晚上回去一合计，今儿个在殿上的事儿不对劲儿啊！这个佩君得了瘟疫，这俩解差一直跟着他呀，这俩解差怎么没被传染上呢？瘟疫就是传染病啊！他想到这儿，猛然间一拍大腿，坏了！我让这两个解差给耍乎了。好啊，你这个姓秦的佩君，你不光买动了两个解差，你究竟拿多少钱把我身边的人都买通了？这事可不行，这个风气要是传下去，不就毁了我的军规了吗？明天呐，我一定得重新再审一审你这个案件，把你这个佩军行贿的手段都得给我审出来，不把你这事审清，我誓不为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 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普通话，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蓝脸的窦尔敦刀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京歌时加上了京剧音乐元素的歌曲，是对京剧的改良与创新，对现代歌曲的充实与丰富，将更多的京剧艺术和知识引入到课堂中，引导学生关注京剧艺术，并让学生明白弘扬中国的戏曲京剧人人有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唱脸谱》，由谢金演唱。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的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曲听起来朗朗上口。

歌曲巧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曲艺音乐戏曲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流行歌曲，又是京剧唱段，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0: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朴实的歌词，舒缓轻柔的曲调，让听众们听了有更多的共鸣。
1: 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
0: 歌曲鼓舞了在困境中的人们，使人们能够鼓起勇气，坚强面对困难。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和你一样》，由李宇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29日，收录在专辑《N 加一》中。这是一首由李宇春粉丝原创并且送给他的歌，经由李宇春深情的演绎后，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基金公益宣传歌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

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一经唱出便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和你一样》。

到底有多好，能让你通宵熬夜，能让你红着眼哭了又笑，它到底多重要，这么多年你还是忘不了。

有多好，让你郑重提起又埋在心底。你说忘了他，却谁都代替不了他。我多想成为他，却终究不是他。我看过你爱他的样子，所以你不爱我的样子是那么明显。所以喜欢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了。

首歌的歌名叫做《他到底有多好》，由向思思演唱。不知道他有多好，只是用心花时间爱过的一个人，失去了会心痛，眼睛会失去光，心里空落落的，但是却无法再拥有了。

天又一天，嘴上却骂得他一文不值，夜里辗转反侧，睁眼闭眼都是他。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他到底有多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特别的人，歌词表达的是一种经历一段感情后才发现，最好的爱是彼此相互付出，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付出。正如歌词开头所表达的，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单方面付出的爱不会持久。

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的跌宕起伏，包括生活的偶尔不如意和感情婚姻的变故。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最美是无常，揭露了要经历意外，你才会了解所谓的爱和生活的真谛。同时歌词也表现了作者已忘却旧人，已经学会了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和明天。若未来某一天，一旦我遇到了那位特别的人，特别的爱人，希望时光能够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可以让我们多一些相爱的时光。生命中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会遇到属于我们特别的爱人。

我的泪强忍不住在无声中悄然滑落，出自歌曲《今生最爱》，由王成明演唱，发行于2014年2月1日。这首歌献给所有曾经拥有爱的男女，当你爱的人不再爱你的时候，所有得到过所爱却又失去所爱的人，从未得到所爱的人仍旧爱着选择自欺欺人的人，要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放弃，勇敢地重新开始。

人的一辈子虽说不短，但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牵挂着的人却不多。虽然惦记着也常伴着心酸的疼痛，但只要是深情的真爱就是幸福。如果需要重新选择，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放在心里惦记着。那个身影和那个笑容是心灵的抚慰，在渴望里爱着你，想念着你。

0: 的心，要我再付出多少你才能真的明了，为何要让我苦苦逼近。
1: 时光如流，当指尖的繁华逐渐被岁月演变成沧桑，而心中的记忆却依然如新的在演绎，陶醉在爱你的情怀里，想念的人撕心裂肺的痛，在沉默中想你，心疼着依然觉得是满满的幸福感，就像是盛开的花儿绽放出来的芳香，爱你惦记着你，你是心里的暖，你是生命中的依赖，你是我心中的最爱的人。

怎么会看见我心碎？阻止歌曲《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发行2000年2月1日。这首歌曲唱出了女人的选择总是完美又绝对，男人的无可奈何。女人心海底针，我们总是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更加无法猜测她的选择。人心本就难以看透，女人的心就更加难懂了。善变的女人总是一时一个样。

用整个心灵去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触拨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觉得被他牵引，被他感染。寂寞的他的寂寞，忧伤的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在他的歌声里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

0: 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思想家王阳明漂漂亮亮的打了一个胜仗，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替明王朝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这一下把大伙都吓着了，没想到这大文人是军事奇才呀，活捉了朱宸濠。但是王阳明也没受到什么封赏，为什么呢？朝中那昏君朱厚照跟那权臣江彬俩人根本就没以为这朱宸濠叛乱能造成什么危害，相反正想着法出去玩呢，所以当然顾不上能封赏有功之臣了。王阳明立功立功吧，以后再说吧，这一扔脑后可就忘了。朱宸濠的叛乱在这位明武宗朱厚照看来，这简直是旅游的借口啊。旅游啊，刚打北边玩完回来，正好借机南下呀，哎，我来个南下亲征得了。这正想着呢，有人报给他了，说已经抓着了，王阳明给办的。嗨，这王守仁怎么这么好事儿啊？朱厚照跟那江彬商量，要不咱们俩不发布这消息，对外就说还没评判呢，咱们来一趟怎么样啊？您瞅这什么皇帝，这会儿都没有南下的必要了，他却继续南征，为的就为到南方看看秀丽的景色，旅游这么一圈。谁也拦不住啊，江彬那是皇帝的宠臣呐，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走吧。带着十万大军往南边就下来了。走到山东临清的时候，哎，大伙一看怎么皇帝找不着了，皇帝丢了一个月，那按军不动，谁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呀，先找皇上。皇上朱厚照哪儿去了？朱厚照碰见一红尘知己，感情在太原的时候他曾经得到了一个艺妓叫刘良女啊，对这个刘氏他宠爱一时啊。西游宣府的时候，他特意把这刘氏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的腾昭殿中，号称为夫人，外边俗称就叫刘娘娘。朱厚照对这位刘氏女非常好，当时在他那个安乐窝包房里边，有谁要是犯了点小错，只要奔这刘氏女这儿求求情，刘氏女跟这朱厚照一说，那就不被追究了。你想宠爱到这个程度，这一次南巡能不带着吗？朱厚照特别想带着刘氏女同行，可偏偏这会儿刘娘娘得病，所以就决定以玉簪为信物，现在奴家不能跟陛下同行，再过几日奴家病好之后，陛下可派人持玉簪为信物回来接我，我便随军前往。好，约定好了。结果朱厚照过卢沟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玉簪掉河里了，到临清时候他这才发现，哎呦坏了，赶快派人吧去接刘氏，带了一封信去的。带信去不行，没信物 刘娘娘还不来呢。朱厚照只好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回趟北京，然后把这刘娘娘接来，整耽误一个月。这大军在临清这儿都撞了龙了，找不着皇帝了，你这受了吗？他回去接媳妇去了。正德十五年呢，南巡途中的朱厚照在清江浦这儿垂钓。清江浦就是现在江苏清江市一带啊，他到这钓鱼，那不南征吗？嗨，南征是对外讲，实际就是南游啊，他出来玩一玩得了。在这钓鱼呢，自己驾着一只渔舟在江上往来。这皇帝什么都会，那年头实在是没有什么机械的东西，要有个火车他也能学着开开。这会儿这皇帝撸胳膊挽袖子，戴着斗笠，光脚穿麻鞋，站在船头正划船呢，玩的挺高兴，一不留神不懂船扣过来了，还是技术不到家吧，也不怎么的把这位皇帝给扣在船底下去了，连噎带呛老半天才被救上来，好悬就给淹死啊。左右把他救起，这会儿是什么天气啊？九月份啊，九月份那江水已经很凉了，不是阳历九月，阴历九月，江水寒凉使得朱厚照落了病根儿了。你想平日里那身体在豹房里给折腾的已经不怎么样了，打这儿起这身体就没恢复过来。朱厚照匆匆忙忙结束南游，回到了北京。你倒好好养病啊，他仍不收敛，照旧是纵情荒淫，身体是日益虚亏啊。太医院的医生们累得头发都掉了，眼睛都熬红了，把所有方子都开出来了，也没能挽救朱厚照的性命。几个月之后，朱厚照病死于豹房啊，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这位明武宗朱厚照死的时候刚刚31岁。明武宗一死，那权臣江彬可就没了靠山了。现在皇太后张氏秉职朝政，信任的是顾命大臣内阁首辅贤相杨廷和呀，利用颁布遗诏做出了一系列剿弊反正的决定啊。当时朝廷由杨廷和主持政务，杨廷和跟皇太后首先就把江彬当年调进京师的那些边兵遣还各镇，哪来回哪去。江彬一看这不行，没军权了，朝廷罢撤京城的边兵，自己心里边非常害怕，手下人劝他，您抓紧时间吧，都撤走了再收拾您，您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没人了，马上反叛还赶趟，万一失败您可以逃走塞外呀。江彬犹豫不决，不时派人到内阁中去打听打听风声。杨廷和一边稳住江彬，一边暗中跟太监温祥、卫斌、张勇跟他们去商量设定计谋，趁着江彬进宫觐见太后的机会立即逮捕江彬呢，随后就抄了他家了。好嘛，这一抄家把这宰相杨廷和也吓一跳，江彬他们家光那黄金呢搜出70多柜子来，白银是2200多柜，论柜子装金银珍宝就无了数了。一直到世宗继位，江彬才被正式宣判处以寡刑啊，把这权臣算给寡了呀。继位的是谁呀？就是那位明世宗朱厚熜。因为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所以人们更习惯叫他为嘉靖皇帝。武宗朱厚照因为没有儿子，死后皇太后跟内阁首辅杨廷和就商量谁来即位呀。根据皇明祖训规定，兄终及弟，有这么一个条款。那么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就立兴献王朱佑樘的长子，宪宗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为世子，继皇帝位。武宗朱厚照的父亲叫朱佑称，朱厚熜的父亲叫朱佑樘，这不哥俩吗？ 因为那一阵儿没有子嗣的，

朱厚熜捡着皇位呢，继位的时候刚刚15岁啊。本来朱厚熜在湖北兴县王国的封地里边做那王爷，做的挺好的，爱好诗歌，爱好书法，小时候跟着父亲也进北京觐见过皇帝。朱佑樘在前几年病死了，那么这个封国就由朱厚熜来管理。朱厚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当皇帝啊。这会儿朝廷派出一支由太监、勋贵、皇室、朝廷大臣们组成的庞大的迎接团，前往湖北去迎接新皇帝。朱厚熜做着白日梦就到了京郊了。杨廷和秉承太后的意思，要求朱厚熜由东安门进北京城，居住在文华殿，择日即位。朱厚熜不答应，杨廷和只好退让协商。朱厚熜就在郊外接受群臣的祝贺，而后从大明门入城。这是新皇帝跟朝廷大学士们关于权威与正统问题的第一次交锋。打这天开始，这种交锋就越来越激烈了。朱厚熜在奉天殿即位，改次年为嘉靖元年，这就是那位明世宗。人家要求走东安门住文华殿，他偏偏进大明门在奉天殿即位，这已经说明这个小皇帝的个性十分鲜明。世宗嘉靖即位之后，下令李官讨论他父亲兴献王的祭礼跟尊称的问题。他父亲兴献王叫朱佑樘啊，现在我当了皇帝，我这父亲怎么办呢？礼部尚书叫毛成啊，毛成感到很为难，就去向大学士杨廷和请示。现在百官之首是杨廷和呀，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杨廷和以历史上汉代定陶王的事情作为例子，告诉毛成说，当年汉成帝不也没有子嗣吗？那么事先安排他的侄子继承他的皇位。汉成帝死了之后，定陶王当了皇帝了，这就那位汉哀帝呀。杨廷和告诉毛成啊，此足以为惧呀，你当你的皇帝跟祖上没关系呀。毛成就上书要世宗参照历史上的事例，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说白了就是把他过继过来了。呵，世宗皇帝极为不满呢，接的这奏章，这拍案大怒啊，这样的话父母难道可以更换了吗？下令朝廷大臣你们重新讨论。嘉靖皇帝不愿意把自己过继给朱佑樘，我父亲叫朱佑樘，我凭什么管父亲叫叔叔啊？你们接着讨论吧。七月份有一名大臣叫张聪啊，张聪了解此事之后，揣摩透了世宗的意思，他递上了一份奏书，驳斥杨廷和、毛成等人的主张，认为这个世宗入继大统与汉代定陶王不一样，定陶王是预先就养在宫中立为处嗣的，而现在陛下呢是按照祖训即位，并非是孝宗的后代呀。还提出应该为兴献王另立寺庙。世宗皇帝对这个奏书是倍加赞赏，哎，此论出吾父子权宜，我当皇帝我爹得跟他沾光啊。就这么着，他下诏书让杨廷和诸位大臣尊其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但是杨廷和坚决反对，奉还手诏，您这诏书啊不能下达。一些大臣同时也都上书弹劾这张聪，你瞎出什么主意啊？这时候世宗的生母从家乡来到通州了，听说大臣们要以孝宗为皇考，世宗他妈不干了，怎么能让我的儿子成别人的儿子呢？这北京啊我不进了，死活不进京城了。

是的，就在这年12月，世宗嘉靖皇帝又要下令，要加兴献帝、兴献后以"皇"字。原先说是兴献帝、兴献后，没这皇帝的"皇"字啊。现在把这字儿再加上，杨廷和再次反对，眼看君臣之间又要为这礼仪之事争执起来。这会儿发生一件事，暂时打消了世宗的主意。感情，在嘉靖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1552年，交涉祭奠刚刚完毕，清宁宫后殿忽然发生火灾了。世宗嘉靖迷信神灵啊，接受了杨廷和诸位大臣的建议，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了。这么看来，杨廷和是取胜了，但是他得罪了嘉靖皇帝呀、啊，因为多次持异议，让这世宗深为不满。闹这么一位大臣，天天跟我唱对台戏，我留你干嘛呀？审时度势，过了一年，把杨廷和给辞退了。就在杨廷和离任前不久，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聪又重开礼仪之争，这二位出面上书明世宗啊，主张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孝宗朱佑樘不是大爷吗？加个伯字不就完了吗？那么您的父亲兴献皇帝，那还得加皇字，就得叫皇考啊。兴献王妃为圣母，你看这么叫行不行？同时啊，献上另两名官员的奏疏啊，这他们一伙的。一个叫侍郎习书，一个是员外郎方献夫，和这些奏章集合世宗的心意呀、啊！马上把廷臣们都找来，接着再商量吧，讨论大礼仪的问题。上次金殿着火那茬他算忘了。那一次闹火灾，好些大臣吓唬这嘉靖皇帝，你看看，你该认的不认，不该认的瞎认，上天惩罚了吧？所以当时他顺从了，没加这皇字儿。现在不火灾也过去了吗？你们接着讨论吧，这皇字怎么个加法吧？这时的礼部尚书叫汪浚呢、啊，汪浚跟文武大臣商议，一致反对桂萼这帮人的提议呀、啊。好些大臣是据书力争啊，惹恼了世宗嘉靖，把这些反对讨论礼仪问题的大臣都扣了工资，先夺俸禄。汪浚见此情景，只得退让啊，同意在兴献帝、兴献后前边加一皇字儿，帝后前面加一皇字，不就皇帝、皇后，这不好听了吗？但是世宗觉得还是不满足，没达到我的想法，就到南京把那两位给我找来吧。桂萼呀、张聪啊，被召进北京，重议大礼仪问题。张聪、桂萼上书提出。金之家称不在皇与不皇啊，实在考与不考。世宗根据这一条，要求为父母再加尊号。汪浚众人力谏不成，怎么拦也拦不住了，干脆病了，不干了，是告病辞官呢、啊。就在这年4月，明世宗嘉靖下令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多乱呢！兴献后为本生母张圣皇太后，在奉天殿旁边另立寺庙啊，这算满了意了。张聪、桂萼这两个人在这一次大礼仪争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得世宗嘉靖的欢心呢、啊。没多久，正式调回北京，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受到了京城群臣的斥责，有的提议应该就在金殿上把这俩打死就完了，避之于庭嘛。吓得桂萼不敢外出，吓得这张聪啊，每天上朝这都提心吊胆，左顾右盼，他怕人暗杀他。你这何苦来的呢？自从杨廷和辞官之后，这个世宗嘉靖越来越倚重张聪、桂萼等人了。在嘉靖3年7月的这一天，世宗嘉靖
在左顺门。

0: 召见群臣，示以诏书，说张胜皇太后尊号应去本生二字。哎呦，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把好些大臣都吓住了。怎么呢？本生这二字是你要求加的，怎么又撤下来了？这难道说这里边还有别的文章吗？不是亲妈啊，谁也没敢那么想。就这会儿，张聪了、桂鄂这帮人又站出来了，胸有成竹的站到百官之前，又一通慷慨陈词，告诉为什么要去本生这俩字，然后指责这些礼部官员欺君罔上、结党营私。这一下把大臣们都给气急了，群臣万分激愤，九卿啊、詹事啊、翰林呐、给事啊、御史啊、六部啊、大理寺啊，这么说吧，所有的衙门先后递交辞呈啊，要不集体辞职了，要不就把这事好好论一论，到底谁结党营私。嘉靖皇帝根本就不理会，这真是骑虎难下了，大臣们一律难消，早朝之后谁也不肯散，都不走，聚集在一块儿分析形势啊。有的说想必是要改改称呼，称孝宗为伯考了。想到这一点，吏部的右侍郎何孟春站出来了，慷慨激昂，诸位，当年宪宗朝的时候，一慈禧太后的葬礼，姚奎姚大人挺身而出，率百官伏哭于文华门呢、啊、这是我朝过去的事情啊，现今我们就不能一起来抗争吗？言外之意，咱们也跪那哭啊。杨廷和的儿子翰林编修杨慎也异常激愤呢、啊、你想他爹地儿被挤了走的呀。诸位，国家仰视150年呐、啊、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啊，打死又算得了什么呀，咱们是对的呀。有编修王元正还有其他几位大臣一同响应啊，对，咱们大干一场，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啊，谁不跟咱们一块干，咱们打他。或者大伙群情激愤，都激动起来。就这样，本来散朝应该撤，谁也没走，数百名朝廷官员一齐就跪伏在左顺门。跪伏的人群中有九卿23人，翰林22人，给事20人，御史30人，诸司的郎官、吏部12人，户部36人，礼部12人，兵部20人，刑部27人，工部15人，大理寺署的官员还有12个。这边人是一边跪着一边哭啊，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直呼孝宗。你看看这后边怎么办吧。世宗这会儿正在文华殿休息呢，一听谁在外边一块嚷孝宗皇帝，叫我大爷名字干什么呀？闻讯大惊，急忙派太监到外边看看。太监回来一说，世宗嘉靖大怒而起呀、啊，传朕旨意，让他们快快退下。太监去的利索，回来的更快。陛下，大臣们说了，他们不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嘉靖皇帝一听群臣们都不走，更来气了，这不成心跟我这当皇帝的闹别扭吗？你们在外边喊孝宗皇帝，是想搬出我的伯父来吓唬我吗？让你们走还不走？一点手把这太监叫过来，他们怎么说的吧？诸位大臣都在气头上，他们跪伏不起，说一定要陛下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答复？什么答复啊？世宗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呢，一时没了主意了，要不你再去劝一劝吧。太监们又出来了，群臣依然不听啊，这可把世宗皇帝气急了，派锦衣卫把其中为首的那几个大臣，数数吧，八个全抓起来。当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还有那位编修王元正，正在那门口哭着呢，大伙跟着一块哭啊。世宗一看光抓这八个不行啊，凡是哭着闹的全都给我抓走，抓不走的记名字，好嘛，连抓到大牢里的再记到名单上的，那人多了去了。嘉靖命司礼监太监把贵府的官员名字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又抓了100多人呢，监狱都爆满放不下了，职位高的一些的呢勒令等候判决，你们回家吧。这就算把皇帝得罪了。几天后，世宗皇帝严厉处理了一批官员，像杨慎这样的人被判往戍边呢，远离北京，别在这搅和了。4品以上的有关官员都夺去了俸禄，5品以下的官员180人处以杖刑啊，用那刑杖给予惩罚。其中有16个人因为受刑过重，活活就被打死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左顺门事件，也是大礼义之争的高潮事件。左顺门事件影响到了当时的朝政格局，同时呢，也改变了一大批朝廷官员的前途跟命运。值得一提的是这杨慎杨大人，这位正德六年的状元，一代名臣杨廷和之子，在左顺门事件之后被充军发配到大理的云南永昌卫，今天属于大理，当时叫永昌卫。多大年纪呢？30多岁发配那儿的，正所谓英年勃发之际啊，从此是断绝仕途啊，流落在边疆。打这起，他一直居住在云南，一心致力于音韵、诗文、艺术、地理、民俗等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明代著述最丰富的学者之一。在嘉靖38年，他去世了，享年72岁呀。左顺门贵服事件之后，原先在礼仪上不苟同世宗做法的官员被迫逐渐屈服啊，被史学家称为衣冠丧气，这自然不能不使明朝的士气深受影响。事情结束了吗？远远没有。嘉靖4年4月，光禄寺丞叫何渊请求重祀兴献皇帝于太庙啊，甚至超过了张聪当年的提议。张聪又提出在皇城内再设一庙，定名为世庙。转年来世庙建成了，位于太庙的左边。嘉靖15年，世宗嘉靖觉得这个世庙徒有虚名，干脆吧改称为兴献帝庙吧，就是给他爹立的庙呗。2年后又改了，更尊号为献皇帝庙，称献皇帝为睿宗，赋予太庙配享，正式成为一代皇帝了。大礼义之争前后一共将近20年，一波三折，从表面上看是名分之争，实际背后却隐藏着世宗皇帝跟顾命大臣跟内阁官员之间的深刻斗争。武宗一朝是国政荒废，社会动荡不安呢。世宗皇帝嘉靖干得怎么样啊？他上台之后也曾经有锐意求治的心愿，要不那会儿怎么重用杨廷和呀？在杨廷和等人的辅助下施行了一些善政，你比如说刚继位第2个月就下令把作恶多端的宦官下狱治罪，同时下诏放走御花园内养的很多禽兽，什么老虎啊，这个鹰啊，那个鸟啊，都放归自然吧。打这起不许各地再进献这种东西了，同时呢也停办陕西荣福织造以及广西贡香，甭花这钱了。没多久又采纳大臣的建议，罢免各地镇守太监，你们都回来吧。哎，这些举措一度唤起了人们的希望，哎，觉得这个世宗皇帝不错。可是世宗又不满意杨廷和等人以顾命大臣自居，过分的揽权，所以没多久就借着大礼仪事件把他们打击下去。礼仪之争一波三折呀，世宗深感疲惫，逐渐对朝政失去了热情，开始崇信起道教来呢。嘉靖继位之初采纳大臣建议，撤除了京城里的佛寺，把那些和尚尼姑都给遣散了，停止斋祀。但没多久他崇尚道教，嘉靖2年听信太监崔文的话，开始在乾清宫设坛建教祭神呢，日夜不绝呀。后来杨廷和众人劝他，他勉强停止。这斋教是道家专用的，他信道教，他天天在后宫折腾这个，大臣们也拦着，嘉靖就更烦了，怎么我祭祀点什么神你们也得管着呀。没多久世宗嘉靖又下令建教导寺以求长生， 这斋教活动不停啊。此时杨廷和已经被迫辞官了，朝中呢也再没有有这样威望的大臣能来反对了。相反，不少大臣还千方百计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博其欢心，换取权力跟地位。有一位叫顾鼎臣的，这顾鼎臣进献了几首有关斋教方面的诗词，嚯，大受褒奖啊，屡迁官职，是步步高升，投了皇帝心意了吗？于是这大臣们纷纷撰写青词进呈啊。青词就是道教斋教时候用青藤纸朱字书写的词文，纸是青绿色的，字儿是红的，这就叫青词。因为写的格式是词文，这种青词一时流行起来，成为一种风尚。后来还有人指着写这青词当了宰相的呢，那是后文书啊。世宗嘉靖既信道教，那对道士当然看着就亲了，和一见老道就特喜欢他。有一道长叫邵元节，邵元节吹嘘自己会求雨，会呼风，会祈雪，哪年冬天要太干燥没雪，他的一念咒就能下大雪，是吗？世宗还真想见一见，就在嘉靖三年把这邵元节召进京城，封为真人，邵真人呢，享受二品待遇，赏赐玉带官服以及玉金银象牙印各一枚，在京城西专建了一座真人府供这位邵老道居住。邵真人们就住这真人府啊。嘉靖十五年世宗有儿子了，他认为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功劳，是邵元节的功劳。你这不糊涂吗？邵元节什么功劳？帮他给祷告的，这都是邵真人帮的忙，感动上天了。这样吧，拜邵元节为礼部尚书，享受一品服侍俸禄。您瞧瞧，这位道长当了礼部尚书了，这是朝中一品官员呢。三年后邵元节去世，世宗十分悲哀，命令官府为这邵真人举行隆重的葬礼，这规格与伯爵相当啊，这简直不知怎么宠这老道好了。邵元节死后，世宗又宠信另一个道长叫陶仲文，反正嘉靖帝旁边没道长他可活不了。这陶仲文最大特点是画符念咒，自称能驱邪除妖啊。进宫之后被世宗嘉靖授予神霄保国宣教秀士，这一串封号都归他了，八个字。世宗更加不理朝政了，终日跟这陶仲文陶道长混在一块儿，这免于道学方术。除举行各种祭神仪式之外，世宗还大兴土木，建玄帝宫，筑雷坛，平时连正式刑狱也都由方术来决定了。有点什么大事他先算一算，各地官员就大量给他进贡吧，什么叫白鹿啊，哪个叫白龟啊，什么叫紫灵芝啊，各种吉祥之物送到眼前，就求得皇帝有赏赐。这道士们利用世宗祈求长生不老，一心想成神仙的心理，对这位嘉靖皇帝是百般愚动啊。有方士王金、刘文斌这几个人假造秘籍，自称会练长生不老丹，用这东西升官进爵。有的道士蒙骗这嘉靖皇帝，让他用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长生丹药，你这招多缺德呢，孩子招谁惹谁了。这一次道士收买了世宗旁边的太监，晚上偷偷来的一个小把戏，把桃子放进宫中，第二天装模作样告诉嘉靖皇帝，此乃从天宫掉下来的仙桃啊，为仙人所赐，吃后能长生不老啊。世宗二话没说呀，连洗都没洗就噎嘴里呢，他哪知道这昨晚那太监给送进来呢。就这样，这位道士也得了重赏。世宗嘉靖尊崇道教，迷信方术，在位40多年， 从未间断呢。他可不上朝，朝纲不振，法纪废弛，内外官员相率媚从，进香火的，献祥瑞的，写青词的。这么说吧，甭管有没有能耐，什么底子，什么心术，怎么一个出发点，只要您在迷信道教这方面跟皇上达成共识，产生共鸣，你就会前途兴旺发达。那些正直的官员呢，苦苦上谏，是收效甚微呀。在嘉靖十九年的时候，有一个方士蒙骗这皇上，说如此这般就能成仙，您得这么办。世宗信以为真，召集廷臣，让当时只有4岁的太子监国。您想这多糊涂啊，这4岁的孩子怎么能监国呢？这还不懂事儿呢。嘉靖呢，自个儿修炼去了。当时有大臣上书劝谏，让这世宗皇帝不要去修炼，更不要过于接近声色，让他保复元阳。世宗皇帝一听大怒，什么呀，你懂得什么叫元阳啊？啊，不让我打坐修炼，还不让我饮酒接触女性，那我怎么活呀？世宗命人把这大臣逮捕到狱中，用那几杖活活给打死了，看谁还敢提意见呢。但是4岁的皇太子监国这事儿也就此作罢了。世宗迷信道教就到这一步，但他也并没有按道家主张的那样去清心寡欲，反过来他是荒淫无度啊，频频派人到民间选美，多次以皇嗣未升为借口大选淑女。没儿子吗？那就得多多的去找那些美女，争取多生几个儿子呀。几次下来，宫中那宫女儿超过好几千了。这些宫女除了供他淫乐之外，还兼有奴婢的身份，备受欺凌。

有一度时间，这世宗听信那方士的胡言乱语，从宫女中选取多人，想通过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所谓的先天丹药，能制成长生不老药。这种药引子叫先天丹签，可不是怎么炼的。你想那些宫女们哪受得了啊。就在公元1542年，嘉靖21年，宫中有一个婢女叫杨金英，她跟16个姐妹实在是不堪忍受皇帝的虐待了，就聚在一块商议，咱们反正也是死，干脆把这皇帝杀了就得了。商量完之后，这天趁着世宗熟睡，身边无人，宫女们打定主意，用绳子套住了嘉靖的脖子。16个人呢，摁头的，摁脚的，摁手的，骑在他身上的，用力拿绳子勒。毕竟是几个女孩子，不懂得怎么结扣的方法，这绳子收得不紧，勒了半天没把世宗勒死，给勒昏了。再加上心里边发慌，手忙脚乱，一出动静屋子外边听见了。皇后带着太监赶过来一看究竟，大吃一惊，连忙解救世宗啊，把这昏君算救过来了。那这16名宫女呢，一个也跑不了了，全都被捕经审讯。此案还牵涉到了2名嫔妃呀。世宗下令把杨金英等16名宫女押赴市曹凌迟处死，而且斩首示众。那2名嫔妃呢，也在宫中被剐了，各犯族属是一律处斩呢、那家属九族全灭，家产抄没入宫。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年，所以这件事儿也被称为壬寅宫变。世宗嘉靖死里逃生啊，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他是有天地神灵庇护才能化险为夷呢，所以更加崇信道学方术。只是他再也不敢居住在乾清宫了，打这儿起就搬到了西苑燕邙的旧宫，自称是陈世外之人，变本加厉的专事于祭神拜仙。壬寅宫变之后，他彻底不见朝臣了，这比以前还干脆，是一面都不见呢，一直维持20多年呢。那国家政务交给谁呀？委托给奸相严嵩等人。中国那么些封建皇帝呢，昏庸者不少，能逼得这些宫女斗胆去谋杀皇帝的历代还真不多呀，很少有这样的事儿。这可以说明明朝的嘉靖皇帝得昏庸到什么程度。明嘉靖帝费尽心机求取仙药，但是最终呢也被丹石所害，长期服丹，这身子一直也不好。久病之后，又有那些方士给他进献所谓新的丹药，这些仙药丹药加重了他的病情啊。嘉靖45年冬天终于病死了，临终之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像有所悔悟。60岁的嘉靖皇帝终于死了呀。由于这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昏聩跟奸臣的误国，使得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倭寇也开始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城啊，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尤其是当时的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定数额的1/3，战船只有1/10，这致使着日本海盗大举进犯。嘉靖31年以后的3-4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总共人数有数10万呢。所以嘉靖在位这40多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将领，但也不能以此来抹杀了朱厚熜的罪过呀。这位明世宗被人称为道教皇帝，一点不过分呢。

0: 辈子就钻研这个了。他的昏聩使得奸臣有机可乘啊。那么他用的奸臣都有哪些位啊？最著名的就是那严嵩，这是著名的奸相啊。严嵩字叫韦忠，江西分宜人，弘治年间中了进士，最早啊在翰林院里做编修之类的官职，后来就凭着自己这阿谀奉承的劲儿，一步步高升，升为礼部尚书了。在大礼议之争过程中，那会儿不是争论世宗生父是兴献王还是兴献皇，在讨论这尊号的时候，许多官员被廷杖罢官贬谪，严嵩却看准了时机，迎合世宗的旨意，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悉心策划礼仪，初步取得了世宗的欢心。为了讨好嘉靖皇帝，上尊号那天，严嵩上奏啊，说天空出现了吉云呐、啊，他施展自己的文才，撰《庆云赋》进献给世宗。世宗阅完这《庆云赋》，哎呀，觉得写得好啊，字字典雅，语语精工，不免击节称赞呐、啊。从此就开始赏识严嵩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叫夏言呢、啊，夏言跟严嵩是同乡，应该说严嵩在仕途上的步步晋升多少跟这位夏相爷有关系，是夏言的推荐跟引用、啊、表面上对这位同乡前辈自己的上司严嵩是十分的尊敬恭敬异常，背地里呢一直想设法取代他，瞅着夏言别扭，嫌他碍事儿。世宗崇信道教，频频设教祈祷，夏言这个人锋芒比较外露，他对世宗的信道教搞斋教这路活动很不以为然，没事瞎祭拜什么呀，没敢这么说，反正那个言辞带出来不满意了。世宗赏赐给夏言、严嵩等人的沉水香冠，夏言认为那不好，怎么那是道家服饰，我们大臣穿那干嘛呀，办出来都跟仙长一样，我们给谁当官啊，他不穿不戴。严嵩却相反，不仅遵旨穿戴着香冠，而且在香冠外边还龙椅青纱，显得格外的庄重虔诚。两相比较，世宗当然越来越瞅这严嵩顺溜，瞅这夏言就别扭了，逐渐冷落了夏言。嘉靖21年，公元1542年的时候，终于下了一道诏书，罢去了夏言首辅之位。夏言被罢相了，谁来接替呢？令严嵩以礼部尚书职务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又过2年，把这严嵩升为了首辅，这个奸相严嵩由此就权倾朝野。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8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1: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今天失业了。本来想今天好好睡一觉的，但妻子上班去了，我也跟着起来了。平时加班加点，很想美美的睡一觉，但今天不用上班了，反而睡不着了。前天晚上下班回来，经过那条小巷时，一不小心我踩烂了一堆大便。昨天早晨去上班，迷迷糊糊的，我穿过了别人晾晒的短裤。等我醒过来，我的心蹦蹦的跳，我的眼睛也跟着跳，要出事儿了，我想。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昨天上午一不小心，我把鸡膜压坏了，主管气得要把拳头抡到我头上来。当时我懵了，啜诺着说，我赔，我赔，可以吗？主管青筋暴跳，你赔？你赔得起吗？一块模板10000多元，我们厂就靠它吃饭，你知道吗？经理来了，他的脸比包青天还黑，他只说了一句话，到财务部去结账吧。机模一般是不会压坏的，我在这里干了1年多了，这个我知道。昨天怎么了？机器突然掉了下来，难道有人搞鬼？以前开这台机的是四川老李发林，我们都叫他老李。主管要我给老李打下手，就是帮助开机、递料、送料之类。不久，我也学会了调机、开机，而且我做的比老李还要快。老李也乐于把机器让我来开，他上班就四处走走，上厕所、喝茶，与女员工调情。我对老李越来越不满，他以师傅自居，对我指手画脚，什么事都要我做。那天下班的时候，我对主管说，明天我有事，要请1天的假。老李下班了，我拿着扳手3下5除2的把2个螺帽搞松了。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老李开机。我们一般是下班前检查机器，上班一来就开机。老李也没有检查，一来就开机，没开几下螺帽飞了，机器把模板压坏了。本来工人搞坏材料、弄坏机器，只要不是故意的，罚一点款就可以了，也犯不着炒掉。何况老李还是老工人。但老李与主管的隔阂很深，两人面和心不和。老李和主管同时进厂，主管靠拍马屁当上了主管，老李干了几年一直都是师傅。老李不服主管，主管也瞧不起老李。这段时间老李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在车间里晃来晃去，主管早就一肚子火了。现在老李压坏了机器，主管就在经理面前大说老李的不是，说老李上班吊儿郎当，以老工人自居，狂妄自大等等。经理问，除了他能开那部机器，还有谁能开吗？主管说，车间里的老吴比他开的还要好。第二天，主管对我说了厂里昨天发生的事，连同他与经理的谈话也告诉了我。很明显，他一方面是向我炫耀他与经理的关系是多么的好，他说的话经理都听；另一方面，他是警告我，连老李那样的老员工他都能炒，其他的人根本不在他眼里，他想炒谁就炒谁。也许还有一方面的原因，他是想告诉我，我能开这台机是他提携的结果，我应该感谢他。主管说，以后这台机就交给你了，过几天我招个人来给你打下手，下个月起你的工资加一级。不久，主管招了江西老表朱志华给我当下手。朱志华同我的关系很好，我也没有得罪他，他应该不会搞我。平时开机一般都是我亲自操作，只有我上厕所喝水时才让他替我，他没有搞我的理由。

昨天结账，财务小姐扣了我500元，说是罚款。炒掉我就不应该罚款，罚了款就不应该炒我。我不服气，就去找主管论理。主管说，你去找经理。我去找了经理，经理啪的一声关了车门，一路烟尘出了厂门。昨晚回来与妻子一说，妻子满脸的不高兴。她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你不知道现在找工作难吗？你这么大年龄了，还到哪里去找工？本来我想同他谈谈，明天找几个人去把主管修理一下，但他蒙头就睡了。

修理主管容易，但现在是严打时期，我一动他，他就会报警。他是知道我租房的，他还在这里喝过酒，就这样放过他？我边刷牙边想。我想起了以前认识的烂仔阿飞，他应该有办法。我忙拿起手机翻出他的号码，一按，那边传来的声音是：您拨的号码已超过有效期。阿飞住在桂花新村，他的租房我还记得，我决定去找他。来到桂花新村，一眼看到刘银花在扫大街，银花也看到了我，他走上来说：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来看你呗。我趁机抓住了他的手。鬼才信，你骗谁呀？你会来看我？银花开始撒娇，这么一把年龄的女人还撒娇，我心里不好受，我赶紧松了她的手。以前我与刘银花两个人扫这个新村，我们天没亮就起来扫了，中午回去吃饭，下午接着扫，扫到天黑才回去。银花的老公在厂里上班，我的老婆也在厂里上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与银花鬼混在一起。与银花在一起，我真正体会到了做男人的快乐。但刘银花有个缺点，就是爱撒娇，这也是后来我离开她的原因之一。你过来干什么？刘银花捏了一下我的屁股。我问，你扫完了吗？扫完了，准备下班了，买瓶水喝吧，我们边喝边聊。我买了两瓶易拉罐，打开插上吸管，把一瓶递到刘银花手中。我说，我失业了。怎么一回事？我把昨天在厂里的事和他说了，我告诉他我过来找阿飞帮忙，去修理那个主管。银花说阿飞进去了，不知要判几年刑呢。我无语。银花说，你还是回来吧，我到主管那里去说说。我说，我先找几天吧，毕竟好马不吃回头草，回来了以前的工友都会笑我。银花说，怕什么，这是打工赚钱，又不是偷人做贼。就是偷人做贼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到偷人做贼，我心虚了。我问，你不怕你老公知道？银花说，你看你想哪儿去了，只知道偷人做贼，偷人怎么了？谁叫他是个太监？我下班了，你到我家吃了饭才走吧。银花开始收拾工具。你老公不在家？我狡黠地问。他在家也不会吃了你，吃饭怕什么？何况他回去了，他请了半个月的假，他的父亲生病住院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来到银花租房里，银花开始淘米，我从后面搂住他，手不安分地摸索起来。别急嘛，等一下我给你。银花发嗲地说。这是一条熟悉的路，探径通幽，多少次我在这里流连忘返，这里的风景令我陶醉，我不愿回去了，我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我喃喃自语，语无伦次。暴风骤雨过后，银花躺在我怀里。我说，你的手机怎么老是打不通啊？其实离开他后，我就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没有钱了，你帮我充100块钱话费吧。我的钱都在我老婆那里，用钱要到他那里拿。银花不高兴了，你也不是男人，我老公下面不是，你上面不是。什么意思？我耍赖。什么意思？去年你岳父生病，你老婆一下就拿出6000元，而你母亲生病，你只拿出200块。你说你还是男人吗？你在我面前把钱看得那么重，你说我这样偷偷摸摸跟着你，你给了我什么好处？逢年过节你有点表示吗？我们不是偷偷摸摸的吗？

0: 比一声刺耳。我离开公交亭，在一棵树边坐下。路上行人衣着光鲜，行色匆匆。我的头昏昏沉沉的，朦胧中有人在推我。我睁开眼一看，李发林对着我呵呵的笑。我说：“老李，我在做梦吧？你怎么在这里？”远看像老吴，近看像老吴，越看越像老吴，原来就是老吴。老李大笑起来：“你怎么在这里睡觉了？”我说：“我从这里经过，头昏昏沉沉的，一坐下来就睡了。”老李说：“刚才我摸了你的额头，有点烫，你可能中暑了，我给你刮痧吧，刮痧我很内行。”老李买了一瓶矿泉水洒在我身上，他用两个手指在我身上划来划去，很快我的身上全是黑瘀，我的头慢慢的清醒了。老李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我被炒鱿鱼了。”“怎么一回事？”我把昨天的经历对老李说了。老李说：“没关系，你到我厂里来干吧。我在平湖开了一个厂，今天我到这里来拉订单，一下车我就看到你睡在这里。我从对面厂里出来，看到你还是睡在这里，我过来看一下你是不是出事儿了。”老李的举动令我感动，我差点把我去年干的卑鄙勾当告诉他，我要向他忏悔，我要求得他的原谅。可话到嘴边，我又不敢说，我想他未必知道去年的那个事是我干的，我一直怀疑是主管搞他的鬼。我愧疚地说：“谢谢你。”老李说：“谢什么，大家都是出门的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到我厂里来干，工资不会比原来的少，怎么样？如果你愿意来，这是我的名片，你按这个地址来找我吧。”我说：“好的好的，今晚我回去与老婆商量一下。”老李走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还有脸到他厂里去做事吗？我站在天桥上，看着那些算命的、匍匐在地要钱的、穿短裙的、开宝马的、趾高气昂的。这个世界光怪陆离，五颜六色，好一幅清明上河图啊。我叹息着，这个世界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呢？我溜达到很晚才回去，妻子已经下班了。她一见我就吼：“你死到哪里去了？这么晚了才回来，饭也不煮。”我说：“找工作呀，天黑了，人家厂里还招人吗？找老乡和朋友呗。天黑了，他们才下班，找到了吗？”妻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我还是回去扫地吧，做清洁工人家还是要的。
1: 做清洁工？我知道你离不开那个臭婆娘。你以为我不知道？臭狗离不开臭茅厕。
0: 妻砰的一声把门关了，他重重地摔在床上，把背一蹬，蒙头就睡。我站在床边，坐也不是，睡也不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

亨利·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

0: 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最美的爱情其实不会那么炽烈，它像江南的天气一样淡淡的，甜甜的，但在不经意间，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一架飞机从岩山头顶飞过，他抬起头，目光迎向飞机，直到飞机从他眼前消失，只剩下空中漂浮的云朵，岩山才收回目光。此时岩山心里突然想念起美青，自从美青随男友去了澳洲之后，他和岩山已有半年之久没有联系。不过从美青频繁地更新空间相册里的相片来看，她生活的还是很幸福的，起码比岩山幸福。岩山和美青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也是大学四年的同窗，两个人也都还是天蝎座，只是天蝎座的人不善于表达，往往会把心中的感受埋藏于心底。美青走时，岩山都没有去送机，岩山怕自己在美青面前流眼泪。美青的离开让岩山的生活也越发单调无聊，每天除了上下班就是回家上网。岩山不是没有人追，也谈过几次，几乎全都是平淡的开始又平淡的结束。岩山怎么都找不到感觉，他心底有个声音告诉他，爱情他不远了，让他慢慢等待。明天就是周末了，下班的时间已过去了许久，公司里其他的同事该约会的约会，该回家做饭的做饭，都早已离开，只剩下岩山在办公桌前办公。他想反正回家也是上网，还不如把没有完成的工作完成了。当岩山从公司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他拎着背包慢悠悠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街上全都是成双成对的情侣，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显得岩山更加孤寂。

岩山在街角发现一家西藏风格的店铺，里面传来轻柔好听的我要去西藏，门口还摆放着一排转经。奇怪，这条路是岩山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可他从来都没发现这里会有家藏式店。岩山来到藏式店门前，用手轻轻地转动转经，转经传出好听的嗡嗡声。店里有一个挂毯吸引了岩山的注意力，挂毯上一个穿着藏服的女孩，手拿着鞭子，站在蓝天白云羊群草地藏包前开心地笑着，这毯子好美。小姐，你真有眼光，这挂毯是一个藏族阿妈一个星期时间用纯正的藏羊毛制成的手工艺品。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从外面走进来，手中还拎着盒饭。嗯，是很漂亮，岩山不住地夸赞。这样吧，你要是喜欢就300元卖给你吧，原本是一对外国夫妇预定下来的，可他们临时有事回国了。女孩笑眯眯地望着岩山，这毯子实在是太精巧了，做工也很细致。岩山想了想，就买下了挂毯。在临出门前，女孩却叫住了岩山，看你和这挂毯这么有缘，这条项链就送给你了。这是一条带有灵验咒语的项链，别小看它，它会帮你找到爱情的。说着，女孩把一条带有月牙形状的银链戴到了岩山的脖子上。岩山心想，现在的店家促销的手段还真多，为了拉回头客，不惜血本送客人一条纯银的项链。不过岩山还是微笑着谢过女孩。女孩的话一直出现在岩山的梦中，项链会帮你找到爱情，你要好好保管它。

0: 当星期一早上上班时，燕山路过每天必经的那个街口时，那家丧尸店竟然不在了，已经被一家豆浆店取代。他以为自己记错了地方，他从这条街的街口走到这条街的出口，都没有找到那家丧尸店。问过豆浆店对面的修鞋匠，修鞋匠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1: 小姑娘，我在这条街上修鞋有3年了，这里从没有一家卖西藏首饰的店铺。
0: 岩山愣愣地站在那里，难道真的没有过藏式店吗？可他脖子上的银链却提醒着他，这里曾经有一家藏式店存在的。岩山摇摇头，也许自己记错了地方，等下班回来去另一条街上找找。可他下班时连他自己都忘了，一年一度的会计技术考核比赛要开始了。为了能技术达标，岩山每天都回来很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累得他连上网的时间都没有。慢慢的，他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一个月后，技术比赛结束后，岩山已经快累到虚脱了，他向公司请了年假，打算趁这段时间养精蓄锐，可不能浪费了这大好的时间。岩山决定出去旅游，可是去哪儿呢？岩山躺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他看到那幅挂毯，冥冥中岩山感觉挂毯上的女孩在召唤他。他决定去西藏，去那美丽的地方走一走，说不定会有很美好的故事等待着自己。当岩山踏上折谷时，他立马被眼前的一切所折服。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远处连绵起伏隐约的雪山，闭上眼睛能闻到草原上青草的味道，让岩山辛苦一个月的心突然放松了下来。岩山光顾着欣赏美景了，全然忘记了身后有一只很大的牦牛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当他听到身后一声声喊声时，他转过身，看到牦牛正朝他奔来。岩山忘记了害怕，呆呆地愣在那里。由于劳累加上紧张，让岩山一下子昏了过去。岩山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等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很大的帐篷里，周围弥漫着阵阵酥油茶的味道。岩山坐起来，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藏族阿妈。藏族阿妈看着岩山已经醒来，她从炉子上倒了一杯热腾腾的酥油茶递给岩山，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去去寒气吧。这时从帐篷外冲进来一个小伙子，他的莽撞让岩山吓了一跳。藏族阿妈看到，把他推了出去。岩山趁他们出去，仔细观察起帐篷。在角落里，岩山发现了一个织布机，他走过去，看到了一个快完成的挂毯，跟他的那个一模一样。

0: 难道我买下的那个挂毯也是老阿妈织的吗？
1: 这个挂毯是我阿妈自己纺的。
0: 燕山转身看到刚才那个小伙子微笑地站在他身后。
1: 我知道，很漂亮，我叫燕山，从北京来，你呢？你的普通话很标准。
0: 燕山开门见山地介绍自己。
2: 我叫瓦特，我在拉萨当老师，每到学校放假时我就回来帮阿妈干点农活。
0: 瓦特憨厚地露出笑容，有时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关心，都能让一个人忘记自己是孤独在旅途中的。瓦特那憨憨的笑容让燕山忘记了旅途的劳累，两人坐在蒙古包前一直聊到深夜。草原上的夜是美丽的，星星在燕山的头顶不停地眨着眼睛，这是在北京的高楼大厦间看不到的。瓦特找了件衣服给燕山披上。
2: 草原上到了晚上会很凉的。
0: 燕山喜欢坐在那充满酥油茶的藏包里看书，感觉很轻松，浑身透着慵懒。他也不知道怎么，为什么这样能接受一切。这时瓦特跑进来问燕山，
2: 愿不愿意去看我骑马比赛？
0: 燕山点了点头。为了更能融入藏族同胞中去，他穿上阿妈为他准备的藏袍。当燕山穿着藏袍出现在瓦特眼前时，瓦特的脸红了。燕山是个时尚的女孩，当她穿上藏袍却有着同西藏女孩不一样的感觉。骑马比赛开始了，燕山看到瓦特，瓦特轻身一跃跳上马背，飞奔在草原上，蓝天草地骏马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让燕山看呆了。他使劲儿地为瓦特呐喊加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燕山的假期快要结束了。当他收拾背囊时，心中竟然有了一丝不舍。他爱上了这美丽的草原，爱上了这美丽的景色，还有瓦特的关心，都让他如此眷恋。

0: 瓦特把车停在藏包外，岩山提出让瓦特骑着马送他去机场。岩山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子要坐马背上，瓦特把岩山抱上马背，驰骋在草原上。岩山感觉自己就属于这里，她是大漠的公主。她在瓦特身后张开了双手，迎接着风的怀抱。瓦特也被岩山感染，大声地喊，他的声音回荡在草原上。岩山以为瓦特只是自己旅途中的一个不算艳遇的艳遇，但回到北京后，他有些魂不守舍地想念在折谷草原上的那几日，想念起瓦特。岩山想，如果工作忙起来，他就会慢慢地忘记瓦特了。可瓦特的影子始终在岩山心里出现。一日，岩山在家中大扫除时，他在牛仔短裤口袋里发现瓦特留给他的一个字条：
1: 打开你背包的口袋。
0: 自从旅游回来，岩山再也没动过背包。他把背包从衣柜中找出，在背包的口袋中找到瓦特写给他的信。都怪自己粗心，瓦特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自己竟然不知道。
2: 不知你何时才能看到这封信，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到，我都要告诉你，我爱上了你，爱你的纯真，爱你的发呆时的样子。折谷欢迎你再次光临，我等着你，我知道你会回来，等候你归来的瓦特。

0: 严山坚强的心一下子崩溃掉，他把瓦特的信放在胸口，泪流了下来。严山的眼前全都是在折骨时的情景，瓦特在马背上驰骋的样子已经深深地烙在严山的心中。他抬起头看着那美丽的挂毯，挂毯中的女孩好像对他说，去找你的爱吧，那里属于你。在拉萨机场，瓦特紧紧把严山抱在怀里，严山不顾机场内人们异样的神情，趴在瓦特怀中泣不成声。在回去的路上，严山一直问瓦特，为什么如此坚信我会回来。
1: 喇嘛寺里的喇嘛送了我一个银链，说如果能找到一半月牙，那就是你爱人。阿妈那天看到你脖子上的银链竟然和我的能对到一起。
0: 说完，瓦特把银链摘下来放到了严山手中。严山看到瓦特放到他手中的银链，也把脖子上的银链摘下放到一起，竟然是一对儿。严山吃惊地望着瓦特，想起来女孩说的话，项链会帮你找到爱情，你要好好保管它。此时蓝天白云草原还有奔腾的骏马一同见证着严山和瓦特的爱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近云边有个小卖部，根据张嘉佳同名小说改编，同名主题曲由张靓颖倾情献唱。歌曲温柔地诉说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也将刘十三的成长娓娓道来，画面优美惬意，却写满了遗憾。物欲横流里的迷失，像无数光影拼凑在一起的一阵闪现。金黄过后，要踩一踩土地，摸一摸云朵，那是生活最真实的温度。有人会用乐观坚韧守护你的纯真，有人会奋不顾身拥抱你的破碎。他们在风轻云淡、空气里飘着桂花香味的故乡，或者说，故乡是他们在的地方。这些简单笨拙却炽热汹涌的爱意，是通往外面那条乡间小路上的萤火虫，永远有平静有温暖的光。夕阳下趁老人睡着悄悄偷走糖果的小孩，曾经是你也是我，动人的故事、俏皮的笑话写在了纸上，每一笔都是思念，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云卷云舒，人也聚了又散，往后飞来的蝴蝶是你，再遇的山海也是你。今天我们首先来收听的是云边有个小卖部。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人生的故事。又回首，则是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情感共鸣的钥匙。沙宝亮全新单曲《又回首》，如同一场触动心灵的音乐之旅，带你走进回忆的深处。歌曲中，沙宝亮充满磁性与感染力的嗓音，仿佛能穿透时光的屏障，将往昔的点滴一一呈现。他用独特的演绎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让我们又回首，回首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回首那些难忘的瞬间和逝去的时光。这首歌的旋律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轻轻拂过我们的耳畔。它既有着淡淡的忧伤，又蕴含着对过去的释然和对未来的期许。听歌的你仿佛能看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那些曲折与坎坷，那些成长与收获。而歌词更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老莫操刀作词，简洁而深刻的语言勾勒出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波澜。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首诗，让人陶醉其中，感受其中的哲理与情感。又回首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乐章。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回首过去，珍惜当下。它的意境如同一杯陈酿的美酒，醇厚而深沉。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触动着我们的心灵，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到慰藉和力量。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随着沙宝亮的歌声，让我们重温那一些曾经的美好回忆，感受岁月的沉淀和生命的厚重。一起来欣赏《又回首》。

等风亭是一首融合了自然元素与人生本源哲思的从容之作，它不仅是苏运莹对生命旅程中等待与坚持的诗意诠释，也是她对自然与命运交织之美的深情咏唱。歌曲以等待日出黎明的意象为起点，微风轻拂草地，唤醒沉睡的世界，象征希望与新的开始。在清新的旋律中，苏运莹引领听众走向无边旷野，做一次深呼吸，拥抱这世界的每一处风景，倾听其间的宁静与疏阔。生命无常，对宇宙奥秘充满敬畏与好奇，时光流转，对人生变幻生灵消逝流露出无奈与不舍。日夜穿梭，星辰沉落，一动一静都穿透着本我和命运交织，但仍然可以等风停，等日落，等烟火，骄傲地说我看过。这是一首啊带来希望与力量的歌曲。苏运莹在人生逆旅中始终对生命风景的体验抱有无限期待，等待风的邀请，等待风的吹拂，等待风的停歇，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从容歌唱。一起来听等风停。

插曲《偏航》，王静文《偏航》由王静文演唱，陈可辛作词，王泽鹏作曲，刘凤阳担任制作人。《偏航》承载了剧中多位人物的情感重量。理智面对，也许是距离的分开，也许是心灵上的离别。人生路上总有人陪你走一段路就分别，下一段路也总有另一个人再来陪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偏航》。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那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一把伞的浪漫情缘。早晨七点，我和爸妈大吵一架，冲出家门。我28岁，爸妈给我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亲，我都很配合的去了，只是每一次都没有下文。不是我挑剔，而是每一个我都不讨厌，但是也谈不上喜欢。那天爸妈又让我去相亲，我拒绝了，我扔下了一句不用相了，你们直接给我定亲得了，就生气地出门了。天公不作美，刚出来不到10分钟就下起了大雨，路人纷纷撑起伞，大街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淋雨。我走在雨中，只想让雨冲刷一下内心的郁闷，可是雨却突然停了。我抬头看到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和一张干净帅气的脸，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把伞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独自走进风雨，冲向了地铁站。

我的心突然一暖，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钟后，我又在地铁站看到了他，连忙把伞收好，递给他说：“谢谢你和你的伞。”他笑着说：“如果不嫌它难看，你就拿着吧。今天的雨啊，要下一天呢。”然后二号线呼啸而来，他默默地站到我身后，我们先后挤上了地铁。

进车厢后，我才注意到他拖着一个行李箱，他小心地用行李箱为我隔出一点空隙。我们默默地站着，望向黑漆漆的窗外。那一刻，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怦然心动。当广播里传来下一站是汉口火车站的声音时，他明显动了一下，扶了扶行李箱，我心里一沉，失落感油然而生。他扶着行李箱转向车门，这时啊，反应过来的我想起手中的伞，急忙说：“你的伞。”他却回头微笑着冲我挥了挥手，地铁门就那么无情地关上了。

那天之后啊，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偶遇那一个送伞的男孩。我每天7点准时出门，精确到分钟，到坐上跟那天同一班的地铁。世界那么大，我想找到他，想把伞还给他，更想把感激当面说给他听。他不只是送了一把伞，更送给我一份勇敢，也让我知道了心动与无感的区别。我渴望自己跟他的故事还有后续，只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在同城网上，闺蜜替我发了寻人启事，可是一天、一周、一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把我和她的故事发到了视频网站上，没想到视频发出三天后，引来很多转发与留言。如果那个人值得，请你再等一等。这世上如果真有缘分，天注定，一定属于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我曾经错过了他，午夜梦回，至今遗憾。因为这个故事，突然觉得这般拥挤的地铁有点温暖，有点浪漫。那些日子，我被这些留言彻底温暖了。我觉得哪怕最终没有找到他，我和他的故事也算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

就在视频发出9天后的早上7点多，同一班地铁，同一扇门前，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好久不见。竟然是他，真的是他。他依然穿着那一天的牛仔裤、衬衫和白 T 恤，依然是温暖的微笑，甚至和我一样都带了一把蓝黑相间的大伞。我也说了一句好久不见。算起来，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遇已经过去整整3个月，可是在我心底像过去了一个世纪。

他叫段鹏，比我大两岁。原来遇到我的那天是他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他准备回东北老家，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的第七年。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室友私自将合租房转租出去，他被新租户扫地出门，而远在东北的父母再次召唤他回家。遇到我的时候，心灰意冷的他正要乘地铁去火车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挽留了他。出门的时候，他随手拿了一把伞。遇见我时，他并没有想太多，刚好有一个女孩落寞地淋着雨，刚好自己有一把伞，这大约就是刚刚好的缘分。其实当我在社交平台寻找他的时候，他也早就发过朋友圈。他说在早晨的雨中看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在淋雨，我把自己的伞塞给她，转身就走了。看着她一脸的错愕，估计她一整天都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吧。段鹏说是我将她留在了武汉。去火车站的地铁上，他想了很多。他在武汉读了4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在这里打拼多年，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他说一个那么瘦小的女孩一脸心事的淋着雨，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辛和不易。而我一个大男人遇到一点挫折就回家，真的很丢人。

那天他到了火车站，却没有踏上回老家的列车，就这样留了下来。现在他在一家游戏公司做设计工作，很多次熬不住的时候，他也会跑出去淋雨。每次下雨都会想起那个一脸倔强的女孩，她也曾经坐过我们偶遇的那班地铁，可是她几乎天天都在加班，所以错过了很多班地铁，也就错过了和我的重逢。直到一天前，她的同事把我的那条视频转发到工作群，她才知道我的苦苦等待与寻找。她说出门前很紧张，选了好久的衣服，最后还是决定穿这套，我怕穿了别的你会认不出我来。元旦我和段鹏闪婚了，婚礼现场我俩请朋友把我们的故事画成了沙画，把大家都看哭了。段鹏说人生的岔路太多了，可能一念之间我们彼此就会失之交臂，所以结婚后只要不加班，段鹏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坚持送我上下班，每次下雨不管是否在一起，我们都会告知对方下雨了记得带伞。伞是我们的月老，伞是我们守护初心的信物。人生苦短，真诚地希望每个人一路有良人相伴，永不走散。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让我心醉了，让我神往，让我神往。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5: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更重要的是啊，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呢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这种说法啊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崇祯二年6月18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惊慌不已。惊慌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8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啊？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来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要当都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儿。5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袁崇焕很清楚这一点，但毕竟还有5年，鬼知道5年后怎么样，慢慢来。但2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啊，这个人不是故意的。崇祯2年10月啊，这个皇太极准备进宫，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2次了，连块砖头都没敲回来。皇太极进宫的消息啊，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不慌。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冥想苦思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微方法，不通过关宁防线，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哎，就这样，皇太极率10万军队，包括这个蒙古部落啊，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呢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了个半圆后，于10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遵化位于北京的东北面，距离仅200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估计啊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帅教。皇太极同志呢带着10万人全部的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可是袁崇焕竟然只派了个手下赵帅教。 带着那么点人，估计也就一万来人，来挡皇太极太瞧不起人了。这个赵帅教不愧是名将，之后啊，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11月3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11月4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对于赵帅教的死啊，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但我认为赵帅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10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帅教，估计也挡不住。赵帅教阵亡，11月5日遵化失陷。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了这里。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最后说几句啊，这个到了民国时期啊，这个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死不瞑目。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就是冯玉祥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啊，还是该怎么收就怎么收。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啊。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11月5日得知消息的袁都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11月10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他的人是孙承宗。这个王洽刚上任不久啊，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在这场史称几次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济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这里将是他下一个目标。这是个错误的判断。皇太极绕开济州，继续朝京城挺进，情况万分紧急啊，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啊，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10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袁崇焕知道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都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11月11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说错了，是只追不击。皇太极绕过济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10万人，共10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11日到15日，5天一仗没打。袁崇焕在这5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 他到底想干什么？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呢？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这个北京城市土地紧张啊，因为当初这个园林别墅啊都在郊区，所以啊高级官员的一些别墅园林呐、也遭抢了，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啊，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动机。
1: 叛徒是不对的，
0: 要叛变的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官一交，事情就算结了，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儿也还干不出来。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主守后战。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而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以京城为托发动反击。鉴于这个袁崇焕同志啊已经死了，也没时间告诉我啊他的想法，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11月16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有至关重要的漏洞。一直以来啊，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从宁远到锦州屡试不爽。所以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很完美，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
1: 孙承宗想到了，
0: 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无论理论还是实战啊，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他是行得通的，但是这一次他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都是小城市，里边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且位居前线，都是袁都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但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但绝不会是袁崇焕。袁都师啊，这辈子什么都懂，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连个招呼也没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你到底想干什么？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是唯一可行的计划。 然而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呢，孙承宗派出了使者，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啊，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呢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哎呀，后果不堪设想啊。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

0: 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召见的地点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里失去了一切。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他去了。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贵、黑云龙、祖大寿。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贵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此前呢，我曾一度纳闷，见袁崇焕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后来啊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子，以示低调。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袁都是怒瞪口呆，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得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对崇祯都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急躁。然而这件事充分证明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啊，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贵啊，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啊。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正常人就要解决袁崇焕了。崇祯不是正常人，他是皇帝呀，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以他的脾气，换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辛苦，如何忠心，我如何高兴等等。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实在难得。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应该是十分，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是负分。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了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啊。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5: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挑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100年不许变，
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2: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1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2: 好
17: 好
2: 好，
17: 知道了，
2: 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

0: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

0: 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3: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2: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5: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2: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6: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

0: 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

0: 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

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此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3: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
4: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谢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洛克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4: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5: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赛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1: 嗯，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2: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7: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

0: 是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4: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9: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8: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0: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 数据资源。

0: 站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集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1: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2: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1: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2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3: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1: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2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4: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1: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5: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驻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8: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7: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8: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9: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 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9: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乘客。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1+6+3产业格局启新城。
1: 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开放北山端午节临时市场的通知。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产业发展更续初心。敦化市坚持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生态立市、工业强势、文旅兴市发展战略，夯实做大1+6+3产业格局，以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无数革命先烈在敦化这片红色热土抛头颅、洒热血。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敦化人民的精神血脉，如今这种精神已经转化为推动敦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敦化市持续做大医药产业规模，发展壮大食品、机械、木制品、能源矿产以及文旅和物流产业，高位布局推动新兴产业扩规城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从既有生产力中迭变新质生产力，夯实做大1+6+3产业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始终秉承专注于人、专精于药的理念，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还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作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坚持走绿色发展、高端发展之路，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0: 浓浓粽叶香，悠悠端午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我市定于2026年6月19日上午，在北山周边举办端午主题集市。为营造集市经营秩序，规范摊点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一、集市经营时间。2026年6月19日早3点至8点30分，农历五月初五。二、经营范围：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儿童玩具等。三、集市地点：美食区，鳌东北大街汇通驾校至原妇幼保健站。小百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至拱辰桥南侧，汉章北大街金水会洗浴至青叶桥南侧。临时摊点缓冲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门前道路南北两侧。四、报名时间：饮食类6月14日至15日，手工艺品百货类6月16日至17日。五、报名地点：本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商贸城门前城管执法局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商务部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1: 吉林中医药类非遗在长城圈粉。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一加 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设备等不同领域分类施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在回收利用环节的融合与应用，继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人民网消息，日前，雄伟的北京慕田峪长城脚下，洋溢着吉林非遗的独特韵味。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即吉林非遗健康行活动在此启幕，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体验。本次活动立足长城这一世界级地标，把吉林传统医药类非遗带到北京，集中展示了平视镜膏制作技艺、膳食中医诊疗方法、梁氏中医中风疗法、唐氏理筋手法等特色项目，让吉林传统医药文化站上了更广阔的展示交流平台。活动期间，长城脚下游人如织，各展位前排起长队，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技艺、化健康、送关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中医药文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平视镜膏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吴淑琴现场介绍传统制药技法，让观众直观了解传统中药制剂的严谨工艺和独特价值。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膳食中医诊疗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单小春与游客分享了根据四时变化调整养生方案的实用技巧。单小春说，中医讲求辨证论治，顺时时节，不同体质不同季节，养生调理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要把复杂的中医理论变简单，让大家都听得懂用得上。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梁氏中医中风疗法的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第四代传承人梁凯东为游客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唐氏理筋手法第五代传承人唐明泉则现场运用触摸提拉端、按压板波接的传统理筋方法，以穴位按压等操作为游客疏解腰背疲劳。吉林非遗健康行是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传统医药类非遗品牌传播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先后在吉林长春和珲春、四川成都、北京、海南儋州等地举办，累计吸引体验者超10万人次，成为吉林非遗走出去的重要名片。活动以传承非遗技艺、守护大众健康为宗旨，通过展示、体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推动吉林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此外，会议还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关注。

0: 茶。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消息，典型案例公布。
1: 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获悉，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麻麻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糖糖百货铺 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峰、快手号风惨 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央广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处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来访与咨询60.9万人次，成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2025年在各部门推动下，消费新场景持续培育，违法行为得到严厉打击，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层面均取得新进展。同时，报告强调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四大突出问题，一是保护体制机制需要完善，部分领域公益诉讼和集体诉讼功能不足，社会共治有待加强；二是民生消费领域违法与安全隐患突出，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及服务消费价格欺诈问题频发；三是网络消费领域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问题依然存在，跨境电商保健食品销售造假现象较为严重，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构成风险；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处理能力不足，潮玩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2026年工作建议：一是推进消费环境建设，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释放政策红利；二是完善保护体制机制，提升维权部门智慧管理水平，创新诉讼实践，加强社会共治；三是加大民生领域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医美、保健品行业违法行为，推动服务消费价格秩序向主动约束转变；四是聚焦网络消费治理难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提升监管技术与能力，加强协同共治，打击诱导消费等行为，对跨境电商等领域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及技术与金融协同治理；五是健全新型消费领域权益保障规制，完善潮玩消费交易规则，举证责任分配及售后保障机制，厘清疗愈经济服务边界，推动建立管理制度、行业标准与负面清单。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敏感肌选护肤品，别只迷信成分与网红推荐。人民网消息，换季时节，肌肤泛红、干痒、刺痛等敏感问题频发，不少敏感肌人群在选购护肤品时倍感纠结，各类成分党攻略说法不一，网红博主的试用体验也参差不齐，究竟该如何甄别产品，选出真正适配敏感肌的护肤品？本文为您梳理实用的选购思路。敏感肌适用不能随意标注，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规定，进行特定宣称的化妆品，如宣称适用敏感皮肤、宣称无类配方，应当通过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或者是消费者使用测试的方式进行功效宣称评价。这意味着正规品牌若在产品标签上标注适用于敏感肌、敏感肌肤适用等表述，必须在普通化妆品备案系统中勾选特定宣称，宣称适用敏感皮肤，并向监管部门提交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或消费者测试的评价摘要。据了解，未经上述验证而擅自标注敏感肌适用，属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涉嫌违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广告法》相关规定。选购要看整体配方，而非单一成分。化妆品是多种原料协同作用的复杂体系，某一个成分温和不代表整款产品配方不会引起不适，反之，某成分在特定浓度下具有刺激性，经过复配缓冲后也可能被中和。此外，每个人的过敏源千差万别，有人对特定植物提取物过敏，有人对某种防腐剂不耐受，因此单看成分表或听取网红这个成分别碰，那个成分绝对温和等个人经验，很容易出现偏差。别混淆修复与治疗，皮肤具有自我修护的能力，护肤品的作用类似于给皮肤喂饭和盖被子，提供营养和保护，让皮肤自己好好工作。如果皮肤已经出现红肿、刺痛等严重不适，说明它正在大哭求救，此时不要急着涂抹各种补品，而应尽快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让医生来帮忙，这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0: 季气温攀升，很多人偏爱冰镇饮品、生冷食物来解暑。在这里提醒大家，贪凉也要讲究办法。肠胃在低温刺激下，蠕动会变得紊乱，短时间摄入大量冷饮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尤其老人、孩子和肠胃偏弱的人群更要多加留意。建议大家解暑优先选择凉白开、绿豆汤、淡茶水等温和饮品。另外，夏季食材变质速度加快，熟食瓜果切开后尽量当天吃完，剩余食物及时密封冷藏，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清洗果蔬时可以用流动清水浸泡片刻，再反复冲洗，有效去除残留杂质。合理饮食，注重细节，才能安然度过炎炎夏日。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锁定频率，跟我们一同走在今天的早安行程之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已经为您开通，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对，刚刚甘露跟我分享了一个他看到的一个视频的内容。
0: 嗯。
1: 就是一个孩子在那么贫困的艰难的条件之下，